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脊柱侧弯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如何快速自查，早发现早干预，听听专家的建议。 新闻大概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每年6月是脊柱侧弯患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后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不少家长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子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 就能把脊柱掰回正常。实际上，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两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1: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给它进行就是分布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当然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0: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大于40度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 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 10至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 1.5至4倍。
1: 根据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 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 特别是10岁到15岁， 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 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0: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脊柱侧弯了呢？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今年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2026至2030年》， 目标到2030年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 要求各地每年对10至16岁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专项筛查，筛查纳入学生常规体检与常见病监测，学校要定期动态调整课桌椅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课间户外活动制度，减少久坐弯腰带来的脊柱劳损。 中小学生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
2: 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我们脊柱的平衡。但是呢，在运动过程中，我建议要注意我们的姿势，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
3: 另外，作为家长，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也要定期观察孩子。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方法，快速自查侧弯，早发现早干预。
4: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 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脊。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双侧髂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
2: 这是我们自己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0: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修补树洞有巧思，一起欣赏藏在树洞里的微缩景观。2026年世界杯临近，全球各地足球热情不断升温。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台，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当地时间6月6号，由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主办、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2026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阿联酋赛区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扎耶德大学迪拜校区举行。决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小学组和中学组选手依次登台，围绕比赛主题进行中文演讲，并展示歌舞、朗诵、书法、变脸等才艺。中学组比赛还设置了现场问答环节，选手们应答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中文功底和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1: 随着中阿关系的这个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扎阿联酋呢学习中文呢已经成为一种热潮。我相信呢，新的一代爱中文、爱中国的未来的中阿友好使者正在成长。
0: 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全球足球热情不断升温，从城市艺术到全民互动，足球正以多种方式点燃球迷的期待。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墨西哥城近日诞生一幅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并获得世界最大手绘足球主题壁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与此同时，来自全球40多个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发起最多人同时颠球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目标吸引20000人参加。根据规则，参与者全程不能用手触球，且颠球时长需满10秒。看大屏幕上这只探头探脑的小浣熊，躲在门后的松鼠和湖面戏水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动画最近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在北海公园，园区在用树皮镶进色修补树洞的基础上，融入特色元素进行作画。这些藏在树洞里的微缩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游园时争相寻找的小惊喜。走在北海公园的滨水步道上，一个不起眼的树洞前围满了拍照的游客。
2: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吧，化腐朽为神奇吧。
0: 与普通的卡通画不同，北海公园创作的树洞画都是借形造意。比如在这个长条形的树洞里，园区绘制了一只小浣熊，正用2只爪子紧紧抓住树干，就像趴在洞口与过往游客互动。在一棵形似爱心的柳树上，工作人员巧借有爱寓意，将这个树洞画上了北海公园特色的鸳鸯。这些可爱的树洞画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然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与传统方式修补的树洞相比，这些栩栩如生的树洞画给游客们平添了不少游园趣味。随着树洞画爆火，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和野生动物呢？
3: 我们都是在柳树上它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我们会选择不影响咱们的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来做。像这个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0: 最近地处秦晋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出现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一浊一清形成鲜明对比，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据了解，该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陕西一侧坡面遭遇短时暴雨，带来大量海

沙水流，而山西一侧涞水依然清澈，两股水流在瀑布处交汇，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象。目前陕西侧的降雨已经停止，预计近日壶口瀑布将恢复成清流飞瀑。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都系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咦，托托，这个包好漂亮呀！
4: 这个是我的背包，它能装下好多东西呢。
3: 哇，太棒了！小嘟嘟也想要一个漂亮的背包。
4: 小嘟嘟，这个背包送给你。
3: 哇，谢谢托托，小嘟嘟太开心了。
4: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背包吧。
3: 好呀好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背包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5: 半圆形。
4: 还有呢？
3: 还有长方形。
4: 哦，还有椭圆形。那书包上面的图案呢？
5: 是心形。
4: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书包的外形吧。书包的上半部分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5: 半圆形。
4: 哪个是半圆形呢？
3: 是这个形状吗？
5: 不对，这个是正方形。
3: 那这个呢？
5: 不对，这个是三角形。
4: 小嘟嘟，再仔细观察一下，哪个是半圆形呢？
3: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0: 就是这个。那背包的下半部分是什么形状的呢？
1: 是长方形。
0: 那是哪一个长方形呢？
2: 是这个长方形吗？
1: 不是，这个太粗了。
2: 那这个呢？
1: 也不是，这个太细了。
2: 那我们来试试这个吧。
0: 对了，就是这个。那背包上面的口袋是什么形状的呢？
1: 是椭圆形。
2: 中间的是椭圆形。
0: 对了，让我们把它披上吧。小嘟嘟，背包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哦。你看，小朋友们上学的时候都要背这种书包。
2: 嘿，小嘟嘟也喜欢背书包，它能装下很多东西。
0: 除了这种大的书包，还有许多精美的小包，都非常有创意哦。背包的材质有很多种，常见的就是牛津布和帆布，它们结实耐用，不易变形，还有一些用布和粗线做成的手工包，既时尚又美观。哈哈，小嘟嘟，让我们继续拼图吧。我们还差背包上面的图案没有拼，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1: 是心形。
2: 是这个形状吗？
1: 不是，这个是三角形。
2: 那让我们来试试这个吧。哇，拼对了！
0: 你们真是太棒了，我们的背包拼好了。
3: 哇，今天天气真好，嘿嘿，托托，托托想出去郊游。需要带什么呢？托托要带帽子，还要带手绢，还有手电筒，还有手套，哈哈。可是东西这么多，没办法拿，这可怎么办呀？
1: 托托，带上我吧，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装下。
3: 哦，真的吗？让托托来试试吧。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来拍拍手。小帽子，快进来！小手绢，快进来！手电筒，快进来！小手套，快进来！哇，太棒了！小背包，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兔兔，小朋友们上幼儿园都会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哦，衣服的种类也有很多。
2: 啊，都有什么呀？
1: 我们平常穿的上衣、裤子、袜子，其实都统称为衣服，还有女生喜欢穿的连衣裙和半身裙。
2: 哇，小朋友们都喜欢漂亮的衣服。
1: 是啊，小嘟嘟，不同季节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种类的衣服哦。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穿短袖和短裤，冬天就会选择厚厚的衣服来保暖。
2: 嘿嘿，小嘟嘟知道了，小朋友们穿上自己合适并且喜欢的衣服去幼儿园。
3: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自己穿衣服，但是在不同的场合要选择合适的衣服哦。今天我们要去做美味的披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4: 要穿厨师服。
3: 没错，再戴上高高的厨师帽就可以做美味的披萨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户外露营，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4: 要穿上舒适的运动服。
3: 哈哈，对了，你们真棒呀。那寒冷的冬天到了，我们要和小伙伴一起去堆雪人，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4: 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3: 哈哈，小朋友们也要戴上厚厚的手套哦，你们真棒。你们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刚睡醒午觉，他们准备穿衣服咯。小朋友们好厉害呀，衣服穿得有模有样，还有的小朋友互相帮助，帮助对方穿衣服。小朋友们在刚入园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要尽量先选择舒适简单的款式哦。大朋友们在整理入园衣物时，要记得少带拉绳的衣服，在蹦蹦跳跳的时候容易绕到小朋友们的小脖子上，这样是很危险的哦。也尽量避免带有尖锐金属及带有亮片的衣服，这样有可能会划伤我们的小手哦。过于紧身的衣服也不要带哦，宝宝的小手还没有那么灵活，太紧身会难住小朋友们哦。要选择干净的衣服，不要带气味大潮湿的衣服哦。
5: 带扣子的衣服应该怎么穿呢？先对齐扣眼，再把扣子扣进扣眼，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后面也扣好。
2: 我的扣子扣好了。
5: 带拉链的衣服应该怎么穿呢？
6: 我会自己拉拉链。
5: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拉头的位置，对准后把它插进去，注意一定要插到底哦，然后用我们的小手捏住它，慢慢一拉，拉链的小牙齿就都咬紧合上。

0: 我们的拉链就拉好了。
1: 我的拉链拉好了。
0: 你们都怎么穿衣服呢？
2: 秋天都是妈妈给我穿衣服，现在我自己会穿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4: 应该怎么穿呢？
2: 穿衣服先套头，然后再穿袖子，然后再整体衣服。天冷的时候，妈妈会给我穿一件秋衣，然后呢，再穿漂亮的衣服。我不喜欢穿零口紧的衣服，这样害怕头被卡住。我穿衣服的时候得一直伸，一直伸，才能从衣服里出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哒哒变出来吧！
1: 哒哒啦！
0: 哒哒，你去哪儿了？
2: 我去外面玩了。又听到好多好听的声音，迫不及待想放给你和小朋友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让我们赶快来听一听吧。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呵呵，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它听起来好像是一种玩具。
1: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有个圆圆的肚子，旁边有两个小辫子，小辫子上还有两颗圆圆的小球？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这个圆圆的肚子摇头的时候，两旁的小球就会打到圆肚子，发出声音。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咚咚咚，咚咚咚，是拨浪鼓，拨浪鼓的声音。
2: 哈哈，没错，就是拨浪鼓的声音，让大丹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1: 谢谢大大。
0: 小朋友们，快来和拉露拉一起跳舞吧。
4: 咚咚咚咚咚。
0: 我们再来跳一次吧。

0: 让大大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

0: 和和，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1: 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0: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1: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0: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0: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0: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1: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1: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0: 青蛙一起唱歌。
1: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0: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谁和托托一起跳舞？
1: 小朋友们，快来猜猜，托托今天和谁一起跳舞呢？
2: 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

0: 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0: 紧急任务。
1: 折腾了这么久才找到三块镜元，
2: 说不定还没光头强收拾的多呢。
3: 主人不用担心，我去夺回来。
1: 算了吧，就靠你能做什么？
2: 主人，
1: 我就不信了，这次我一定要夺回镜元。
4: 整天吃这个，哎呀，我不想再吃零食了。什么都没有。
5: 光头钱，光头钱，
6: 光头强，是俺们，在家吗？
4: 不在。
5: 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7: 是的，来了。我真是太想你们了，快进来，快进来。
6: 这么多，
8: 嘿嘿，我种的萝卜，
7: 谢谢。
3: 还有松果，
7: 谢谢大家。
9: 你保存晶圆那么辛苦，俺们给你送点水果也不算啥。
7: 太好了，这些够撑到下次发工资了。
5: 俺们帮你放起来吧。
3: 主人，动物们都在，不好夺取晶圆呀。
1: 再等等。
5: 哎，光头强，你咋有这么多的薯片呀？
7: 哦，那是老板发的员工福利。你们就吃吧吃吧。别客气，你还真的不客气啊。
9: 对了，光头强，咱们收集了多少晶圆了？
7: 这不记得了，我去看看啊。
9: 你少吃点吧，看你的大肚子。
5: 大吗？
7: 嗯，等等。你们先转过去
5: 啊，这咋还神神秘秘的？
9: 一会儿还不是要给俺们看？

0: 么多了？
1: 我来数，二、四、六、九，有九个了。
2: 九块？你们真是守卫森林的大英雄啊！我们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英雄，阻止现在为研究超级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
3: 英雄可没那么好当，需要过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比如这么优秀的强哥我。那，哎呀，好疼啊！
0: 咋了？
2: 光头强，
3: 我肚子疼，
4: 肚子疼，吃会东西了。那。哎呀，好疼呀！哎呀，熊蛋，哎呀，哎呀，
3: 好疼啊！
0: 咋也，
4: 好疼！
0: 该不会
2: 疼？好疼啊！
0: 已过期，
5: 光头强，
1: 集体闹肚子了。谁？机会来了！哎呀，
2: 好疼啊！真是天赐良机呀！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赶紧去救助站？
6: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天才威，
6: 正是本天才。
3: 你们快带走星原，我来拖住他。
6: 就凭你自己？我已经发现你们藏在哪儿了，
1: 我们得分开跑，保护好金元。
2: 那，盒子在谁手里了？
6: 董德耀，你追那个，我追这个。
1: 是。
6: 看你往哪儿跑！给我站住，萝卜头！把金元救出来！
2: 休想！
6: 石头，
2: 你干什么呀？别碰我！
6: 哼，没有，肯定在那只袋鼠手里。
1: 啊！跑哪儿去了？啊！原来在这儿呢。让你跑掉，肌肉僵硬丸，嘿嘿！这下我要立大功了，嘿嘿嘿！石头，难道在主人那儿？
7: 九块都在。
6: 小袋鼠，把晶圆交出来吧！
1: 我不会让你抢走晶圆的。盒子，
2: 走开，小袋鼠！
1: 晶圆，
6: 晶圆终于到手了。
2: 舅舅，你在这儿，终于找到你了。
8: 萝卜头，竟然都被天才威抢了，就剩一块了，我永远也做不了英雄。
2: 没事的，跳跳，我们还有机会，不如我们把晶圆夺回来。
1: 我们可以吗？
2: 光头强说，当英雄
3: 需要过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
2: 我们得相信自己。不如啊，我们可以这样啊。
6: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了一步了。
1: 天才威，你看这是什么？
2: 啊，是晶圆。一、二，这怎么少了一块？
1: 来呀，来抓我呀！
2: 竟敢挑衅本天才，必须把他手里那块也拿到。
6: 站住！把晶圆交出来，让你尝尝冰冻丹的厉害。
1: 啊！
2: 敢偷袭我！嘿，哎，
9: 嗨，嗨，嘿，呀，
2: 还科学家呢，体力真差。

0: 说，小袋鼠在哪儿？
1: 哼，我是不会说的。
2: 哦，
3: 主任，你没事吧？别想逃！哎呦，
1: 这是萝卜味的。
3: 萝卜头，按我们说好的办。
1: 好嘞，看我的！
3: 野草薇，看这里！看招！
0: 就凭你没想对付我。

0: 没萝卜了吧？
1: 主人！
2: 金元盒子！
3: 哎呀，光头强，你也太抠了！过期的食物还吃，还好去了森林救助站。
4: 我也不知道过期了呀。
5: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找跳跳和萝卜头要紧，他们很危险。
4: 哦哦，啊，熊大小心！
6: 呀，这咋有个大坑啊！哎呀，这别过来呀！哎呀，哟，
2: 熊大
6: 呀，天泽威，你咋在这儿啊？
2: 大熊啊，
1: 大熊啊，
2: 光头强，
1: 光头强，我们保住警员了，
2: 九块。一块都不少
5: 哦，这次真是多亏你们了。
0: 就是，你俩可真厉害，
7: 谁想到你们还真有两下子。走，强哥给你们做萝卜大餐去。
6: 天泽威，俺们先走了，再见。
2: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搜集所有精元，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的。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0: 是金元惹的祸。
1: 天哪，这个月没收入，我居然还花了999.99。哎呀，不就是相了几次亲吗？哎，早知道就不相亲了。燃气费也欠了一个多月，好面都要分几份吃。啊，停电了吗？好像电费还没交呢。哎，这是生活要给我关掉一扇窗吗？得想想办法，除了导游我还能干点什么呢？
0: 你有新的配送任务。
2: 对呀，就算生活给我关了窗，我也能用我的双手再开一个。

0: 小超时了。怎么这么多车呀？小镇的人真有钱。
1: 你酒驾了吗？嗯，
2: 我没喝，是车喝的。
3: 抱歉，久等了。
1: 哼，迟到半小时，饭都凉了。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
3: 别别别，您消消气，我赔一份外卖给您，再送一份饮料。
1: 好吧，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
3: 嘿嘿，我这就去给您取餐。
1: 你好，你刚刚违反道路交通规定，闯红灯，罚款50，这是罚单。
3: 我错了。再加把劲儿，多送几单，今天就能赚到50块了。
1: 你
2: 怎么回事？嗯，这个时候掉链子。
4: 哎，光头强，
3: 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扶着车。哎，是电源线坏了。
5: 光头强，你挺有钱的，还买了辆车。
2: 这是餐厅配的外卖车，我今天是外卖员。
1: 熊二，这是别人的外卖，不能吃。
6: 俺就闻一下嘛。
7: 奇怪，明明显示就在这附近啊。
4: 是晶圆，俺捡到晶圆了。
5: 干得漂亮，熊二。
7: 他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5: 晶圆就交给光头强保管吧。
4: 光头强，
5: 可别把晶圆弄丢了。
2: 放心吧，
5: 咱们继续巡逻吧。
8: 熊蛋，你说赵林啥时候来看俺们呀？
5: 他有空啊，肯定会来的。
7: 还不快追。走。我就不信追不上你。
3: 终于到了，您的外卖，请慢用。又有新订单。
9: 喂，我要订一份外卖，送到接待中心门口桌子上。
8: 这回让他们自己跑到我眼前。
10: 主人，你太聪明了。
3: 搞定，
2: 外卖我放在招待中心门口了。
9: 什么？右边桌子上没有啊？
2: 哦，我放在凳子上了。
7: 居然给溜了，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1: 谁让你乱扔东西的？走，罚款50。
7: 等一下，等一下。这次我把位置定在无人村，看谁还来搅局。
10: 你有新的配送任务。
3: 又有订单了，
2: 点的有点多呀。配送地址是无人村，谁呀？
3: 不管了，有钱赚就好。

0: 经成功接单了。
1: 你怎么了？
2: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啊，快上车，马上就要到了。
2: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奇怪，怎么越来越远了？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用户已使用电话留言服务。
0: 真卖啊。
4: 主人，我饿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谢谢，医生说再晚一点就麻烦了。
1: 不客气，订单超时了，我先走一步了。
2: 嗯，喂，谁啊？
1: 哎，您好，看你没接电话，那个外卖已经放到村口了，祝您用餐愉快。
3: 这个光头强，就没一次准时过，不行，
4: 主人，
3: 这次一定要，
4: 这次一定要成功，要没钱了。
1: 哎呀，还好外面没事，这也太偏了吧。没事，再完成一单我就可以得到额外100块奖励。算了，抢个拼了。不过这里看着确实挺吓人的。
5: 啥声音呀？
1: 你，我的脚！
2: 光头强，快把经文交出来，本天才可以考虑放过你。
1: 天才威，你怎么？你竟然冒充客户，真卑鄙！
2: 怎么了？本天才就不能订外卖了？
1: 别过来！
6: 谁？
2: 熊大！
1: 熊二，熊大，你们怎么在这儿？
7: 俺们是听到声音，所以过来看看。
6: 放开我！
2: 竟敢偷袭本天才，旋风风暴！
8: 小心！
7: 长！
1: 熊大，熊二，等等！哎呀，熊二，你没事吧？
9: 俺没事。
2: 今天的本天才也同样闪闪发光，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1: 天才飞啦！
6: 疼疼疼！光头强，我英俊的脸啊！
1: 天才飞，
10: 轮到你了！
1: 别跑！你还没给我五星好评呢，快给我回来！再完成一单，我就可以得到额外100块奖励。
11: 跑哪儿去了？
1: 天才威，你快给我出来，给我一个五星好评，我保证不为难你。娘，不是吧？好险啊！天才威，藏哪儿去了？有了！
12: 天才威！
2: 把经文交出来！
1: 给我五星好评！
2: 交出来！
1: 给我五星好评！
10: 天才威，这下老实了吧？快把订单签了，我保证不跟你计较。
6: 我绝不认输。
10: 要不再来一发冰冻蛋？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熊大熊二，
13: 郭德强，你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我惩罚了天才威，还让他给了我五星好评。清源也没有丢。
14: 喂，你怎么搞的？都超时一个小时了还没送过来。
1: 不好意思，我这就给您送过去。喂，
15: 你到底还送不送了？再不送的我要取消订单了。
1: 非常抱歉，我马上给您送过去。
14: 光头强，你被解雇了，我的餐厅不养闲人。
1: 都怪这个金源，我的钱全没了，外卖员好难呐。
6: 你们给我等着瞧，我是不会放弃的。
16: 会耍功夫的光头强。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今天的运气可真好，竟然捡到一块金元，等工作结束了再回去收起来。希望绑着的树叶不要松开，可别激活了哪个物品。
2: 看我发现了什么，光头强竟然找到了一块新金元。
3: 光头强啊，你去接客人了吗？时间快到了，你可要伺候好这位客人啊。
1: 我知道了，老板。
3: 这次的客人啊，跟以往不同啊，是最近影视圈最火的功夫明星，你要服务好啊。
1: 放心吧，
2: 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他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如果这次好好接待他的话。
1: 拜师学艺，进军影视圈，然后走上人生巅峰。
2: 没想到光头强还有个功夫梦，想拜师。上次失败了，这次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拿到这块金元。
4: 主人，你有什么计划？
2: 你看好了，

0: 提前半小时到达。阿斗，
1: 那个人是？
0: 是那个功夫明星，太棒了！我一定要让他收我为徒。师父，我来了！师父，
2: 哎，你谁啊？
0: 我叫光头强。
2: 啊，光头强啊，你不是这儿的导游吗？
0: 虽然我只是个导游，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功夫梦，请您收我为徒吧。
2: 收你为徒也不是不可以。
0: 真的？师父，我给您按摩一下，舒不舒服？
2: 啊，不错不错。光头强还挺会拍马屁，看来很容易下手得到精元啊。我这次是来旅游休息的，不收徒。不过只要你让我玩得开心，我就收你为徒。
0: 哇，太棒了。
2: 先带我去逛逛。
0: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精元应该在他裤兜里。
0: 请看，这里是鲜花坡，有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植物。师父您看。师父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小意思，我可是练过铁砂掌的。
0: 不愧是师父，真是太厉害了。
2: 不算什么。
0: 师父这边走。怎么有棵树挡在路中间？师父在这儿，我可要好好表现一下。看我的。
2: 机会来了。
0: 师父你快看我的气力怎么样。不过好重啊。撑不住了。师父你没事吧？啊，没砸伤您吧？
2: 你说什么？我会被砸伤？我可是练过胸口碎大石的。
0: 师父果然厉害，我去给您拿点水。
2: 好痛啊，不能再拖了，得赶紧拿到精元，不然我就被折腾散架了。啊，不用了，我不渴了。我发现你是个武学奇才呀。
0: 是吗？
2: 没错，我先看看你的筋骨适合练哪门武功。
0: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看我的。
2: 这块肌肉不错。
0: 师父我接下电话。
2: 好快点。
0: 是。
3: 光头强到了吗？大明星等你半天了。
0: 老板，我已经见到大明星了呀。什么情况？
4: 金元到手。
0: 是天才威，还我金元。
2: 计划完美。
0: 给我站住。
2: 你

0: 你竟然是我的！小样，跟我斗！清源呢？清源，不，好疼啊！
1: 好像也没什么，把金元还给我！就，我的肚子，
2: 不是我踢的，身体怎么自己动了？啊，是金元的作用。
3: 金元，我来了！不准欺负我主人！
2: 不是吧？啊，董子悠，我们一起上。
4: 哎呦，好痛啊！功夫一的属性是耍功夫，竟然自己动起来了！哎，电话响了，歇不了啊！哎，咱们多得一块金元，天才杯的新无敌怪兽就少一分成功。
5: 说的没错。
2: 光头强还会功夫，太酷了！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开始练功夫了？
3: 别过来，这功夫还挺帅。
2: 狙击我！光头强，你干什么？不是我，是衣服。还挑衅，太嚣张了！猫猫上！
4: 太欺负猴了！光头强到底咋回事啊？
6: 和天才杯争夺金元的时候，功夫服被激活了，
4: 又是金元惹的，你快把它取下来！
3: 住手！
4: 这块金元是我的，你还得小心！
2: 董子悠，快去取金元！
3: 明白，主人。
6: 兄弟，咋办呀？不能让天才杯拿到金元，必须阻止他。
2: 嘿，哎呦！看强哥厉害吧？看我的！哼，真笨！呀，糟了，看你往哪躲！我的威力枪！
4: 天才威，俺们不会让你抢走金元的。是吗？金元是我的。天才威，你也有今天呐！哎呦，我的老腰啊！大家快把我背上的金元取下来，大家一起上！哎呀！哎呀！哎呀！
2: 好疼啊，好疼啊！哎呦，真不怪我，都是金元。哎呦，啊，有办法了，看我的绝招！

0: 学长把自己给整吐了。这一块竟然是我的啦。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的。
1: 太丢人了。
2: 趁现在大家快上。
0: 回人。
2: 终于取下来了。郭子强，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就是浪费我这衣服了。
0: 喂，老板，我这就去见游客。
4: 不用了。贵客等得太久都走了。你是怎么做事的？打电话还不接？你这个月工资没了，奖金取消，下个月降薪250元。
3: 我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

0: 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光头强的新鞋。
3: 好累呀、啊！没想到这次带团竟然走了半个月，我腿都要断了。都怪这鞋又破又勒脚，连双好点的鞋都没有。
4: 我们的鞋用高科技助力运动，舒适无累感，不仅能让你跑得快、跳得高，还有各种功能。重要的是，这双鞋采用不锈钢材质，一双能穿10年哦。
5: 听起来真不错，刚好想换新鞋子。
4: 现在购买只要198，198，
6: 这么贵？我没看错吧？这是镶金子了吗？
3: 要是当初那100万没捐出去就好了。198，198。哎，这鞋可以用10年，
5: 那一年才19.8块，每天才……哎呀，好难算呐！不管了。买，
7: 您已付款。
8: 光头强，你的快递。
5: 我的老腰啊，不过真期待。哇，太酷了！
9: 希望这个方案能提高监测器的准确性。
10: 哎呦，
11: 动动腰，
12: 好好的实验都被你破坏了，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0: 主人，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9: 哎，
12: 这是玻璃，不是晶圆，
8: 是的话探测器能没反应吗？
12: 是、哎、发现晶圆了，出发。
13: 熊二，有发现吗？
14: 没有，
13: 咱们得时刻提防天才卫寻找晶圆。
15: 嗨，熊大熊二、
16: 滴滴滴，
15: 哟呼，早安呐！
14: 光头强，你今天咋这么开心呀、啊？遇到啥好事了？
15: 这个问题问得好，
13: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15: 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14: 好像。头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了。哎呀，
15: 注意重点，看我的鞋。
14: 鞋？
13: 你穿的是啥怪东西啊？
15: 这你们就不懂了，这是高科技，你们当然没见过。
17: 俺也想试试高科技。
15: 别过来，可别给我弄坏了，这一双鞋可贵了。
14: 哼，小气。
13: 光头强，别花冤枉钱了，这也算高科技。你不会被骗了吧？
15: 啊！你们懂什么？这鞋不仅穿得舒服，还能让人跑得更快，而且功能特别多，比如跳舞。哎，怎么是这种啊？
13: 你这也叫舞蹈？
15: 啊！你有本事来跟我比，谁跑得更快？
13: 俺们还要巡逻，没空陪你折腾。
15: 如果我输了。给你们一罐蜂蜜，
17: 蜂蜜，快来！
15: 谁先到达路的尽头，谁就赢了。
13: 好，
15: 这次一定要赢！3、2、1，跑！这鞋果然名不虚传，
13: 你高兴得太早了。
8: 走了，
15: 我还没出全力呢，超级加速！熊大熊二，

0: 那我可先走一步了，我跑赢大狗熊喽！
1: 这个光头强太嚣张了，哎呦，认真了！
0: 我可没钱买蜂蜜送狗熊。
2: 什么？
1: 光头强，这蜂蜜你买定了，俺在终点等你。
2: 不行，跑不动了。我的鞋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停不下来了？
3: 我的香蕉！
1: 啥声音？我不想。光头强咋突然跑这么快了？
2: 救命啊！救命！
4: 信号越来越强了。东东妖，你在那边有找到吗？
5: 没，主人。
2: 救命啊！
4: 光头强，在干嘛呀？
1: 没想到你还会等俺、啊、
2: 我停不下来了。
1: 好啊，原来是嘲笑俺呐，别跑了，
2: 赶紧解开。
1: 光头
2: 兄弟，我不是故意的，怎么解不开呀、啊？
1: 是星云，
4: 星云，东东妖，赶紧来我这边。
1: 是你在？
2: 哇！哎呀！别过来！别过来！
4: 好机会！呀！
1: 好，
4: 拿到了！
1: 天才飞，
4: 星元是我的啦！
1: 光头强，靠你了！
2: 怎么又穿上了？
4: 星元，
1: 干得漂亮！你咋又绕回来了你？
2: 熊大，我恨你！
4: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1: 住手！
4: 这是
6: 熊大。总算追上你们了。光头强这是咋了？
1: 是星元激活了光头强的鞋。
6: 哎，难怪他会跑得这么快。
1: 快，先别说那么多了，咱们得赶紧阻止天色威。哎，天色威呢？哎，
2: 别过来呀、啊、
4: 给我站住。
1: 有俺们在是不会让你拿到金元的。
4: 得想个办法。东东妖，快救我！哎，嘿，开招！大意了吧？这下没有人妨碍我抢救援了。
2: 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呀？又来！
4: 看你还怎么跑！乖乖的，让你取下晶圆，真好！居然敢踢我英俊的脸！
2: 不是我，是鞋子自己踢的。
1: 让你乱动！
4: 我的枪！
2: 没想到这鞋子这么厉害！
4: 我躲！
2: 快闪开！我控制不了他！
5: 主人，我来了！
4: 动动腰。你这次立大功了，
1: 青云，啊，绝对不行！啊，
5: 主人，熊大挣脱了，
1: 休想拿走青云！
2: 我的一九八。

0: 主人！
1: 撤！
2: 哈哈哈哈哈哈！
3: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进化又进了一步。
4: 又让天才维收集了一块晶圆。哎，太大意了，下次绝不能让天才维拿到晶圆。
5: 这可是我用血汗钱买的新鞋呀，我的命好苦啊！
6: 终于站好了。光多钱啊？给。
5: 我的旧鞋。
6: 站得不好，但已经尽力了，你就将就着穿吧，这总比光脚好。
5: 谢谢你们。
4: 行了行了，别煽情了，咱们还是想想接下来的对策吧。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

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

0: 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夺宝奇谋，
2: 越想越不甘心，上回差点就拿到晶圆了，到头来又被天才威给抢走了。
3: 天才威增加一块晶圆，就离完成新无敌怪兽进一步，狗熊岭就越危险。
4: 要本王说，整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不如把天才威引出实验室，把他的晶圆全夺过来。
3: 俺也想过，但是太冒险了，谁知道天才威会在家设多少陷阱等着俺们。
4: 人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进老虎洞就抓不到老虎儿子。
2: 哎，姐姐，这老虎儿子跟金元有啥关系啊？
4: 熊二，
3: 试试也可以。万一成功呢？
2: 要不叫上光头强，他点子多。
4: 那赶快走啊！
5: 卖气球喽，卖气球喽！孙悟空气球、孙悟空战袍、孙悟空面具，各种品类应有尽有，不用99，只要9.9，亏本大放松啊！生意来了。
6: 来来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狗熊岭保护区。
5: 哎，气球只要9.9。
6: 这不是光头强吗？咋的，混不下去了，开始卖这些小孩儿了。
5: 要不要给小孙子带一个？只要9.9。
3: 谁买呀？光头强，俺们找了你好久，你在这干嘛呢？
6: 别提了，美团接的时候想卖点东西赚点饭钱，结果一个也卖不出去。
4: 这气球我喜欢，
3: 俺们给你弄些果子蜂蜜，肯定比你这个好卖。
6: 这么好？
3: 当然，
7: 只要你和俺们一起去把天才威的晶圆夺回来。
6: 那我要20罐蜂蜜。
7: 成交。
3: 光头强，俺们蹲在这儿干啥呀？
4: 来了来了，看看他待会儿怎么打开大门，
5: 到时候想进去不就简单多了。
8: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跌倒的梦。
4: 现在只要等天才威出去就行了。
3: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熊二、急急、毛毛，你们三个出去把天才威引出来，俺和光头强进去取晶圆。
4: 好。熊二，这是电话手表，有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
2: 光头强都有装备啦，
4: 别弄坏了，这个是我带旅行团的通话设备。
9: 那我们出发。
10: 志远，今天的作业我完成了。
11: 我看看。
10: 志远，是熊二他们。
12: 我们找到晶圆了。
11: 晶圆？探测器没反应啊，出去看看。跑哪儿去了？
7: 你终于出来了，
11: 熊二。我的探测器竟然都欺负上门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站住！
3: 走了。
5: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跌倒的梦。
3: 光头强，是不是你唱的不够难听啊？
6: 我已经超水平发挥了，不会还要人脸识别吧？有了。
4: 成功了，
3: 咱们进去吧。
7: 打不到，打不到。
11: 跑得比兔子还快。感觉他们一直在绕圈啊，我有什么圈套吗？还是先回基地，等我把超级无敌怪兽制作出来，有你们好看。
4: 天才威要回基地了，熊二，赶快问问光头强他们拿到晶圆没。

0: 熊二，光头强，你们拿到金元没呀？天才卫要回去了。
1: 还没呢，不知道天才卫把金元放哪儿去了，我和熊道还在找，你们想办法拖住天才卫。
0: 明白。天才卫可不好对付，得想个好主意才行。
2: 有办法了，
3: 急急忙忙，
0: 你们先跟着天才卫，俺去去就来。
4: 熊二凭什么让我们跟着天才卫？明明本王比他聪明。有了，本王想到个绝妙的主意，可以阻止天才卫回去。走。
5: 妖精哪里跑？
6: 说谁是妖精？
7: 主人看，金元。
6: 不对啊，探测器没响啊，忘了探测器摔坏了。
5: 看俺老孙的金箍噜棒！
4: 孙悟空来也！白骨精哪里跑？
6: 这
5: 你也是孙悟空？
7: 主人，这个孙悟空身上也有金元。
6: 两块金元，现在金元多得当当自己出来了。
4: 你哪来的？我才是孙悟空，
5: 俺才是孙悟空。不信，露两手给你们看看。哎呀！
4: 这什么呀？这看我的！本王才是正经的孙悟空。
6: 不管你们谁是，总之金元我要定了。
4: 好啊！
1: 小心，这是最后一层了。里面没人，是金元？咋拿呀？
8: 嘿嘿，终于到了抢给我表现的时候了。
1: 你都干了啥？郭冬强，
9: 我怎么知道？完了完了，强哥我还没娶媳妇呢。
1: 郭冬强，快想想办法呀。
10: 哎呀，
1: 还是拔插头最管用。
10: 这又是啥？
6: 站住强，熊大，基地现在有危险，快回去。
7: 主人，那两块金元不拿了吗？
0: 对对呀，快回来，不要回去啊。
6: 基地是四块，这里是两块。回基地。
3: 不行，得阻止天才卫回去。
11: 基地国王，那个胖孙悟空笨手笨脚的，看着好像是熊二假扮的。
4: 本王也觉得眼熟。
5: 妖精，休想跑！
11: 这，
6: 刚好可以取金元再回去。
4: 白骨精，住手！休想碰本王的兄弟！看我的，雾里看花。

0: 强哥，我运气也太差了，乖乖卖我的气球多好啊！
1: 别发牢骚了，又是空腹，不如想办法把那杯水弄下来，水能让粘粘蛋没有粘性。
0: 嘿，我有一件事一直想和你们说，我其实联系了伐木队，明天过来，准备把狗熊岭夷平造一个度假区。
1: 啥？光头强？
0: 我还准备把你们一块抓起来，成立一个野生动物园。
1: 啊！夷为平地、度假村、动物园，
0: 成功了。
1: 光头强，你去拿星云，俺来对付他。
2: 不能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晚了实验室非出问题不可。看招！奇袭毛毛，
3: 主人，巨人也是假的。
2: 另一个胖悟空应该就是熊二了，走，我们回去。
4: 光头强，俺们没拖住天才威，

0: 哎，熊大拿到金元了吗？差一点就拿到了，虽然我们没拿到金元，但也留了个纪念品。哎，哪来的箱子？哈、啊，熊大光头强，本天才跟你们没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盖饼干系列，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

0: 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头盔控制器，
3: 动动腰，准备实验。
4: 是，主人。主人，这回测试什么呀？
3: 总结上次实验失败的教训，我重新设计了这款头盔控制器，加强了控制器与晶圆的联系，还可以通过脑电波发送命令，降低了操作难度。
4: 哇，主人好厉害呀。
3: 最高明的是我加入了识别系统，除了我谁也无法使用它。
5: 数据连接完成。
3: 准备下一步。就用刚找到的那块未激活过的晶圆来验证一下。

0: 激活的物品还是这么古怪。
1: 哼，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0: 主人，防护罩会不会出事啊？
1: 不用担心，没问题的。实验怪兽二号，教训苍蝇，
2: 完美。
1: 不过还需要再测试一下。我知道该找谁测试了。
3: 哎，好大的太阳啊！哎呀，这么热的天，天才伟肯定不会出来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4: 回家，兄弟，哎，
5: 不行。咱们森林护卫队肩负着保卫森林的职责。
3: 那你们继续，我要回去休息了。
6: 熊蛋，
5: 那就休息一会儿吧。嘿嘿嘿
6: 太热了。
5: 这是旁边小溪里浸泡的水果，还是很凉快的。
4: 哇，冰镇水果。
6: 哎呦，真凉快。
4: 谁呀？谁大人？
5: 谁出来？
7: 大热天的啥也没有吗？
4: 好热呀。
5: 热。这咋回事啊？
4: 水果咋全糊了？
5: 俺也不知道。
4: 知道了，水果被太阳晒熟了。兄弟，不想当风干熊。
5: 这么热，咱们回去吧，免得中暑了。
4: 太好了。

0: 到家嘞，
1: 慢点儿。
0: 耶，好冷呀！
2: 怎么？哎呀，
0: 这是啥呀？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是风扇，
0: 兄弟，是光头强家的风扇，一定是光头强看俺们太热了。嘿嘿，不过它看起来怪怪的，还有轮子，
1: 啊，
0: 可能是新产品。
1: 俺咋觉得这玩意儿有点不对劲儿啊？
0: 哎呀，能吹风就行。咋开呀？
1: 哎，熊二，先别弄了，万一有问题呀。
2: 太冷了，
0: 好冷呀！
4: 冻冻药，这头盔真管用啊！怪兽二号，继续进攻。
0: 咋还会动呀？
2: 快跑！哎呀，
1: 好凉啊！一定是被晶圆激活的。
0: 原来是你们捉弄俺们。
5: 是又怎么样？
1: 熊二，快走啊！
4: 猛烈进攻，怪兽二号！
6: 一块五买的雪糕可以吃三顿，剩下的明天再吃。强哥，我真是个居家好男人。颜色鲜亮，口感绵密，这才叫生活。这么低，电费肯定高。感觉省了几个亿。
0: 光头强，救命呀！
1: 熊二来了，不能让他看见。
7: 来了，
1: 什么事？怎么慌张啊？
0: 总算缓口气了。
1: 为了来我家蹭空调，你们也是拼了。
0: 是天才威又搞破坏了，
1: 这不是他的基本操作吗？小题大做。
4: 干得漂亮，怪兽二号，继续。
0: 好热呀，温度太高了，
1: 再低点，再低点。
2: 光头强，你这温度居然能到零下。
7: 我的几个亿呀、
1: 回忆还是失忆啊？
7: 怎么没反应？遥控器坏了吗？
0: 是空调坏了吧？咋有股糊味儿啊？
7: 该不会我的房子。熊大熊二，快出来呀。
4: 出来时别忘了带上晶圆。
1: 强哥跟你拼了。
4: 发射。
2: 冲啊！
4: 就这，
2: 就差一点了。
0: 兄弟，热俺也挤一挤。
7: 好冷啊！大家快上车！
4: 追！想跑，继续。
8: 我的屁股，主人，怎么回事啊？主人，快醒醒呀！听得见吗？怪兽二号失控跑远了。难道是头盔的问题？要是主人醒不过来，
4: 你在这哭啥呢？还不快追！
0: 开稳点，
7: 这能赖我吗？
2: 小心前面！
1: 前面！好晕啊！
8: 主人，主人，你刚才晕倒了，好像个头盔。
4: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是又想偷懒？
8: 不是，不是的。
2: 这怪兽咋这么听天才威的话？
4: 快干活！
8: 是。
2: 难道是头盔？想办法拿下天才威的头盔。
7: 好，
4: 就凭你们，上！怪兽二号，
7: 熊二，
1: 有办法了！
5: 熊大熊二，帮我争取

0: 时间。
1: 好，打！
2: 上，怪兽二号。太棒了！不想受苦，就把你的晶圆交出来。
3: 巨人小心！
1: 呀！
2: 攻击！
4: 强哥是不会被同一个招式打败的。
5: 掌声在哪里？
6: 好帅，
7: 郭德强！
2: 你哪来的镜子？
5: 强哥，我从车上拆下来的，不行吗？
8: 这也行，咱也帮一把。
2: 别以为有镜子我就怕你。
5: 天才飞，你不讲武德！
2: 你管我！没能量了。
7: 天才飞，
9: 去演一招，
7: 放爪来。
2: 什么？
10: 我有趣的脸。
11: 坏了吗？怎么不动？先把金元拿了。
7: 高
9: 东强，
7: 快，我顶不住了。
2: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就不陪你们玩了，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9: 天才威越来越难对付了。
5: 没想到天才威居然发明了能控制金元的头盔，事情越来越棘手了。
7: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一定要赶在天才飞之前找到其他晶圆，不能让他的新怪兽计划实现。
12: 祈福大会上。

0: 天才没回家了。
1: 可是这两天没看到洞洞妖啊。
2: 虽然这样，他们也得吃饭呀。
1: 哎，好吧，咱们还是回家吧。
3: 哎，蓝色的石头真少见，
4: 这里不可以。
3: 哇，蓝色的蝴蝶，哦，
4: 好漂亮的花，就是你了。
5: 耳朵，
4: 熊大熊二，
5: 耳朵，你咋在这儿呀？
4: 我们那儿今天举办长老树祈福大会，我是来找礼物的。
6: 祈福大会？
4: 嗯，那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每到这一天，大家会给长老树献上礼物，许下愿望。
2: 许愿？俺也想许愿，小蛋。
1: 不行，咱们还得巡逻，防着天才威呢。
2: 俺们都跟着他转了那么久，最近他也挺老实的，俺看他今天应该不会找金元了。
4: 去吧，熊大，祈福大会一年就一次，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2: 去嘛去嘛。
1: 哎，真拿你没办法，那就去吧。
2: 耶，熊大队最好啦。
7: 祈福大会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吉吉国王。走，妈妈，回去准备一份大礼，本王要好好许个愿。
2: 哎，熊大，俺们也回去准备点礼物吧，顺便叫上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
1: 嗯。
2: 糟糕，哎呀，这就是祈福大会呀，看起来可真神圣。
8: 日月之光，浮游大地，巴拉咪巴拉木，巴拉咪巴拉木，巴拉咪巴拉木，巴拉咪巴拉木。
4: 哇，沾福气喽！
8: 今年的祈福大会正式开始。从这里开始吧。
9: 我是第一个，长老树啊，长老树，我想为我们家朵朵祈福，保佑朵朵快快乐乐的成长。
2: 哎，熊大，您打算许啥愿望呀？
1: 俺啊，这是个秘密。
8: 好了，下一个。
10: 我来。张老叔，我希望种出比树还要大的胡萝卜，永远吃不完。
11: 张老叔，我希望变得聪明点，这样大家就不会叫我傻狍子了。
12: 张老叔，保佑我可以跑得更快一点，这样某人就不会老说我慢吞吞的了。

0: 说好长时间没下雨了，食物匮乏，希望快点下雨。
1: 哇，真的下雨了，
2: 真灵，到本王了。
3: 哎，先来，先来。
4: 长老树呀，长老树，俺的愿望就是每天都有喝不完的蜂蜜。
2: 就这？
4: 还有，俺还想要有吃不完的苹果、香蕉、梨子、玉米、黄瓜。
2: 哎呀，熊二，你有点出息好吗？许愿呐，还得看本王的。啊，
5: 这么多东西。
6: 你们不懂，献给长老树的礼物越多，越能表达本王的诚心，愿望才更容易实现。呼哇哇呼哇，长老树呀，长老树，本王想要，不行，得想个厉害的愿望。
7: 哎呀，吉吉，你到底想许啥愿啊？要是没想好，就让俺们先来吧。
6: 一年一度的祈福大会不能儿戏，本王要想个厉害的愿望。嘿，本王想到了，长老树啊，长老树，本王想成为狗熊岭第一勇士。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张老树居然……
1: 结界，看看你许的愿望多不现实呀，害得长老树都倒了，俺们的愿望咋办呀？
2: 什么？你怎么不说是你那贪婪的愿望害的呢？你
3: 等等，麋鹿长老，这长老树有限制许愿的数量吗？
0: 以前那么多人许愿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1: 所以肯定是结界害的。
2: 你又没证据。
1: 长老树倒了就是证据。
3: 好了，不要吵了，咱们还是先去看看长老树吧。底下有东西，
2: 让本王来听听。声音越来越近了，
3: 结界，危险！
4: 你不是说丢在这附近吗？
5: 是啊，那天我挖石头的时候挖到的，见不能吃就给扔了，就在这附近呀。
2: 真相出来了，张老叔就是这两只地鼠挖到的。熊二，你得给本王道歉。
6: 对不起哈。
3: 他们说在找东西，
2: 不管他们找什么，现在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祈福大会。
5: 你们谁呀？
2: 你们挖到了张老叔，害得本王现在当不上狗熊岭的第一勇士，
7: 把愿望还给吉吉公王。
2: 本王当不上勇士都是你们害的，开招！
3: 吉吉，等一下，
4: 你们是小孩子吗？一言不合就要打架。张老叔，
3: 危险！
5: 张老叔千万不能倒，他还要保佑我们的森林呢。
3: 吉吉，不要再打了，长老叔都要倒了。
2: 本王打不到地鼠，誓不罢休。
4: 还有完没完？真当我们兄弟俩好欺负？来呀！
2: 有本事你俩别跑啊！
0: 停下来了。
7: 竟然破坏吉吉国王的祈福许愿！
4: 谁破坏了？我们只是找东西而已。
2: 哼，找东西干嘛要挖到长老树啊？
4: 我们的东西掉到长老树那儿了，不挖那儿，挖哪儿？
2: 你听，你们就是胡说，怎么就你们的东西偏偏掉到长老树下面了？
4: 我们还要找那东西换粮食呢。弟弟，
5: 我没空和你们打架。
2: 什么？想跑？给我出来，今天要分个输赢。太气猴了。
3: 吉吉，到底咋回事？
2: 这两只胆小鼠

0: 说是在长老树下找东西。切，本王才不信呢。
1: 不信？
2: 找东西？韩总觉得事情很奇怪呀。
3: 真倒霉，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
4: 对了，那个飞鼠说中午要在那边取宝石，
3: 赶紧过去说明一下情况。
4: 对不起，我们找的时候有两头熊和猴子在捣乱。
5: 真没用，
0: 动动腰。
3: 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
4: 是你们说有看到金元我才答应协议的，可现在要怪只能怪那只猴子太狡猾了，不然我们准能找到宝石。
5: 什么宝石？金元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都记不住。
2: 怪不得之前没有看到东东妖在天才威身边，原来是来这儿找金元了。
6: 那为啥地鼠兄弟能听东东妖的差遣呀？
0: 他们说要找东西换粮食。
4: 对了，你答应给我们的粮食呢？
5: 金元都没找到还好意思要粮食？
3: 我们一定能找到宝石的。
5: 主人，
2: 果然这都是天才威的计划。
7: 还好俺们也来祈福大会了。
8: 你们也太没用了，这点小事还没搞定。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 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祈福大会下。
16: 金元没找到，还惊动了熊大他们。
17: 那粮食？
16: 事情都办砸了，还好意思要粮食？
5: 主人，金元还在张老树那儿。
16: 我们走。
2: 他们要去张老树那儿，必须阻止他们。
18: 天在威。想破坏长老树得到金元，问问俺们同意吗？
19: 哪儿都有你们。地鼠兄弟，你们想要粮食对吧？拦住他们，我就把粮食给你们。
18: 地鼠兄弟，你们不要被天才威骗了。天才威是想……
19: 别听他们胡说，他们之前阻止你们找金元，就是想自己拿到金元，好让你们没办法从我这里换粮食，知道吗？
20: 哥哥，天才威给我们粮食，他们去欺负我们，他们呀肯定是坏人。
3: 有道理。
18: 停下，听俺说。
19: 本天才先走一步了。
20: 我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18: 这边过不去。从哪儿过去？
21: 咱们往哪儿，他们也跟到哪儿，这可咋办呀？
2: 吉吉，待会儿俺和熊二往这边跑，把地鼠兄弟引过去，你和毛毛从那边绕过去阻止他们。
22: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2: 咱们往那边跑。
21: 他们好惨呀，兄弟，要不俺们帮帮他们吧？
2: 你们是忘了吗？天才威都去长老树那儿了，如果咱们去晚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们也是被天才威骗来的小动物，咱们不能不管。
22: 每次都这样。毛毛，走吧。
2: 他们来了。你找什么理
22: 由？回
2: 赶走蜜蜂了，咱们快回去保护长老树。
20: 哥哥，他们好像不是坏人。
0: 你不可以破坏长老树。

0: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谁都别想阻止本天才找晶圆。
1: 天才威，不许你欺负他们。
0: 哦，看来地鼠兄弟又失败了呀。那就让我来惩罚你们吧。
2: 小大熊儿，
0: 省省吧你们，晶圆是我的了。
1: 大家快跑啊！
3: 猫猫，
1: 天才那个钻地机太厉害了。
0: 看你们往哪逃！
3: 熊儿子，快点，要追上来了！
4: 哎呀，跑不动了！
1: 那边有个洞，咱们赶紧躲到里面去。
5: 去了，
1: 你在这里对咱们不利，咱们还是上到地面去。
2: 糟糕，肚子越来越痛了，好想放屁，要憋不住了。蛇子，追，他们在后面。
0: 看你们往哪逃！
3: 救命啊！
0: 现在没地方可以躲了吧？今天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4: 别挤了，没有退路了。
3: 难道我今天就完蛋了？宝宝，快来救我！
0: 你叫谁来都没用。看谁还能阻止我天才威！
1: 大家都还好吧？
6: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2: 你们没事吧？
1: 是你们挖了这个洞救了俺们。
2: 之前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呢。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你们也是被天灾威骗了，不要太自责了。
3: 先别聊了，咱们得先去救长老树。
7: 你们跟我们来。

0: 就在附近，怎么还是找不到？
1: 主人，看来只有把这里都挖开才能找到。
2: 在前面了，天在威，不要再挖了，再这样破坏下去，长老树会倒塌的。
3: 嗯，
0: 你们竟然能躲过我的攻击，没找到清源，我是不会停止的。先解决你们再说。
2: 阿伦，
0: 有了。别白费劲了，
4: 天三威，极限勇士来了！
5: 极限，
2: 天三威，俺不跟你拼了！
1: 大哥，我找到宝石了，这就是宝石。
3: 好像是金远，
2: 太好了！
0: 金远，快把金远交给我！
2: 大家快散开！
1: 说，
2: 熊二这边，
3: 兄弟。
0: 别打了，不好，竟然可以激活物品。
2: 盾牌被激活了。
0: 我的钻石机器，盾毒妖，你去取竟元。
1: 是，主人。
2: 别跑！
4: 敢攻击本王，是本王一棒！

0: 你到底是哪边的？
1: 啊，看来静渊激活了盾的保护性质。看我的！
2: 动了腰，撤退。
3: 是。
4: 怎么走了？
1: 你们以为我要撤退？其实我是以退为进。
5: 不好，长老树要倒了！
0: 糟了！
2: 聪明如我，邓德阳，现在盾牌动不了了，金远必须拿到。
3: 绝聪明！
5: 盾牌在支撑长老树。
0: 王的盾牌，
6: 不好，长老树要倒了。
5: 先别管金元了，大家都来帮忙。
6: 长老树又恢复了。
7: 可惜晶圆被天才威给抢走了。
5: 没关系，咱们下次夺回来。
8: 弟弟，咱们向长老树许个愿吧。
0: 本王也要重新许愿，
9: 希望我能成为狗兄令第一勇士。
5: 吉吉，其实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0: 什么时候？本王怎么不知道？
10: 你今天表现的已经很勇猛了，当得起狗熊岭第一勇士的称号了。
3: 没错，吉吉，你很勇敢。
0: 真的吗？这长老树真是太灵了。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9: 冲住！我来救你！哎！啊！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3: 睡眠终结者。
4: 这次森林自治王国之旅真是大获全胜。已经收集了6块晶元，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一步。
0: 这英明。
4: 不过这些天累坏了，我得先好好休息一下。董董妖，去把那些吱吱响的设备都关掉，还有发出响声的东西都收起来，我睡觉需要安静。
0: 是。
4: 董董妖，记得关掉你的闹钟。
0: 是，

0: 俺说熊二你能不能振作起来，不就是星原被 TCV 抢走了吗，明天一起去夺回来，对吧？
1: 熊大说的对，熊要有个熊样，明天咱们再夺回晶圆。
2: 毛毛，跟上本王的节奏，跳起来！这就是广场舞的魅力。
3: 刚回来就跳舞，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2: 到底谁在打扰本王？
4: 吉吉国王，我看到有个影子跑草丛里了。
2: 什么也没有啊。
4: 奇怪，我明明看见了。
2: 哎，别管这些了，继续陪本王练广场舞。

0: 况，好困呐，明天怕是没法起来找金元了。
1: 嗯，没法找金元，难不成是光头强他们故意折腾我们，想让我们睡不好，没精神找金元？对，一定是这样。哼，那就陪你们玩玩。
2: 刚刚是啥声音啊？
3: 俺好像看到一个黑影。
4: 黑影躲在哪儿呀？
3: 俺也没找着啊。
5: 奇怪，没有呀。
2: 熊大熊二，
3: 大晚上的你们咋不睡觉啊？
6: 你以为本王愿意啊？一睡着就不知道被哪来的闹钟声吵醒。
2: 你们也遇到了？
7: 对，一睡着就被闹钟吵醒了，根本没法睡。
8: 熊大，你们快去查查是怎么回事，本王先回去睡了，跳广场舞跳得我好累。
1: 俺们是天才威，他肯定是想影响俺们休息，这样他就好找金元了。
3: 走，去阻止他。
9: 一想到光头强他们气愤的样子，我就睡得更香了。哎呀，吵死了！打不着，打不着，
10: 这事儿
9: 没完。

0: 曲子不错。
1: 蜂蜜，蜂蜜，
0: 蜂蜜，
2: 蜂蜜，蜂蜜呢？哎，
3: 真是打雷都吵不醒你。
0: 哎呀，好吵啊！
4: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5: 等会儿再睡，光头强他们肯定还来闹，等他们闹完再睡也不迟。
4: 主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5: 不等了，睡觉。
6: 既然这样，那我就只能……
7: 难道主人不要？
6: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杀手锏，威势独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真是太难听了，
8: 不行了！
0: 快吹响唢呐，听他的歌声！
6: 啦啦！顶不住了吧你们，看我的夹子替身法，
9: 冷水替身法。
6: 这看我的疼痛替身法啊，跟我比你们还嫩了点儿。
10: 对自己可真狠呀。
9: 我们也来个疼痛提神。
0: 别呀，
2: 快看那有辣椒。

0: 被惊人激活的闹钟。惊人，快追！
1: 大伙快跟上！
2: 跑哪儿去了？这边。
3: 跑哪儿去了？
1: 去这边看看。
3: 兄弟，俺撑不住了。找不到闹钟，以后都睡不成了。
1: 别哭了，还有办法，让熊二甲睡来吸引闹钟。

0: 没想到熊二装睡还挺像的。出手啊，熊二！还真睡着了。哎呀，熊二！快醒醒啊！有蜂蜜。
1: 你有蜂蜜？看你往哪儿跑！俺们拿到晶圆啦！耶！
2: 晶圆，
3: 成功了！
4: 我也成功了！
0: 天才威！
1: 东东妖，你对付熊二。
5: 睡吧。睡吧，看亲眼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6: 终于结束了，
0: 还要回去睡一觉，
7: 睡他个三天三夜。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决裂的友谊。
11: 这就是自然保护景区狗熊岭。来来来，我们下车了。大家看看，这些树几十年的树林，人为不干预，让它们自由地生长。那些枯萎的树也不移走，就让它成为森林的肥料。啊，两位帅哥，这垃圾不能当肥料。我建议把垃圾扔到专属的垃圾桶比较好。保护森林，人人有责。
12: 错了，我们错了。
11: 分类扔垃圾的你们又变帅了。下一站，莲花湖。
13: 总动员，又是你！
5: 主任，
12: 这次实验又失败了，
13: 都怪你。
5: 主任，你看，会不会是金源？
12: 不能放过。就只是个易拉罐环儿。
5: 主人，塑料包装袋不是其他垃圾吗？怎么在可回收里了？
12: 你管的可真多。
14: 熊大，熊大，熊大，你咋不抓鱼呀？想啥呢？
15: 俺担心天尊飞又出来找清源。
14: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看这莲花湖的鱼多生猛呀，俺们还是想想晚上咋吃吧。
15: 熊二啊，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天尊飞多找到一块晶圆就对森林多一份威胁。不行，还得赶快去巡逻。
11: 我们到了。
15: 熊哥，快躲起来，
11: 这里就是莲花湖了，环境保护。

0: 铺得很好，大家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 哪来的垃圾袋啊？怎么？真相只有一个。光头强，
2: 爸爸呀！
0: 你们等等。
3: 主人，我们都找了一上午了，一块金元也没看到。
4: 不如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5: 动动腰，不能放弃。
6: 等我完成了超级无敌怪兽，夺得天才大赛第一名，想休息多久都行。
4: 耶，我们赶紧去找吧。
7: 说好了要保护环境，你咋说话不算话呢？
1: 游客扔垃圾也是你这个导游的责任。
0: 我都已经提醒过了，森林也属于大家，我不带游客，你们给我饭吃啊？
7: 那也要爱护环境。
1: 再这样，小心俺们把你饭碗砸了。
0: 你敢？
7: 俺就敢。
1: 你什么你？不解决垃圾就不能带游客。
6: 哎，这是个好机会啊！
4: 主人，没有
1: 说话。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我们绝交，
1: 我们再也不和你玩了。来。
6: 光头强跟熊大熊二在闹矛盾
4: 啊，这是个好机会。
6: 只要他们的友谊破裂，不在一起合作，还怎么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呢？
4: 不愧是主人，
6: 利用机会让他们矛盾激化。
4: 是。
0: 多管闲事。
6: 东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没什么情况，他们只是在抱怨。
1: 事情就是这样了，
8: 这个光头强太过分了，不只是垃圾，还有噪音。走，毛毛，我们找光头强算账去。
7: 哎，吉吉，毛毛，冷静点儿。
9: 俺想了想，觉得光头强也有难处，他一个小导游也挺辛苦的。
1: 俺也不想冲他发脾气。哎，要不俺们再去跟他谈谈吧。
4: 主人，他们去找光头强和好了。
6: 什么？他们想和好？
0: 你们给我等着瞧。哎，
10: 我太难了。
6: 怎么办？蜂窝有了。
0: 哎呦，谁偷袭我？
7: 蜂窝，走开，走开呀！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0: 光头强，你在家吗？
1: 俺俩是来讲和的。
2: 这么快，有了。
3: 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1: 光头强，你啥意思？
4: 俺们还不想看见你呢。
1: 咱们走，不跟这种人计较。
2: 中计了。
5: 这是谁干的？我的宣传单，扩音器。
1: 小心俺们把你饭碗砸了。
6: 熊大熊二，
7: 我跟你们没完！
6: 竟敢跑到我家搞破坏，你们欺人太甚！
1: 你别瞎说，
0: 你跟俺俩走的事还没说清楚，就来恶人先告状！
6: 你们俩敢做不敢认，
0: 你不分青红皂白，
6: 你们卑鄙无耻！就是你们
0: 想干嘛？
8: 不要
0: 就是你的错，
6: 是你们！
2: 好了好了，都冷静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没有误会，你们根本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2: 光头强，快追上去跟他道歉呐！
1: 哼，要道歉的是他。
0: 就是，走，熊大。
2: 嗯，哎，熊大、熊二，
9: 计划成功。
10: 光头强太让人生气了，居然敢诬陷俺们！哼！
3: 熊大、熊二不好了，金鸡国王被金贼们抓走了。
1: 这是咋回事？
3: 你们刚才一走，金鸡国王跑到了一个树丛里，然后就被抓走了。
1: 天才威，
10: 熊大，天才威抓吉吉做啥呀？
1: 走去救吉吉。
3: 你不行，天才威那么厉害，得把光头强叫上。光头强，光头强，熊大熊二去救吉吉国王了，你也跟我一起去帮他们吧。
2: 熊大熊二这么厉害，用不着我帮忙。

0: 逃出来了。本王得快点找到熊大他们，把视频给他们看。
1: 跑不掉了吧？
2: 是熊大熊二的声音，光头强，快跟我去帮他们。
3: 不去，有熊大熊二他们在，哪还需要我帮忙？
2: 光头强，我怕他俩打不过天才威，你跟我一起去帮他们吧。
3: 他们需要我帮忙？切，我们绝交了。
1: 乱抢我的东西，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
0: 你毛毛，
2: 天才威，不许你碰集结国王。哦，
1: 今天碍事的人有点多呀，但又能怎样呢？
0: 毛毛，你快走！只要他敢开枪，我就砸了这个。
1: 哦，那你砸呀，看我的枪快还是你快。
4: 维护森林和平，有我就行。
5: 你是？
4: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无敌对手，光头侠。
1: 光头强？
3: 那我不是光头强，我是光头侠。
0: 我管你什么侠，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
4: 意外意外！哎，可以动了。
0: 看招，好机会！嚯！
4: 啊，就凭我一个人是斗不过天才威的。
0: 看还有什么招？
4: 我只有一句话：熊大熊二，快救我！
0: 谁都救不了你。
6: 来了，
0: 天得意忘形，三打一你们也打不过我。
4: 熊大，接住这个！嗨！
0: 豆豆妖，不要忘了还有本王。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豆豆妖，我的威力枪呢？
5: 没看见呀，我的冰冻枪也不见了。
7: 天才威，
0: 不要赢我一次就得意了，我是不会放弃救援的。
8: 大家只要团结就能打败天才威。
9: 光头强咋不见了？
0: 对了，我要把这个交给你们。天才威追击我就是因为我抢了他这个。
10: 走开走开，离我远点。
0: 真实情况是你们错怪光头强了。
8: 啊，光头强，之前是俺们的不对。
6: 俺们和好吧。
3: 你说和好就和好啊。
11: 光头强，俺们不能没有你啊。
8: 光头强，你是狗熊岭的重要一员呐。
3: 好吧，我们讲和。
0: 还好他们没发现。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

0: 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2: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金婚纪念，
14: 终于熬到放假了。老板，喂，
15: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旅游订单给你。
14: 老板，我这个月有点忙啊，您还是问问别人吧。
15: 其他员工哪有你能力强啊？尤其是你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目共睹啊。
14: 这个倒是实话，
15: 这一次劳务费有900块，
14: 这么多？老板您别说了，就交给我吧。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有一颗拼搏奋斗的心。
15: 好，信息里搜一下。
14: 耶，赚了900块，发财了，发财了！
16: 订单详情请仔细阅读。
14: 拍摄雪景婚纱照，要有雪桥雪屋。这大夏天的，我上哪去弄雪景啊？哎呀，又被老板坑了。

0: 支付250元补偿费。
1: 钱没赚到，就先赔钱了。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过该怎么办呢？
3: 好消息好消息，二手多功能造血机只要99元，优惠大酬宾。
1: 有了。
4: 哎，熊大，最近咋没发现天才威出来活动呀？
5: 肯定他又在想计策对付俺们，然后找金元研究新的无敌怪兽破坏森林。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4: 那不是光头强吗？
2: 这东西也太不好使了。
4: 光头强，你干啥呢？
1: 熊大熊二，
2: 我在弄造血机。
4: 造血机干啥整这个？
2: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5: 听起来挺曲折的。
2: 那还用说，关键这台造血机有问题，不出血。我得找老板算账去。谁呀？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来，
4: 还是接着巡逻吧。
2: 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6: 我是预约了雪景金婚庆的游客，我们提前到了。
7: 谢谢你来接我们。
2: 不客气，为客户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嘛。你们就住这儿，我去仓库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7: 真是太感谢你了。
2: 没事没事，请跟我来。
7: 先稳住他们，到时候再解释。
2: 不好，不好意思啊，先等一下。
8: 好乱呀。没事，我们帮你收拾收拾。
2: 不用不用了。
7: 哇，好久没这么整洁过了。
8: 我们给你做个晚饭吧。
2: 真的？
7: 好久没吃上热乎的饭菜了。
8: 爱吃啊，就多吃点儿。
2: 您二老为啥选择现在拍雪景婚纱照啊？
8: 我和我们家老头子都是南方的。
7: 是啊，不过
8: 来，
7: 是在北方雪天相遇相识的。
8: 我记得那时候啊，还有雪桥和雪屋呢。
7: 明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想在雪天拍照留作纪念。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太好了，所以不想留下遗憾。可现在是夏天，把我们愁坏了。
8: 但是没想到啊，你接单了，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7: 怎么办呢？
2: 哎呀，又失败了。
1: 电路板烧了，
2: 这可怎么办呀？
7: 喂，还有造血机吗？
9: 现在是下班时间，请明早11点后拨打。哎呀，
7: 喂，请问明天下雪吗？
10: 明天怎么可能有雪？明天万里无云，记得带好防晒油。
1: 强哥，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

0: 小伙子。起床了，咱们去拍雪景婚纱照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1: 对不起，其实雪的事情
0: 我们很满意呀。你看，
2: 哇，好大的雪呀。
1: 下雪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不是夏天吗？
0: 小伙子，接下来就辛苦你了。
3: 好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熊二，快起来。
5: 好冷呀，俺再睡会儿。

0: 别睡了，洞口都被雪堵住了。
1: 雪？
0: 啊？
2: 哎，俺咋睡个觉就睡到冬天了呀？哎呀！
3: 哎，冬天怎么来了？我还没准备松果呢。
4: 谁把我家门堵住了？
0: 不单单是下雪，还多了好多雪雕啊！
1: 这究竟是咋形成的呀？
0: 啊！
2: 啊！哎呀，谁呀？哎，这好像是光头强的造雪机。哎，石清源，造雪机被激活了，
0: 快追！
5: 来看镜头，笑一笑，不用那么紧张。一起摆个造型。
6: 我叫大树。
7: 我叫小花。
5: 放松，放松点，我们不用那么拘谨。保持住。造雪机？
2: 别跑！竟然敢用雪喷俺们，熊大熊二！
8: 老板，快跑！
5: 啊，熊大熊二，你们在这儿干嘛？
0: 俺们还想问你呢，你的造雪机咋被激活了？
5: 你们帮我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的工作。
9: 帮你？
5: 我请你们吃饭。
0: 行吧。
5: 等等，
10: 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2: 光头强的请求也太难办到了吧？
0: 为了那对老夫妻，也只能这样了。熊二，快上啊！
2: 安定！
5: 刚才那是山里的精灵，传说遇到他会交好运的。
7: 原来是这样，导游，咱们说的景点还有多久到啊？
5: 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
6: 熊大熊二，你们得快点啊！
2: 去，熊大还没好吗？
0: 还差一个，
2: 抢，
0: 抓紧了！
5: 我们马上就到了。
7: 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吗？
5: 当然。
0: 总算在他们赶来前堆好了。
9: 是啊，俺们也拿到了晶圆，
0: 真是太好了。
7: 老伴儿啊，我们去那儿拍照吧。
6: 哦，
7: 你看这个，好漂亮呀！
6: 天安排的真好，谢谢你啊。
5: 都是应该的。来，我们看看照片吧。
7: 拍的真好。
6: 你还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好看。
7: 你也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帅。
11: 爸妈结婚好几十年了，他们还没拍过婚纱照呢。过年回去我也要给他们拍一个。
12: 主人，喝热水了。
13: 这是什么天气啊？怎么突然就下雪了？我讨厌这天气。
14: 光头强的小型轰炸机。
2: 这三位之前也太厉害了，抢又抢不了，打又打不过。快跑呀！
15: 卡丘，旋风风暴。让你们每天阻止我找晶圆，谁也不能打败本天才。
6: 为什么这个月一个团都没接到？为什么呀？
0: 光头强，你得帮帮俺们呀。光头强，你在干嘛？
5: 说吧，你们来我家干嘛？
0: 光头强，快帮俺们。
5: 没空。
0: 俺都没说完。
2: 光头强，你就想点发明帮帮俺们对付天才威嘛。
5: 不帮。
2: 你帮俺们，俺们帮你打扫。

0: 卫生。
1: 不需要。
2: 哎，有了，俺们可以给你的旅游团帮忙。
1: 一个游客都没有，怎么帮忙啊？你们就会来挖苦我。
0: 不是，
2: 你没有游客，俺们可以帮你啊。
1: 那
2: 只要你帮俺们搞发明对付天才威。
3: 进来吧。
0: 好耶。
1: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东西。
2: 这样可以当武器吗？
1: 这砸到人也像挠痒痒。
3: 飞机。
1: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2: 郭子祥，等一会儿你去看看俺们大战一晚上的成果吧，是吧熊二？熊二人呢？
1: 刚刚还在这的呀。
0: 救命啊。
1: 是熊二的声音。竟然偷袭我。
2: 熊二，
1: 以为我好欺负是吗？嘘，人呢？找到你了，
4: 乖乖的出来，本天才还能饶你？
5: 在那儿。
2: 熊二，这啥情况？天才威干嘛要攻击你？
4: 因为俺拿了他这个，
2: 居然。
4: 事情是这样的，俺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蝴蝶，然后
6: 太好了，本天才又找到一块晶圆了。
4: 当时俺想和你们一起对付天才威的，但是你们已经走远了，俺就想到用自己的发明来对付天才威，去抢晶圆。
1: 这什么呀，黏黏糊糊的。
7: 熊二，站住，把晶圆还给我。
4: 俺的发明叫滑滑蛋，俺往橙子里装了洗洁精、洗发露、沐浴露，只要扔出去就会炸开，弄得天才威身上滑不溜秋的。
1: 哦，厉害呀。
2: 天才威，
7: 把我的晶圆还回来，给我站住。
2: 熊二，快用你的滑滑蛋对付天才威，
1: 我来帮你，
2: 看我的。
1: 又弄得我身上黏糊糊的，
7: 今天别想让我放过你们！
2: 快跑！
7: 声波射线！
2: 得解决威力枪才行，该俺的发明上场了。
1: 这是什么发明啊？
2: 这是把弹射枪，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个。这些是用蜂蜜做的蜂蜜球，射出蜂蜜球就能封住威力枪枪口。
1: 哼，这又是什么东西？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8: 起下了。
9: 主人，金元在他手里。
0: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俺是不会把金元给你的。
3: 东东妖，去拿金元。
9: 是，主人。
0: 救命呀、啊！
1: 那是什么？
7: 我的眼睛。
4: 哪来的飞机呀、啊？
1: 我的新发明，轰炸飞机。
7: 我的眼睛。
1: 你们竟然搞新发明对付我。没错，不止你会搞发明，我们也会。看我的特制洋葱蛋。
9: 主人，那好像是炸弹。
7: 快趴下。
1: 快躲起来。
0: 就你这点装灯泡的功力，还想学我搞发明？
1: 成功了！
2: 论发明，还是翔哥厉害。
1: 我的飞机还有一个震慑敌人的功能呢。
8: 光头强最无敌，智慧样貌都第一。

0: 瓢虫小技，
1: 我的飞机。这得花多少钱来修啊？
2: 修？没想到这破飞机还有点东西。
0: 可惜遇到的是我天才威。
1: 不准破坏我的飞机。
0: 没人能阻止本天才，看我的声波射线。
3: 惊元，
4: 主人，那飞机被惊元激活了。

0: 你们快点，快点！
1: 王思强，你的飞机疯了，自己人也打。
2: 看来这飞机被金元激活后，是见人就投洋葱蛋。
3: 是谁？是谁在暗算？
0: 十七级毛毛，
4: 还有蹦蹦，
0: 又来，
4: 遥控器控制不了了。
0: 好，快带上他们跑。
4: 王鹏强，这是你的飞机，快想想办法呀！
0: 我能有什么办法？快被追上了！果然如此，飞机只攻击他看到的移动物体，我们伪装起来就可以了。光头强发明的飞机，竟然把我耍得团团转！ 这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发明！嘿，俺在这儿！来！兄弟！
4: 光头强，快点，要被追上来！你猜一个试试，你们两个可以当五个我了。
1: 要不，俺来骑。
4: 光头强，让吉吉他们准备围捕无人机。是，吉吉到了。哎，耶！打到了，哎，试试看还能不能飞。哎，你。
0: 这下金元跑不了了，
5: 我的飞机，哼，还想逃？哎，天色
0: 飞干嘛追轰炸机啊？傻呗，以为金元还在飞机上。金元是我的了，
5: 主人，我们都追了3个多小时了。
0: 闭嘴，我是不会放弃的。
6: 又拿到一块金元，你这个机灵鬼！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 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 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

白字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梦琴王国上。
8: 游客嫌弃这条旅游线没特色，都不报我的团，这样下去都吃不上饭了，得想个办法才行。
9: 熊二，醒醒啊，熊二。
10: 哎呀，活着真好呀，光头强，你今天不用带游

0: 喝嘛。
1: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哎呀，算了，不说我了。你们呢？这是要做什么呀？
2: 俺们想趁着有空去趟猛禽王国，顺便找找金元。
1: 找金元？那天才威怎么办？
0: 放心吧，俺们都安排好了。
2: 嗯。
3: 金金国王，天才威没有出来。
4: 继续守着。
3: 是。
1: 哦，是这样啊。嘿嘿嘿，那就好，那就好。
5: 猛禽王国。
1: 哎，那赶紧走，我和你们一块儿。
0: 你去干啥呀？
1: 哎呀，保护森林是我强哥的义务。
6: 顺便弄点特色东西回来吸引游客。
1: 熊大熊二，赶紧出发吧。
0: 哎，你慢点儿，俺自己会走。
7: 胖子，你该减肥了。
0: 大俊，胖子，
7: 光头强，熊大熊二，
1: 胖子，快快快，带我去找金雕国王。
7: 光头强啥事这么着急呀？
8: 嗨，大俊，好久不见啊！
7: 欢迎你们来到猛禽王国，熊大熊二，
8: 俺们有事找国王，进去再说吧。
7: 看你了，大力。
9: 好嘞。
10: 哇！

0: 这身材，这力量，要是能帮我给游客表演节目，肯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1: 嗯、他咋的了？
2: 八成和钱有关系。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来了。
4: 金雕国王，刚刚的老鹰力气可真大。
3: 他叫大力，前不久来的，是我们猛禽王国的新成员。来，大力，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三个是我的老朋友，熊大、熊二、光头强。
5: 你好呀，大力。
2: 你们好。
0: 金雕国王，
6: 那让他帮帮我呗。我想让他帮忙表演节目，吸引游客。
3: 这个你得问问大力。
6: 大力哥哥，你愿意帮我吗？我们联手一定可以发家致富的。要是成功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看怎么样？
7: 打扰了。
6: 别走啊。
8: 金雕国王，俺们这次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儿。
3: 哦，去房间说吧。原来是这样，这个天才威太坏了，
8: 所以俺们一定要防着他，
4: 还要比他先找到晶圆。
3: 晚些我安排帮手一起找，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大俊，你去给他们准备一间房间。
9: 没问题。熊大熊二，你们跟我来吧。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大力好棒啊。
7: 就是大力真帅。
4: 哎呀，大力可真受欢迎。
11: 光头强，你咋了？
0: 大力不愿意帮忙表演，其他鸟儿也不愿意。
8: 熊都知道，这年头没有福利，谁给你打工啊？
0: 好像有点道理。
9: 好了，快去看看房间吧。
7: 大力，你可真棒啊！
12: 大力，你好帅呀！
9: 你们先休息一下，有事找我就好。
8: 熊二，咱们还是四处看看，也许有晶圆线索呢。
9: 嗯。
6: 胖子，那个，要不和我一起再去问问，看有谁愿意帮忙表演的。走吧走吧，回头我请你吃大餐。
8: 这儿没有。熊二，你那儿呢？
0: 还在找呢。
8: 咋感觉好像有谁看着咱们？
0: 你想多了吧。这儿也没有。
8: 谁？站住。
7: 有什么事吗？
8: 你们在做啥？
7: 前几天暴雨把屋顶弄坏了，我们抱了一些干草去把破了的屋顶补一下。
0: 哪有谁盯着俺们呀？

0: 你没看错吧？
1: 可能吧。
2: 来来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啦！谁愿意下山给游客表演，强哥必有重赏。
3: 给什么奖赏呀？
2: 强哥用人品担保，你们一定没见过。胖子，

0: 苹果，我从未见过如此抠门之人。
1: 还是装不认识他好。
2: 大家踊跃报名，先到先得。大家别走啊，别那么现实嘛。
1: 你这也太小气了。
3: 你懂什么？这叫风险把控。这羽毛挺好看的，不能白来。这些羽毛当纪念品也不错。
1: 捡这些羽毛干嘛？俺们孵化室里的鸟蛋才珍贵稀有，俺保证你都没见过。
2: 快带我去呗。
1: 打住，那地方是重地，不能随便进出。
3: 还我苹果。
1: 那好吧。
2: 那咱们赶紧走吧。
1: 别推我呀。
2: 哇，真可口。不对不对不对，真壮观呀。这光线太强了，胖子，你往边上挪挪。
1: 要给我拍照吗？哎，记得拍帅点。
2: 完美。
1: 拍的咋样？再见。
2: 胖哥，别走啊！胖子，你看，很多人给我点赞。
4: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胖子，难得有朋友来。你带去花园走走，那里更漂亮。
1: 对哦，那里雪很灵的。走，我带你去。
2: 希望能实现我的愿望。不好了，不好了！金雕国王孵化室里丢了几颗鸟蛋。
4: 什么？召集大家来广场，是因为孵化室的鸟蛋不见了几颗。
5: 怎么会这样？
6: 发生啥事了？
4: 大家安静，你说。
7: 今天孵化室基本没谁去，好像只有胖子跟光头强去过。
2: 我没拿，我就是进去拍了几张照片。
1: 对，我可以作证。
8: 金雕国王，我建议全员搜查，鸟蛋刚丢，肯定还在猛禽王国内。
2: 对对对，还是大力聪明，一搜就知道了。
4: 好。大家暂时不要动，士兵们现在去搜查。
9: 怎么他们一来就丢了鸟蛋？
0: 就是，真奇怪。
10: 俺咋觉得气氛怪怪的？
11: 报告国王，没有发现。
4: 没有漏掉的地方吗？
2: 看我干嘛？不用你们检查，我自己来。怎么会这样？
12: 果然是你，鸟蛋真是你们偷的。
13: 不会吧，他还帮过我们呢。
12: 那可不一定。
9: 不是的，不是的。
1: 他真的没拿。
2: 金雕国王，我真的没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
14: 都这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调查。
15: 就是
16: 就是。
4: 士兵，把他们赶出猛禽王国。
2: 是。你们干嘛呀？你们听我解释。
9: 光头强，
17: 以后不许你们再打入猛禽王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很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7: 局势11-7扳。
8: 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9: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10: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0: 快来领取哦！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3: 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2: 一二三四，
4: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5: 自己动手，
6: 快乐无边。
0: 欢迎来到全风学校，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8: 我是外派员竹峰，
9: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0: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1: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2: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13: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4: 探险
15: 拯救
16: 保护
17: 海底小纵队。
18: 竹峰，
7: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

0: 新疆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雁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有一处没擦净，不乐意。
1: 嗯，我必须全都擦到吗？
0: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就必须好好做。
2: 好吧。妈妈，这是什么？
3: 哦，这是你的旧背带。
2: 旧背带。
0: 我们那时候

0: 用它背着你在公园里散步，像这样系在身上，宝宝就坐在里面。
1: 快进去，宾果。
2: 好的。
0: 嘿，哦，等一下，你已经长大了。哦，
1: 看，爸爸的肚子里有个小宝宝。我知道玩什么了。
3: 哦，不，饶了我吧。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爸爸生宝宝》，
4: 这下有好戏可看了。
1: 好了，你现在怀着小宝宝冰果，你要装成怀孕的样子。
0: 好吧，既然要做这件事，就要好好做。怀孕怎么演呢？
4: 我要提前做个准备。
3: 哦，我的背，哦，我的脚，帮我揉揉，布鲁伊，帮我揉揉。
4: 你也太夸张了，
3: 肚子好饿呀。哦，我要坐一会儿。哦，我的维生素 E 乳在哪儿？那是去妊娠纹的。
4: 你乱演，你根本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
5: 别打，我还不是孕呢。
0: 哦，慢点，布鲁伊，我跑不动了。他还在追吗？哦，还得收拾。哦，我的天哪，你太重了，冰果。布鲁伊，帮我收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我要坐一会儿。
1: 当心你的大肚子。
0: 对不起。哦，天哪，我饿了。
1: 好的，请记住，现在你要吃两个人的饭。
0: 正合我意呀。
2: 小心点。
1: 我们这里有黄瓜和红萝卜。
0: 其实我特别想吃这些小点心。
1: 点心？
0: 小宝宝想吃点心。
1: 好吧。
2: 我的。
0: 嘿。我再来一块。
2: 我的。
0: 再来。
2: 我的。我的。
0: 嘿，冰果，我饿了。
1: 快点，怀孕的人也要做运动哦。
3: 哦，天哪，这个东西太重了。哦，我的背。不行，我要坐一会儿了。
4: 怀孕的感觉怎么样啊？
0: 很好，小菜一碟，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4: 好极了，小宝宝很快会开始踢你的。
3: 哦，不，不会踢个没完吧？哦，
2: 我踢，我踢，我踢，
3: 我的肠子。
4: 哦，永远忘不了他第一次踢你的感觉。
3: 好了，玩到这儿吧，把它解下来。
1: 不，还没完，你还没有生宝宝呢。
2: 我
3: 踢。太难受了，这东西怎么解开呀？
1: 你说的，要做一件事必须好好做。
2: 我踢。
3: 哦，这句话现在对我不适用。
2: 你好。
1: 你就要生了。现在怎么样了？
3: 为什么要问我？你不是助产士吗？
1: 不，我是你的朋友，我在加油站工作。
3: 什么？
2: 我要出来了。
3: 那让谁帮我接生啊？
6: 忠贞不渝，是我和你，
0: 就他了。
6: 是妈和爸，是。
1: 嘿，拉奇爸爸，能来帮我们一个忙吗？
7: 行，没问题，布鲁伊。我没想到要帮这种忙。
3: 拜托了，朋友。
7: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生啊。
3: 你不是在农场里长大的吗？
7: 我只会种高粱。
8: 爸爸，板球比赛开始了。
7: 我忙着呢，儿子，进球的时候喊一声。
8: 好的。
7: 这有什么难的？我先抓住一条腿。哎，你要去哪儿？
2: 我哪也不去。
3: 冰果太阳了。
7: 好吧，来试试这个。抓到脚了。
1: 快拉。
3: 他在抓我的毛。
8: 2-6，爸爸。
7: 有四分球吗？
8: 一个四分球，两个一分球。
7: 谁的四分球？
1: 专心点儿。
7: 哦，好的，抱歉。屁股出来了，屁股出来了。
1: 继续用力。
7: 快出来了，出来好多点心。
9: 我很喜欢住在海边。
8: 继续用力。
7: 早上好，温迪。
2: 我就是不要出去。
7: 他不肯出来，不如给你做剖腹产吧，
0: 让他快出来就行了。
1: 让我试一下，让一边去。好了，我来拉，你要用力。
0: 好的。
7: 哦，加油，冰果。
1: 准备好。
7: 好了。
1: 快出来了，继续用力。
8: 爸爸，斯巴奇被监察出局了。
7: 气死人了，我要去看看。
0: 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好了，宝宝，快点出来吧。

0: 给我唱首歌。
1: 好的，没问题。
2: 忠贞不渝是我和你，是妈和爸，会不会像鹦鹉陪伴你的爱人？
3: 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好啊，让我好好看看。
3: 咕咕嘎嘎嘎。
1: 我要叫你奇丽。
4: 哦，你们不能乱扔东西。嗯，
0: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
3: 必须好好做。
5: 做得好，亲爱的，好可爱的宝宝啊。
1: 哦，小菜一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5: 我把这只吹好了，
3: 谢谢妈妈。
6: 哎，别跑。
5: 哦，宾果，你洗完澡了，真棒。
0: 是的，可是他还没刷牙。
6: 过来。
5: 你也该洗澡了，布鲁伊，我都闻到你的味道了。
3: 哦，我还想和你玩妈妈学校呢。
5: 妈妈学校是什么？
3: 就是教你怎么当好妈妈的学校。这是奇异果、大风、闪电、无人机还有珍珠，他们是我的孩子，全部都是我生的。
5: 哦，我的天哪，那个是怎么回事？
3: 哦，小绿，你太调皮了。
5: 好了吧，我去放洗澡水。
3: 不，还没有，你要根据我做妈妈的表现给我打分。
5: 哦，做妈妈怎么会需要别人打分呢？
3: 啊，又跑了，看我把你弄下来。哼。嗯，对不起，孩子们。
5: 哦，看来我得改主意了。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妈妈学校。好了，孩子们，我们要看电影了。每个人都要做好，不许骑在别人身上。闪电，从大风身上下来，很好。啊哦，啊，小绿，让妈妈牵着你的手吧。
5: 哦，非常好，加两分。
3: 好了，看电影了，按哪个按钮呢？哦，小绿，不要打扰我，宝贝儿。嗯，哦，一边去。啊。小绿，你吃错药了吗？给我老实待在这儿，小男子汉。嗯嗯，小绿是个大笨蛋。大风，你要记住，我们家不许叫别人大笨蛋。
5: 嗯，教导有方。
3: 妈妈，小绿打我。啊，都是你自找的。
5: 能这样说孩子吗？
3: 咦呀。啊，小绿宝贝儿，快点下来。
5: 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多运动一下，让他们去室内游泳池痛快游一游怎么样？
3: 好啊，大家走吧。哇哦，
0: 赶快去刷牙，我的大小姐。
3: 快点快点，游泳池在这边啊。累死我了。啊，他们太不听话了，真没办法。
5: 确实是这样。
3: 你们几个就不能好好走路吗？
5: 他们还不会，你应该示范一下。
3: 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孩子们。
5: 这好像不是个好办法。
3: 但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快点，小绿，你长大了，应该自己走路。
5: 小绿觉得走路有点难。
3: 哦，不可能，他没长腿吗？这边。不对，别动。我可真不明白，你老跑什么？
5: 你这样做是没用的。
3: 好了，他们都跳进了游泳池，游得开心点，宝贝们。还有小绿，如果我放你出来，你会乖乖的去游泳吗？还是会跑到房顶上去呢？
5: 我想不用问你也知道。
3: 没关系，我可以继续教训他。
5: 妈妈学校禁止体罚。
3: 那我该怎么做？
0: 逮到你了。
5: 哦，等一下，我要帮这个学生打分，他是爸爸学校的。
0: 哦，天哪，这包土豆太沉了吧。
7: 放我下来。
0: 站在这儿。嗨，跑得还挺快。
5: 哦，有趣的做法，加两分。
1: 开始刷牙。
5: 哦，他又得重来了。
3: 不，
0: 哎，宾果，快点放。

0: 看来要拿出我的杀手锏了，挠你挠你挠你，做得好，抓住了。我就是不想刷牙。啊，
1: 宾果，你今天这么不听话，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嗯，是不是没吃饱啊？走，去吃点东西，看谁先到厨房开始。做得太棒了，满分。哦，那么你想重新和小绿谈一谈吗？
2: 嗨，小宝贝儿，我想你一直乱跑，一定是有原因的。嗯，是什么原因呢？你很喜欢探险吧？哦，非常好，小绿。但是你还小，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所以我要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因为我很爱你。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但现在你要乖乖和我们在一起。好了，都进游泳池吧。啊，哈哈哈哈哈哈！真是个好妈妈，好孩子，呵呵，珍珠，别欺负无人机。哈哈哈哈，擦干了，宝贝儿们，好棒，
1: 擦得真好，你很快就能毕业了。
2: 哦，听到了吗，孩子们？
1: 请问我能用一下吹风机吗？好的，你要小心一点。啊！哦，对不起，孩子们。哦，
2: 小绿，小绿不能让他回来吗？
1: 不能，宝贝，他走了。他会有事吗？不会，他会活得很好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有一个好妈妈。
2: 我这个妈妈很不及格吧？是的。嗯，我真是个大笨蛋。
1: 没关系，每个妈妈都有不及格的时候。哦，好的，明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2: 谢谢你，妈妈。<笑>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睡啊睡啊睡啊。嗯，
1: 早上好，波比，我去上班了，再见，亲爱的。
2: 火车来了。
1: 哦，火车要来了，波比。
2: 火车进站。哦，请上车。火车出站。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火车。
4: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小老鼠。
2: 火车来了，下一站是鸭妈妈托儿所。
0: 谢谢。
2: 火车出站。
4: 哦，你好，波比，我正要讲故事呢。
0: 听故事了，听故事了。我下班后来接你，宝贝。妈妈抱抱。
4: 这只小老鼠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房子里。
2: 火车进站。
4: 有一天，小老鼠出站。你饿了吗，北极熊先生？
2: 哦，下一站是兽医站。
0: 谢谢。早上好，史丽斯。
4: 早上好，格伦达医生。我们今天特别忙，有一只生病的老虎，六只生病的臭鼬，真是不凑巧。哦，还有一头坏脾气的北极熊。
0: 哦，你应该挠挠它，看我的，挠一挠，挠一挠。你看，
4: 我们真是离不开你，格伦达。
2: 火车进站。
0: 工作，工作，明天见啦。
4: 再见，格伦达。不。
2: 火车出站，下一站托儿所。噗，
0: 谢谢。
4: 波比，你妈妈来了，她今天表现得特别好。
0: 哦，我的女儿真乖。
2: 火车到站，
0: 谢谢。
2: 火车出站，
0: 睡觉，睡觉，睡觉。嗯，早上好，波比，我去上班了，再见，亲爱的。
2: 火车甩站通过。
3: 嘿，等等，我要上车。
2: 火车停止。
3: 开车吧。
2: 很抱歉，车上禁止饮食，禁止脚踩座位，小猫必须抱在腿上。
3: 你快开车吧，老兄。
2: 什么？你这个小赖皮。等等，请你出示车票。
3: 哦，好的，在这儿。
2: 嗯，没什么问题。
3: 你要不要舔一下？
2: 哦，好吧，有点奇怪，不过
3: 现在把它抹在脸上。
2: 这听起来有些不可理喻，不过好吧。你笑什么？
3: 那个不是车票。啊，是一只鼻涕虫。
2: 什么？够了，你给我下车吧。
0: 火车怎么还不来？
4: 叮咚。由于个别乘客扰乱列车秩序，下一趟列车将会晚点。
2: 火车进站，很抱歉，乘客。
0: 没关系，灯开快点，波比要迟到了。
4: 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火车到站。
0: 对不起，来晚了。
4: 哦，波比，今天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哇，
0: 我下班来接你，妈妈爱你。希望火车按时到。
2: 火车到站。又是你，希望这次你真的买票了。
3: 哦，是的，上次抱歉了。哦，你看。
2: 哦，很好。哦，我要把猫放在你的腿上。
3: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碰它。哦，
2: 少废话。
4: 叮铃铃。
0: 喂，
4: 格伦达，你在哪儿？这头北极熊正在大发脾气。
0: 可是火车晚点了，你得自己挠挠它了。
4: 哦，好吧，我来试一下。
0: 我马上就到，祝你好运。
2: 哦，抱歉，又晚点了。
0: 快点，快点，北极熊正在发脾气呢。
2: 火车出站。火车到站。
0: 谢谢。怎么回事？
4: 北极熊逃跑了，他不喜欢我挠他，他就生着气跑掉了。
0: 哦不。
2: 火车到站。
3: 看，火车来了。
2: 哦，很抱歉，晚点了。等等，我好像见过你啊。
3: 不可能，我们刚从埃及搬过来。
2: 那就好，因为我再也不想被小动物咬了。咬他，咬他。
3: 哦，棉袜先生，你受伤了！
2: 果然是你，我就知道。
3: 我的猫受伤了，需要看医生。
2: 快快上车，都坐好了，火车提速！呜、
3: 哦！再快一点！
5: 哦，希望火车早点到，瑞塔。
0: 是呀，马奇，麻将又赶不上了。
2: 站台上的乘客往后站。
5: 哦，车来了。
2: 抱歉，女士们。
3: 坚持住，棉袜先生。
2: 火车到站。
3: 棉袜先生需要马上看医生。
4: 非常抱歉，我们关门了，因为医生迟到了，北极熊把动物们吃光了。哦、有了，我们可以坐车去医生的家。
3: 耶、
4: yeah! ！开车。
2: 哦，天哪！
0: 哦，波比，我特别喜欢照顾那些小动物。
2: 哦，到站了。
4: 格伦达医生有急诊，
3: 请你救救棉袜先生。
0: 哦，小可怜，快把他抱过来。这里，这里，这里。好了，他没事了。
3: 哦耶！谢谢你，格伦达医生。
0: 不用客气，
4: 格伦达。你在家开一个兽医站吧，
3: 耶！让火车把客人们送到你家，
0: 耶！
3: 我保证动物们都能遵守乘车规则。
2: 不可能，我再也不拉小动物了。哇！
6: 妈妈，
4: 哎，杰克，哦，你在新学校第一天怎么样？
6: 很棒，
4: 说给我听听。
6: 我们坐车去的学校，在车上我还是很不老实。
7: 听话，杰克，你作文好吗？
6: 好的，爸爸。
7: 你的帽子呢？
6: 帽子在哪？哦，看，山羊。
7: 杰克，帽子呢？
6: 我忘带了。
7: 哦，杰克，我真拿你没办法。
0: 爸爸，杰克又不好好坐着了。
7: 杰克，
6: 对不起，我忘了。
0: 为什么你不按大人说的做？

0: 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到了学校，见到了我的老师卡莉。
1: 哦，小朋友你好，你就是我们新来的学生吧？
0: 我叫杰克。
2: 杰克总是坐不稳，还老忘事儿。
1: 哦，你去那边和那只红色的卡尔比犬玩吧。
0: 好的，再见爸爸。
3: 玩得开心点儿。
0: 我会的。然后我遇见了罗斯奇。你在玩什么？
4: 我在演士兵，我马上要去巡逻。
0: 我能演士兵吗？
4: 也许可以。你能按别人说的做吗？
5: 不能，我不太会这么做。
4: 立正，向右转，齐步走，一二三，立定，向左转，向前走，一二三，立定，敬礼，哼。好了，你可以演了。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士兵。
4: 现在你还不能直接当士兵，你还要经过基本的训练，你要跟你的教官学习很多，要听我的。
0: 哦，好的。
4: 你的帽子在哪儿，西米拉塞尔？
0: 我不记得了，教官。
4: 给你我备用的，但以后要保管好你的东西。
0: 是，教官。
4: 好，
0: 他。罗斯奇带我去了灌木丛，教了我好多军队知识。首先，我学习了很多手势信号。
4: 停，
0: 这个手势代表停，这个手势代表趴下，这个代表向那边移动。
2: 我来捡。
0: 现在罗斯奇和我不用说话就能交流。在军队里做俯卧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4: 六，做得不错，新兵拉塞尔。
0: 另外每个物体都要命名。
4: 听着，那座山叫山丘四号，那座叫山丘六号，那棵树叫探戈七号，记住了吗？
0: 哦，教官，我不太擅长记数字和名字。
4: 如果你想做士兵，最好记住这些，新兵拉塞尔。你在呼叫除尘时会用到这些词。
0: 除尘，除尘的意思就是呼叫直升机，让它来救你。
4: 你得告诉直升机在哪儿着陆。
0: 罗斯奇超爱呼叫直升机。但最好玩的是当哨兵值班，就是派我去放哨。当别的士兵睡觉的时候，我要随时保持警惕。我喜欢放哨，我要保护所有士兵的安全。我特别擅长放哨。
4: 你特别擅长放哨，
0: 谢谢教官。
4: 吃点口粮吧，新兵拉塞尔。在军队里，他们把食物叫口粮。
0: 你怎么懂这么多军队知识？
4: 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
0: 他也像我们这样巡逻吗？
4: 是的，但他快退伍了。
0: 哦，太好了。
4: 他说他退伍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一些炼乳。
0: 啊，我特别喜欢炼乳。然后最危险的事发生了。

0: 升机，
1: 他超爱呼叫直升机的。
0: 六一，我是六二，我们被包围了，
1: 请求紧急出城，
0: 稍后告知准确方位。完毕，新兵拉塞尔，报告我们的方位。
2: 现在全靠我了，我必须说出那棵树的名字。探戈五号，不对，探戈六号，
1: 探戈七号，
0: 我们在探戈七号附近。完毕，你真棒，新兵拉塞尔。
1: 哦不，厨臣错过了探戈七号，
0: 着陆地点不适合。
2: 我想他的意思是直升机要降落在另一个地方。
0: 新兵拉塞尔，我们必须去那个地方。
2: 怎么去？
0: 跑！
2: 跑步对我是小菜一碟，我可是杰克罗斯根。直升机了。
0: 为什么你来了这个学校？你以前的学校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总是不能按别人的话去做，我不能好好坐着，数字啦，字母啦，帽子啦，什么都记不住。
0: 哦，

0: 擅长掩饰兵。我们巡逻回来了，卡莉老师，你们很安全。
1: 你真是个好孩子，
0: 祝贺你，新兵拉塞尔，现在你是列兵了。
2: 我正式入伍了，
0: 过来坐在我旁边。
2: 然后到了放学时间，明天见，罗斯奇。然后我回了家。
1: 哇哦，你做了这么多事。
2: 是啊，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哦，我现在能吃炼乳吗？
1: 你的炼乳是从哪儿来的？
2: 是罗斯奇给我的。
0: 再见，杰克。
3: 嗨，罗斯奇。
2: 他爸爸退伍了，还带了炼乳。
4: 哦吼，剪掉了一大块。
5: 有意思。
2: 妈妈，你能和爸爸浪漫的接吻吗？
4: 好的。
1: 等一下，为什么让我们浪漫的接吻？
6: 因为我们喜欢看。
2: 是的，因为非常浪漫哦。
1: 你们从哪儿学到的这个词？
2: 电视。
6: 我们知道关于浪漫的一切。
1: 你们可以先教一下你们的爸爸。
4: 有这个必要吗？
2: 好的，我们教爸爸。
6: 我们可以开一家餐厅，
2: 开个特别餐厅。
6: 耶、yeah!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特别餐厅。
4: 哦，我要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浪漫。
1: 哦，我很期待。
2: 你们好，欢迎光临特别餐厅。你们是夫妻吗？
4: 是的，没错。
1: 哦，我们不是。
4: 嗯，
1: 这是我俩第一次约会，我俩刚认识五分钟。
2: 非常好，你预约了吗？
4: 是的，我的名字是罗密欧·麦克弗拉瑞西。
2: 罗密欧？没有，没这个人。
4: 哦，好吧，能让我们进去吗？
2: 你必须提前预约。
4: 那我现在申请预约。
2: 不行，必须打电话。
4: 好吧。不，喂喂。
2: 你好。
4: 你好，我想预约一个桌位。
2: 名字？
4: 罗密欧，什么来着？
1: 麦克弗拉瑞西。
4: 麦克弗拉瑞西，没错。
2: 好的，没问题。再见，菲利普。你好，你预约了吗？
4: 是的，麦克弗拉瑞西。
2: 哦，好的，请走这边。
4: 真不容易。
1: 很顺利，罗密欧。
4: 我跟你说，这是我们镇上最特别的餐厅。
6: 炖豆来了。
1: 天哪，
2: 太早了，宾果大厨。
6: 他们浪漫的接吻了吗？
2: 还没呢。非常抱歉，他是新来的。那这是我们的菜单，刀叉已经给你们摆好了。
4: 看吧，这里服务特别好。
2: 那你们想点什么？
1: 你们这儿的招牌菜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我问问厨师。嘿，厨师，
6: 什么事？
2: 招牌菜是什么？
6: 什么菜？
2: 招牌菜。
6: 什么菜？
2: 没有招牌菜。
1: 那我就点炖豆吧。
2: 没问题，我马上回来。希望你们用餐愉快。
4: 不好意思，我去去就来。嗨，服务员，除了炖豆就没有其他的菜吗？
6: 炖豆有什么不好吗？
4: 炖豆太不浪漫了。
6: 好的，我可以做一道别的菜。
2: 特别的菜吗？
6: 是的，特别的菜。
2: 哦，再放一些浪漫的音乐。包在我们身上了，你去浪漫的接吻吧。
4: 哦，我回来了。
1: 我说，浪漫开始了没有？
4: 马上开始，亲爱的。你叫什么来着？
1: 哦，我让你太顺利了吧。
2: 哦，请听这个浪漫的音乐。
1: 哦，太吵了。
4: 那个，能多说几件你的事吗？
1: 我能失陪一下吗？
4: 什么？你是说你要走？
1: 我只是想去一下洗手间。
2: 哦，好的，洗手间就在书架旁边的角落里。
1: 哦，很特别。
2: 你为什么还不浪漫地吻他？
4: 你一直制造噪音，我怎么吻他？
2: 你必须更加浪漫。
4: 我也很想，我已经忘了浪漫的秘诀，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2: 好吧，你要顶住，罗密欧。我们要的是浪漫的吻。
6: 这个看起来很特别。
1: 我回来了。
2: 好的，女士。
4: 你在洗手间过得开心吗？
1: 你说什么？
6: 布鲁伊，快过来。
2: 稍等一下，你要浪漫。哇哦，太漂亮。
6: 我特别做的。
2: 你用了真的食物。
6: 够特别吗？
2: 是的，特别的特别。

0: 看起来浪漫还没来是吗？
1: 哦，没有，很抱歉，我已经忘了应该怎么浪漫了。
0: 好吧，我也是，每天一直忙碌就顾不上浪漫了。
1: 是的，如果你每五分钟就被打扰一次。
2: 我知道了，这是您的炖豆，还有为您特别准备的晚餐。
0: 哇哦，真的很特别。
2: 这是厨师专门为您做的。
0: 哦，让你费心了。
2: 请用餐，女士。
0: 谢谢。嗯，味道很好。
2: 你不能假装吃。
3: 是的，你必须真的吃下去。
0: 哦，问题是
3: 你不喜欢吗？
0: 我很喜欢，但是
3: 你觉得它不够特别。
0: 只是有点
1: 等等，我知道这不够浪漫，但是能让我吃吗？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
0: 哦，好的，给你吃吧。
1: 只浪漫。
4: 好吃。
2: 你必须要吃完。
1: 哦，好吧。
0: 哦，
4: 好吃。天哪，好吃的停不下来。
2: 您还需要甜品吗？
0: 不用了，我是说今晚过得很特别，我想和新朋友在月光下散步。
3: 他在牵他的手。
2: 哦，好的，月亮在那边。
0: 这边走，我特别的爱人。
2: 他们没有浪漫的接吻，但他在轻拍他的背。
3: 是的，这也很浪漫。
2: 是的。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

0: 方得好果子，盖施心事果子。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滑得真好，布洛伊。
1: 快点，宾果。
2: 还要走多远啊？
0: 我们刚从度假屋出来啊。
2: 我的腿好累啊。
0: 是腿真的很累，还是你不想用它们？
2: 腿真的很累，我再也走不动了。
3: 冰火冰激凌店，
4: 冰激凌呀！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贝贝。
6: 哦，关门了。
0: 就算开着，我也不会给你们买的。
6: 爸爸，
2: 我想要贝贝。
0: 不行，你得自己走，走到那边的河边就回来。
2: 嗯，太远了。
0: 一点都不远。
2: 为什么要走着去？不能开车去吗？
1: 因为走路能锻炼身体。
0: 我答应你，当你真的走不动的时候，我会背着你的。
2: 好吧。
3: 快点，宾果，我们比赛吧。
2: 不要，你总是赢。
1: 加油，宾果，我帮你涡轮加速。
4: 哦，好的，爸爸要去当终点线。
0: 好的，没问题。哦，
1: 准备好了吗？
4: 好啦，
1: 涡轮加速。
3: 你要赢啦。
0: 终点线，终点线，终点线，
3: 终点线，终点线，你不要跑，
4: 不要跑，终点
3: 线，快点，
0: 终点线，终点线，终点线，
4: 终点线，终点线，我们赢
0: 啦。真锻炼身体。来吧，我们继续。
2: 现在能背背我了吗？
0: 你真的走不动了吗？
2: 我一步都走不动了。
3: 是毛毛虫一家。
4: 哦，你们好，毛毛虫。
3: 他们出来散步。
4: 他们走路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吗？
3: 哦不，
4: 这些毛毛虫会被踩到的。请注意，不要踩到小毛毛虫。谢谢。哦，
1: 快到了，孩子们。
2: 妈妈，我想要贝贝，我再也走不动了。
1: 哦，宾果。把这个还给那个妈妈好吗？
4: 好的。啊，给他了。
1: 你真棒，宾果。嘟嘟
0: 嘟嘟嘟嘟。宾果，你的腿还累吗？
2: 嗯，是的。
0: 哦，对了，我想送给你妈妈几颗松果。
4: 哦，我来吧。
3: 嘿，宾果，快来帮忙。
4: 等我一下。
0: 谢谢宝贝儿。你妈妈喜欢松果哦。
2: 现在能背背了吗？
0: 还不行。
2: 嗯，但我的腿真的走不动了。
1: 白环呀，
3: 白环啊，淘气的白环。
5: 嘿，苹果，我们吓爸爸妈妈一跳吧。
4: 好的。
0: 哦，安静散步真好。
1: 是的，太舒心了。哇哦！啊，吓我一跳！啊，
0: 两个小螃蟹！快过来！
4: 再来一次。
0: 可以呀，等回来的时候。
2: 嗯，河边还有多远啊？
0: 不远了，加油，我们继续走吧。
2: 但我已经走不动了。啊。
1: 我们玩马车的游戏吧。
4: 耶，马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跑。
3: 我比你跑得快，马车。
4: 我来帮你，小马。
3: 我赢了。
1: 真锻炼身体。
2: 现在能背背吗？就一小会儿。
0: 不行，你会错过很多走路能玩的事。
2: 有什么好玩的呢？
3: 爸爸，我们比赛跑到水龙头吧。
0: 好的，宾果，你能帮我们喊口令吗？
4: 好的。

0: 不是跑，是泡泡。
1: 什么？泡泡？边国？
0: 好了，预备，泡泡糖。嘿，回来，我没说跑。

0: 么没有发现呢？
1: 你说呢？看，姜饼人。
2: 快跑快跑快快跑，让你逮不着，我是姜饼人。
1: 站住站住小姜饼人。
3: 站住站住小姜饼人，我要吃掉你。
2: 我刚从老奶奶那跑出来，你也别想逮住我老爷爷。快跑快跑快快跑，让你逮不着，我是姜饼人。
4: 站住站住小姜饼人，我是善良的狐狸，我想和你说句话。
2: 快跑快跑快快跑，让你逮不着，我是姜饼人。哦，到河岸边了。
4: 你成功了，小姜饼人，你终于跑到了岸边，你真棒。上来吧，我可以背着你回去，你的腿一定累坏了。
2: 不，你是想吃了我。
4: 啊，
2: 快跑快跑快快跑，让你逮不着，我是姜饼人。
3: 他真的要跑着回去吗？
4: 哦，好像是的。
1: 你们快点追上他。
3: 耶，锻炼身体。
1: 他的腿一点都不累了吗？
4: 我本想背他来着。
1: 哦，来背我吧。哦。
5: 母亲节快乐。
1: 天哪，哦，冰果
3: 快回来。
4: 好吧，我就知道会出这种情况。
1: 你没事吧，冰果？
3: 他很难过，他觉得他把你的节日搞砸了。
1: 我的节日可没那么容易被搞砸，冰果。
0: 我总会搞砸事情。
1: 这只是意外，宝贝，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布鲁伊，打气清单。
3: 哦，好的。
1: 我会哭上一场，我
3: 对勾，
1: 然后重新站起来，
3: 对勾，
1: 拍掉尘土，
3: 对勾，
1: 接着进行表演，还要继续。哦，
0: 你说了这么多，但我能做的只有哭的部分。
1: 现在你只做这一部分就好。
3: 冰果，我们一起表演吧。
2: 好的。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表演，
2: 请大家坐好，表演马上开始。
1: 哦，能来剧院看表演太好了。
4: 哦，是的，我听说这部剧的评价特别高。
3: 欢迎观看表演。冰果，快这边。冰果，你来演妈妈，因为你们的颜色一样。
2: 我尽量保证不会演砸，布鲁伊。
3: 没事的，去吧。
2: 嘟嘟嘟嘟。
1: 这是我。
3: 有一天啊，等等，除了妈妈你还叫什么？
1: 奇丽。
3: 哦，对，有一天奇丽走在路上，然后这是她当妈妈之前的事，很久以前了。奇丽喜欢打曲棍球，还有
1: 跳舞。
3: 哦，是的，还有跳舞。
1: 看我跳得多好。
3: 但是他觉得很孤单。
2: 没有啊。
1: 没错，我不觉得。
3: 你觉得？于是他，你在哪儿遇见爸爸的？
1: 虽然没有定论，但就当在伦敦的聚会上吧。
2: 吹蜡烛吧，女王陛下。
0: 很好很好。
1: 我不记得和女王喝过下午茶呀。
4: 那就对了。
3: 就在这时，有一个蓝色的家伙，
4: 班底特，
3: 班底特冒出来了。
4: 好嘞，看我的。
3: 嘟嘟嘟嘟嘟，亲爱的，看这个。
4: 什么？
1: 就是这样。
2: 哦，我很开心，
0: 确实有趣。
4: 谁写的剧本？
3: 然后班底特向奇丽求婚了。就在去哪儿的路上，
4: 意大利
3: 垃圾堆。
4: 什么？
3: 哦，嫁给我宝贝儿。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爱你宝贝儿，我爱你的耳朵宝贝儿。
0: 你爱我的大臭脚吗？
3: 哦，是的，我爱你的大臭脚。
2: 我的肚脐眼呢？
3: 哦，是的，我爱你的肚脐眼儿。
4: 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哦，就是这样的。
3: 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然后呢？过来，冰果。
4: 现在可以上厕所吗？
3: 不可以。
2: 布鲁伊，我目前都没演砸。
3: 做得好，冰果。
1: 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剧特别好。
4: 我对第一场有点小意见，但挺好的。
3: 然后，奇丽的肚子里有。

0: 了一个小宝宝。
1: 哦，
2: 就是我。
0: 你在里面怎么样，小家伙？
3: 顶你。
4: 好了，接着演吧。
0: 然后他们，宾果，女士们、先生们，表演遇到了一些问题，请你们欣赏一段舞蹈。
4: 哦不，
0: 宾果，你在做什么？快出来吧！
5: 我知道我又演砸了，
0: 这不是你的错，
5: 是我的错。
0: 再吹一个气球就行了嘛。
1: 哦，没有蓝色的了。
5: 嗯，我又一次搞砸了母亲节。
0: 有绿色的？
5: 你又不是绿色的。
0: 我不介意。哦，我知道了，我们把女王塞进去吧。
5: 但她已经太老了，
0: 真没礼貌。
4: 嗨。
0: 不行，回到座位上去。
4: 我想上厕所。
0: 回去。
4: 嗨。
0: 听着，宾果，我们要把这场剧演完。
5: 我不演了，你自己去演吧。
0: 没有你，我自己怎么演？你是妈妈呀。
3: 布鲁伊，打气清单。
0: 哦，好的，开始。
5: 我哭了。
0: 对根儿。
5: 重新站起来。
0: 对勾，
5: 拍掉尘土。
0: 对勾，
5: 接着进行
0: 表演，还要继续。
5: 对勾，
0: 他回来了。
6: 哦耶！呜
7: 呜，起立
8: 起立
7: 起立
8: 起立
7: 起立起立！
4: 哇，怎么了？怎么了？看着我的座位。
0: 然后，
4: 怎么？
0: 后来的情况是，去了医院，然后准备好了吗？
4: 没有。
0: 好了，她生了一个小女孩。
9: 咕咕嘎嘎。
5: 我要叫她布鲁伊。
0: 就是我。
10: 是的，我演的就是你。对了，爸爸，我想放一个屁屁。换尿布，爸爸。爸爸换尿布。
5: 剧终。
11: 还想看？
4: 孩子们上一次跑过来问问题已经是十分钟之前的事了。
0: 爸爸。
4: 嗨，女儿。
0: 你能和我结婚吗？
4: 不能。
0: 为什么？
4: 我已经和你妈妈结婚了。
0: 因为她是你的真爱吗？
4: 是的，他的确是我的真爱。
0: 有真爱的感觉很好吗？
4: 有真爱的感觉特别好。
0: 有真爱到底好在哪里呢？
4: 他总是会在你需要他的时候来帮你。
5: 咱们玩挠痒蟹吧。
0: 耶，挠痒蟹。
11: 我先走了。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挠痒。
9: 不行，我拒绝玩挠痒蟹。
0: 哦，为什么？
9: 因为我讨厌挠痒蟹。
0: 为什么？
9: 因为你们俩会挠我呀。
0: 对呀，这样才好玩啊。
9: 那是你们觉得，我可不想。
0: 好吧，宾果，我们必须来一场隆重的恳求表演。
5: 是的，隆重的。
0: 先让耳朵倒下来，然后眼睛里要闪着泪花。很好，手里拿上这些。好了，就这么演。
9: 你们要干什么？
0: 为什么你从来不陪我们玩？
9: 什么？
0: 你总是在工作。
9: 我什么时候工作了？
0: 我觉得你根本不爱我们。
9: 别开玩笑了，好吗？
0: 你怎么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9: 哦，输给你们了，好吧。太会演了。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挠痒蟹。
4: 哦，躺在沙滩上的感觉真好，虽然有点寂寞，但还是很好。要是有个心爱的人陪在我身边就更好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先不说了，现在还是回到我空荡荡的家吧。我先把浴巾收起来吧。
9: 抖掉上面的沙子，然后回家。我的真爱，你在哪儿？怎么还不来找我？哦，漂亮却寂寞的家，好吧，

0: 我先打个盹儿，说不定我会梦到我的真爱呢。怎么回事？一定是有人在梦里挠我了。哦，没事，我要把我柔软的大肚皮露出来。是挠痒蟹，一定是不小心从沙滩带回来的。等一下，我可以用这瓶胶水。
1: 挠你！
0: 逮到了！我涂，粘住！我涂，粘住！
1: 挠你！
0: 哦，这下总算是搞定了。哦，你们想不想挠一挠我健美的肋骨啊？哦，没错，他们挠起来可舒服了，是吧？
2: 解除！挠你！
0: 哎呦，我真爱！希望你马上出现，让这些挠痒蟹也挠你一会儿。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嘿，你在这儿干什么？
3: 躲着呗，我可不想被他们挠痒。
0: 哦，很高兴见到你，我叫特勒马克斯，我正在寻找我的真爱，我希望他能够随时出现，帮我摆脱挠痒蟹。但是他还没有出现，
3: 听起来难度很大。
0: 怎么会？
3: 你的真爱可能也有自己的麻烦事。
0: 这个我倒没想过，我想的是第一时间大喊救命，然后
3: 祝你好运。
1: 挠你！
0: 我懂了，那位女士说的对，从现在起我要自力更生。你们这些挠痒蟹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也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海浪会把他们冲回大海，我做到了，我终于摆脱了那些挠痒蟹。啊，空气更新鲜了，鸟儿叫得更好听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好像吧？应该的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

0: 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一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而且还能借此机会测试汪汪队的驾驶技术呢。呜呜，
1: 要等我放好交通锥才能开始，还要再多放几个。
0: 我是第一，
2: 勉强算是吧。
0: 重点不是谁得第一，我们要享受比赛。
1: 莱德说的对，看谁先回去再拿一个。
2: 哦，没问题。

0: 应该差不多可以升上去看风景了。哦天哪，赖德你不一起来吗？
1: 我要到终点线去等他们。别担心，热气球已经牢牢地钉在地上了。
0: 哦，我并没有在担心，只要你把绳子钉得非常非常紧就行了。从上面看比赛跑道的确很清楚，对不对，咕咕鸡？
2: 交通锥，还要更多交通锥。毛毛冲到了最前面，然后赢得了第一名，群众大声地为我欢呼。呜呼！
1: 抱歉，伙计，我会像马一样超过你。因为我的名字叫鹿马，你明白的。
2: 一定是天天会赢，因为他可以飞上天空，然后走捷径。
3: 我不会走捷径，我必须跟你们一样，按照规定的路线来飞。
4: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快来！
2: 我没事。等等我。
7: 我先到了。

0: 们来是要复习一下路线的。比赛是从市政府开始的，然后绕过波特先生的餐厅，再爬上杰克的山，接着经过我们总部，再驶过桥，最后则是抵达市政府前的终点线。
1: 好刺激啊！
0: 加油，希望最快的狗狗获胜。
2: 一定是我，
1: 不可能是我，
2: 还有更多交通队，
3: 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拿到第一名。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抱歉，亚历，你的三轮车是跑不赢我们这么快的车子的。
1: 狗狗们，别忘了这次比赛只是为了好玩，所以输赢并不重要，你也能参加的，亚历。
2: 谢谢莱德。
3: 好的，各位选手们，各就各位，预备，出发！越野比赛开始了。
2: 我阿奇一定会得第一的，只要毛毛参加就一定会赢。哇哦，小心。真好吃啊。
3: 哦天哪，下面满地都是西瓜了。
4: 当然可以，咕咕鸡，你可以吃点心了。

0: 看起来是小丽领先了。
1: 看我小丽往前。
2: 哦，抱歉，伙计们，这些交通锥挡到路了，我把它们拿走，让你们过去。
1: 交通锥是为了防止我们

0: 冲下山的。
1: 小心！
2: 我们开的可真快啊，
3: 这条路有一点点颠簸。
4: 哇哦，这里树太高了。
5: 哦，各位选手在山上遇到了麻烦，是在杰克的山。现在是路王领先。
6: 现在由毛毛带头，他们冲过了总部。
4: 要洗澡喽，莉莉。
0: 糟糕，怎么回事？
6: 看来毛毛又找回方向了。
2: 哇，扩音器，请注意，前方有危险。
4: 哇，快看，有好多泡泡。再见喽。
5: 我们的选手正在朝着终点线冲去。哦，天哪，这场比赛真的太刺激了。
6: 救命啊，
0: 好了。
6: 天天，市长的热气球飞走了，快点，
4: 我马上就去。
6: 狗狗们，大家到足球场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看我们谁先到足球场。
4: 去哪里了？终点线就在那里啊。
6: 我好了。
0: 别紧张，市长，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6: 谢了，天天。您好，古威市长。
7: 哦，莱德，谢谢你。
6: 好了，狗狗们，我们现在要在足球场降落了。抓住绳子，用力拉！
7: 我们一定要平安降落，拜托，拜托，拜托！
6: 古威市长，我们安全落到地面了。
7: 不，对，呱呱机，我们安全了。去吧，比赛还没结束呢。
6: 不过你们最好快一点，亚历快要到达终点线了。
8: 啊，快到！

0: 势均力敌。
1: 哇哦，谁赢了谁赢了，
0: 您看我拍了他们冲过终点的照片，所以第一名是亚丽。
2: 哇，成功了，我真的赢了比赛。哦，
3: 你太厉害了亚丽。
4: 亚丽，你真的赢了，你太厉害了。
2: 爷爷，谢谢您。
0: 看来要又慢又稳才能赢得胜利，不过今天你们都是第一名。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的是得到蛋糕大赛的冠军，前来代表物的是领奖的人就是我。胜利的滋味真好。
1: 你要小心点，韩丁大市长，蛋糕吃太多的话可会肚子疼哦。
2: 虽然物的是去年最高最美味蛋糕大赛的冠军，不过今年可就不一样了。
3: 没错，波特先生会替冒险湾获得第一的，对吧，波特先生？
0: 我会尽力去做。
2: 好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蛋糕必须在今天中午之前放进烤箱做好带过来才行。
0: 中午之前？哦，糟了，这样的话时间太赶了。
4: 小丽还有毛毛，你们想去帮忙吗？
3: 好啊，波特先生烤蛋糕的时候总是会让我们在边上填碗。
5: 好吃，
1: 但是记得不要妨碍他哦。
3: 我们才不会妨碍他呢，我们先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吧。
0: 抱歉狗狗们，没空让你们尝，现在我烤箱里的蛋糕太多了。
3: 波特先生，您要做哪种蛋糕？
0: 我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不过好吧，是照着你们总部做吧。
3: 真酷。
0: 我会用蛋糕坯搭出这个蛋糕的主体。
3: 是这个吧，爷爷？
0: 没错。
3: 那您需要几块？
0: 哦，我大概要1000块。你切了几块？
3: 3块。
0: 啊，才只有3块？
3: 我刚才一直都在那边玩我的赛车玩具。
4: 有东西烤焦了。
0: 我的蛋糕。
4: 水枪启动，喷射水柱。
0: 我只好重新再做一次了。我需要面粉、白砂糖还有蛋，拜托帮我拿。怎样才能在中午之前完成比赛的蛋糕呢？
3: 我知道，只要找汪汪队帮忙就行了。
6: 对，这是个非常棒的主意。
0: 说得好，我要打给莱德，他会来帮我的。
1: 您好，波特先生，怎么了？
0: 我的蛋糕烤焦了，我得重新烤，拜托你来帮我。
1: 别担心，波特先生，没有烤坏的蛋糕。

0: 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来人，需要我们！
2: 你为什么要带着鸡蛋呢？
3: 糟糕！抱歉各位，鸡蛋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得帮波特先生完成这个蛋糕，并在比赛开始之前送到市政府。毛毛，我们需要你用水枪把蛋糕糊注入烤盘，要快。
0: 我火力全开。
1: 小丽，我们需要你用铲斗来帮忙搬运烤盘，还有面粉袋。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需要你用你的工具手臂帮忙切蛋糕坯。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维持现场的秩序。
3: 包在阿奇的蛋糕，我是说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现在我要用铲斗。
1: 谢了，小丽。
0: 不用客气。
2: 蛋糕户已经准备好了。
3: 好的，妈妈。
0: 蛋糕户。
2: 糟糕。抱歉，波特先生。
1: 没有关系。
0: 装满吧。
1: 太糊了，是太好了。
0: 现在烤盘过来了。
1: 动作快点，我还需要997块蛋糕坯呢。
3: 对呀、啊。

0: 我们只要不再出什么差错，那么在截止报名之前，我们应该有时间可以涂上翻糖。
1: 结果翻糖来喽！
2: 很抱歉，伯特先生，因为我踩到什么东西了。
3: 是我的车跟轨道，我应该把它们收起来的。
0: 这只是一个意外，亚历。可现在我又得重新做翻糖了，这样下去我们会来不及做好蛋糕的。
4: 如果我们全都来帮忙的话，一定来得及。

0: 它看起来真漂亮。
1: 看起来可以吃，不过好像少了什么。嗯，是滑梯，还没有滑梯。
0: 可是已经来不及做了，现在就必须把蛋糕送去市政府了。
2: 灰灰，把这个蛋糕装上车吧。
1: 没问题。啊呜啊呜！
3: 火云机，嗯。
4: 好了，灰灰，慢慢来拿。对准蛋糕底部，慢点，慢点。

0: 它快要倒下来了，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支撑住它。糟糕！哎，这个呢，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用的吧？
1: 莱德，爷爷，
2: 亚丽，你先不要吵，我们在找东西。
3: 我有东西可以支撑蛋糕，用这个，我的赛车轨道，
0: 我们可以像滑梯一样把它绕在蛋糕上面。
4: 这是个好主意，亚丽，大家快点，我们来搭滑梯吧。
0: 收走车子跟轨道，对吗，爷爷？是啊，想到用赛车轨道支撑住蛋糕是个非常棒的好主意。好了，蛋糕终于不再晃了，而且现在有滑梯了。希望它是最高的蛋糕，我们快点走吧，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这个外观好看又美味无比的鱼蛋糕，就是用鱼浆做的。上面的翻糖也是用真的鱼鳞打的。莉莉喜欢。
5: 哦，快看呐，真是一个好看的热气球蛋糕啊！又一次，
6: 只要拿过一次蛋糕大赛第一名，就永远会得蛋糕大赛第一名。
5: 哼！再过十秒，本届蛋糕大赛参赛作品的报名就将截止。十、九、八、七、六，
2: 糟了！五、
5: 三、二、一，
2: 我们赶上了！
5: 你的确赶上了，来得正好。最高最美味蛋糕大赛的参赛作品截止报名。哎呀！
6: 它最高，也是最好吃的。
7: 什么？
5: 结果出炉了，大赛的第一名是波特先生和他的汪汪队总部蛋糕。
2: 亚丽，我们赢了！
0: 耶！恭喜您赢得了第一名，波特先生。
7: 谢谢莱德，多亏了有你跟狗狗们，我才会赢的。
0: 不用客气，只要您需要帮忙，就大声
3: 烤蛋糕吗？
0: 呼救吧！
7: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了，让大家一起吃蛋糕。耶
0: 耶！听到了吗？快去拿蛋糕吧！你们都是乖狗狗。
5: 或许你应该多加一点热空气，在你明年的热气球蛋糕里才能获胜，罕丁纳市长。哈，
7: 我明年一定会加很多热空气在里面。
5: 我相信你会的，市长。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

0: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寻找海盗的宝藏。
1: 哎，快点出来吧，我漂亮的蓝脚尖鸟，我知道你一定就在附近。哦，找到了，现在我要帮蓝脚尖鸟跟它的蛋拍一张特别好看的照片。

0: 我要想办法出来，我被卡住了。啊！哦，是什么东西夹住了？啊，是一只生气的小螃蟹。话说回来，我这是掉到哪里了？嗯，这洞穴真酷啊！啊，这是一面海盗旗，这是海盗的巢穴，说不定这里就是黑毛船长的巢穴呢。好吧，这还真的是感觉挺恐怖的。我要怎么离开这里呢？哦，有了，可以找汪汪队。
1: 汪汪，好了吗？
2: 我可能投不进去的，莱德。每次我投球，球都进不了篮筐，
1: 就只会打到我。
2: 糟糕！
3: 抱歉，小丽。
4: 没关系，毛毛，我就猜到我会被打到。我知道怎样才能进球。过来，狗狗们。
1: 你好，阿宝船长。
5: 我需要你的帮助，莱德。我掉进了一个可怕的洞穴里。
1: 怎么回事？
5: 原本我爬上悬崖是想拍蓝脚尖鸟的照片的，结果掉进了海盗的巢穴。
1: 你说海盗？
5: 对呀，我几乎可以100%肯定，我搞不好可能也许是掉进了神秘的黑毛船长传说中消失已久的海盗巢穴了。哇
1: 哦，真的吗？
5: 可能是100%真的。
1: 没问题，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马上就去。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发射吧，鹿马！
3: 我发射了！
7: 嘿，这里的飞天。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在拍蓝脚尖鸟的照片的时候，掉进了一个隐秘的洞穴。
2: 一个隐秘的洞穴？
1: 没错，那个洞穴里全是海盗的东西。他觉得那个洞穴可能是黑毛船长的巢穴。
2: 黑毛船长？你是说那个冒险湾最神秘的海盗吗？
1: 答对了。而且根据传说，没人知道他的长相，也没人知道宝藏的下落。
2: 哦，选我，选我！
1: 这次去寻宝，我需要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我降到洞穴里，拉阿宝船长出来，
3: 包在阿奇身上。
1: 然后是小丽。啊，我需要你的铲斗，到时候可能要挖洞。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其他的狗狗们在这儿待命，也许我会有需要。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先找到洞穴的入口。
1: 莱德，狗狗们，是你们吗？
0: 阿宝船长，你没事吧？
1: 我在这儿，莱德，我现在很好。
0: 阿奇，脚盘沟，啊！别担心，船长，我们马上救你出来。啊！
2: 脚盘沟。
0: 好了，阿奇，放我下去吧。
3: 慢慢来，好的，落地。
0: 谢了，船长。
3: 看到你太好了，莱德。看我找到了什么？
0: 真酷，这是以前海盗用的望远镜。等等，如果这个洞穴真的是黑毛船长的巢穴，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搬进来的？
3: 问得很好，一定有比较便捷的路可以离开这里。
0: 比如说是地道之类的。阿奇跟小丽，我需要你们两个下来。
4: 我真的希望底下不会有蜘蛛什么的出现，千万别爬出来，不要恶心的蜘蛛。
0: 谢了，阿奇。小丽下来了。
4: 哇，这里真的棒极了。你接得太好了，莱德，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小丽。
4: 放，现在该来一点儿。哇哦，你可真会找东西。
0: 嗨，小丽，你来看看这个。
4: 哇，一顶真正的海盗帽。真的有海盗戴过这顶帽子吗？
0: 你戴戴看。
5: 哈，就你还敢吓唬我。
4: 我闻到什么气味了？啊哈，我闻到了海水味儿。
0: 那这里一定是通往海滩的路，
3: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过去，被堵住了。
0: 小丽，你知道该怎么做？
5: 给我后退，菜鸟水手们，铲走。这个可能会花一点时间。现在只要移走那块巨大的石头。
4: 是海浪的声音。

0: 们最好问问陆马，海滩那边是什么情况。陆马，我需要你现在就到
1: 北岸海滩，对吗？
2: 马上到了，莱德，我就知道你会叫我的。这里一把平川，莱德，你们出来直接就是沙滩了，快出来吧。
0: 那好吧，我们快点出去吧。一二三，
3: 谢了，小丽。
2: 不客气。快看看这个旧瓶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4: 一个里面装着新的瓶子，
5: 太好了！
0: 瓶子一定是被埋在地道里的，看起来像是一张旧地图。
5: 难道是海盗的藏宝图吗？
0: 可能是，不过有一部分不见了，因为上面没有标示出宝藏埋藏地点的那个叉。看来我们找到一个谜团。我需要你们大家跟我一起来查清楚，
5: 是海盗的藏宝图。
2: 这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历险了。
0: 天天、灰灰、毛毛，到悬崖下的海滩来和我们会合。
4: 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真的藏宝图呢。
0: 不过只有找到宝藏才能确定这张图是真的，在这之前我们还要找到藏宝图的其他部分。
4: 那么其他部分去哪里了？
0: 一定是黑毛船长把另外两张藏起来了。听着，无价之宝正在等待你，宝藏就藏在这三张地图里。你们看，有线索可以找到下一张地图，地图的秘密就隐藏在巨大鹦鹉的嘴巴里。
2: 巨大鹦鹉在冒险湾吗？
4: 嘿，杰克的山山脚下那些大石头就很像这只巨大鹦鹉啊。
5: 对啊，我们去看看。
0: 好吧，狗狗们，我们去看能找到什么。
6: 我就留在这里看守海盗留下的东西了，祝好运。哎，这些狗狗们每次都有好玩的事儿。

0: 天，你看到地图了吗？
1: 你先等等，我去看一下。什么声音？哦哦，一只很大的老鹰。不过幸好它的目标不是我。
0: 做得好，天天。
1: 哦，谢谢莱德。
2: 好了，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地图。
0: 线索不是说在巨大鹦鹉的嘴巴里吗？那是地图吗，天天？
1: 又有一个瓶子了，也许有一张地图在里面。
0: 真的有一张地图，
2: 上面标出宝藏的位置了吗？

没有标记。哦。但是线索说了有三张地图的，还记得吗？灰灰，交代。

0: 们现在要去寻找宝藏了。
1: 嘿，你们等等我！这些树好大呀，
2: 而且很多棵树都有树洞。
0: 我一定会找到黑毛船长剩下的那张地图的。
2: 小丽，你是不是要说？
0: 不是，恶心恶心，有蜘蛛！
2: 蜘蛛铲子。这里没有线索，只有一大家子蜘蛛住在这儿。
0: 蜘蛛真是太恶心了。
3: 线索，只有很多的灰尘。
4: 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把这里都找遍了。
5: 你好，小狐狸。你有没有在哪个树洞里面看到过一个旧旧的瓶子呢？小狐狸说就在里面，
0: 我去看看。
6: 我来喽！是的，小狐狸说的没错。
5: 谢了，小狐狸，下次再见。
3: 再见。
2: 我知道了，你也知道了，兰德。
4: 做得很好，毛毛。
0: 什么？
4: 如果这真是第三张地图，那么应该可以接上第二张。
2: 交给我吧，莱德。交代。
4: 谢谢你，灰灰。现在有完整的地图了。猜猜地图上还有什么？一个叉，这就是藏宝的地点。
0: 我是说，我们快点去找海盗的宝藏吧。
4: 首先，我要看看线索。从树这里出发，走20步，走向太阳落下和升起的海。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太阳落下的那个方向的海面，所以我要朝着那个方向走20步，
2: 然后就能找到宝藏了。
4: 那我走了，1、2、3、4、5、6、7、8、9。哇！
0: 九之后怎么会是哇呢？是10才对。
4: 要是走了第10步的话，我就会掉进下面的海里了。地图一定是错了。
0: 或者海盗的一步路是这样走得非常非常小的呢。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4: 好险啊。
0: 抱歉，我一下子走得太快了。
4: 那里好像有东西，可是有雾挡住，很难看清楚。
0: 你觉得神秘黑毛船长的旧船会不会就在那里呢？
3: 让我去看看吧。鸡！真的是一艘海盗船，莱德，我看到海盗旗，我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宝藏吗？
4: 那艘旧船都快要散架了，一点都不安全，我们得先把它拖上岸，不然一会儿潮水涨上来的话，海浪会把它打成碎片的。
0: 那就把它拖进来吧。
4: 那艘海盗船非常大，如果齐心协力的话，也许我们能办到。
0: 水道挖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把海盗船拖上海滩了。
2: 我的叉车准备好了，
0: 绞盘就等莱德下命令了。
4: 开始吧。
0: 这是给我的信号，绞盘启动。
2: 成功了。
4: 到岸了，上面看起来怎么样，天天？
3: 船现在很稳。
4: 哇哦，你看那锚的链子，一定是锚卡住了，
5: 有点不太对劲。
4: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锚松开。

0: 条行意啊。想要去坐船吗？那就去吧。你们好，菜鸟水手们，我是你们的黑毛船长。
1: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在解开海盗黑毛船长的谜团中扮演一个这么独一无二而又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
0: 好了，各位，看看船上有什么吧。毛毛，升起你的云梯。
2: 遵命，莱德。
0: 阿宝船长，麻烦帮我一下。
3: 没问题，莱德。
0: 我们走吧。
2: 我非常期待，
4: 我也很期待。你觉得会是什么宝藏呢？
5: 哇，真酷，真的是宝藏，太厉害了！
0: 谢了，船长。
3: 谢谢你把我从洞穴里救出来。
0: 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喊，或是叫，呼叫吧。
4: 快打开吧，莱德，快打开！
6: 对呀，看看里面有什么。
0: 抱歉，它锁住了。
7: 那就交给我吧。啊。
4: 哇，太棒了！哇，
2: 棒极了，金子做的狗骨头，
7: 真酷。可是这个不能拿来啃。
8: 这个狗狗操碗真漂亮，
0: 用这种碗的狗狗一定非常有品味吧。
2: 可是海盗船长要狗狗的餐碗做什么？
4: 也许神秘的黑毛船长拥有一只忠心的狗狗呢。
7: 不，你说错了。
2: 你看，
1: 传说中这位神秘的黑毛船长并不是养了一只海盗狗狗做宠物，这位船长就是一只狗狗。
7: 他长得跟我好像啊，只是多了一小撮黑胡子。
3: 哦，等等等等，这张纸上写的是这只海盗狗狗的一个重要声明，无论是谁找到了宝箱，全都要听从我的命令。你们需要把这些宝藏还给冒险湾善良的市民们。
0: 就像你们，你们很乖，而且还是这里最后的海盗狗狗。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特级值得奖赏，不对劲儿啊，状元的桶竟然空了。华丽，你不要哭，也不用难过。你看，我这里还有一整箱冷冻鳕鱼呢。抱歉，华丽，这一箱鳕鱼也不见了。为什么只剩下冰块了？啊，我可以和你分享三明治。里面加了好吃的尾鱼。我的午餐袋去哪儿了？ 我的尾鱼三明治呢？谢谢你，华丽，你留着吃吧。
1: 你们看呀，我在后空翻呢。我在荡秋千呢。
2: 最棒的特工阿奇现在出动了，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哇，就出现了。对不起，毛毛，我不小心划了一跤。<笑>不用道歉，狗狗越多荡得越高。<笑>我是莱德。
3: 你好，莱德。比目鱼号上有臭味，但发臭的不是鱼。<笑>
2: 那是为什么啊，宝船长？
3: 船上有小偷，他偷走了我捕的鱼，能帮我抓到偷鱼的坏蛋吗？
1: 我们会尽力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莱德需要我们！阿奇，我来了！大家跌成一团最有趣了！<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今天阿宝船长的比目鱼号上发生了神秘事件，船长说船上有一整箱冷冻鱼不见了，鱼儿桶也是空的，甚至连阿宝船长的尾鱼三明治也消失了。
0: 救命！这起案件听起来非常可疑。
1: 小丽说的对，我们必须查出是谁干的，然后阻止。

0: 是他。阿奇，我需要你的侦探技巧，还需要你的特工工具，帮忙解开谜团。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谁会抓坏人？阿奇最棒的特工。
0: 我们可能也要检查一下船的周围。托马，我需要你的气垫船和潜水工具，
1: 开始行动吧。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得跳上我的沙滩车才能登上比目鱼号。
1: 遵命，队长。放放，弹出。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啊呜！
2: 嗨，莱德，嗨，路马。
0: 阿奇去哪儿了？刚才还和我们在一起。
1: 我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闪亮登场。
2: 好的，我们要到哪里去抓这些偷鱼的小偷呢？
1: 试着用鲜鱼口味的狗饼干当诱饵吧。
0: 你很厉害，华丽，可是这些饼干是要用来抓小偷的。啊，等等，桶里面本来有5块狗饼干，但是现在只剩下4块了。竟然有人在我们眼前拿走一块饼干。阿奇，你来闻闻味道。
1: 让阿奇来好好闻一闻。是什么味道？阿奇，鱼和还是鱼？不对，这还有一种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味道。最棒的特工狗狗不会怕高，棒棒，攀岩走壁鞋。

0: 现在天色越来越暗了，那我就用夜视镜来追踪小偷。啊哈，小偷的脚印往舱门走过去了。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我吗？哈，抓到了。
1: 找到什么了，阿奇？
0: 我抓到了橡胶鸭子。
2: 太好了，你帮我找到了漂浮鸭子。我还一直在想我的小鸭子去哪里了。谢谢你阿奇，做得好。
1: 阿奇，我们做个陷阱，把鲜鱼狗饼干放在甲板上引小偷出来，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汪汪汪，汪，滑索。不止一只啊！哇！哇！

0: 些狡猾的小偷是企鹅。
1: 企鹅？
2: 是的，
0: 我差点抓到，可又被他们逃了。
3: 哦，我需要这些珍贵企鹅的照片，真没想到他们会跑来我这里。
4: 那我们就分头去找吧。
0: 你找到一只。
3: 啊，嘿嘿，拍一张最棒的企鹅照片。又没拍到哦，那些珍贵的企鹅会藏在什么地方？你们这个拍照姿势摆得非常好。
0: 抓到了。抱歉，阿宝船长，
3: 我们必须把这些企鹅送回他们寒冷的家。
4: 对不起，华丽，我们不仅没有鱼，也没有主意了。
3: 哎呀呀，我的天哪，好大一座冰山。
4: 这么说来，企鹅一定是跟着冰山飘来这里的。把企鹅都弄上冰山，也许就能飘回家了。
0: 我们不能引诱他们，这儿已经没有鱼了。
4: 那企鹅还吃什么呢？
3: 就那些啊，鱼，鱼，磷虾，鱼，还是鱼，鱿鱼。哦，还有那个，我还有鱿鱼干。这些我本来想留着给华丽填填肚子的。就是这个味儿。我保证那些讨厌的企鹅小偷一定会忍不住想吃美味的鱿鱼干。
0: 那东西闻着好臭。
3: 它是很臭，没错。嗯，我吃一小口看看。
4: 嘿，路马，能把鱿鱼干拿去冰山那儿吗？
0: 当然可以。
4: 救生圈。也受不了了。
0: 在冰山上玩得很开心。
3: 冰山会融化的，这些企鹅必须尽快回到寒冷的水域。
4: 嗯，我有主意了。船长，你去查查灯塔日志，有没有船往南走。
3: 这主意不错，莱德，真是太好了。有一艘运送冷冻鱼的船要到南美洲最远的一角去，
4: 它正好能帮我们移动冰山。
0: 想像企鹅一样滑行，你趴在地上然后滑就行了。我也要滑，我也要滑。
3: 大家笑一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拯救小海豚。
1: 谁是冒险湾最棒的沙雕高手？没错，就是我。
2: 我抓到了，不对，明明是我抓到了。
0: 的确是你被抓到了。
3: 看来可爱的海豚家族就在附近。华丽，我已经等不及要看他们刚出生的可爱小海豚宝宝了。不要急，我也没有看到小海豚呢。我的老天，那只充满活力的小海豚在海滩上玩耍。等等，那只小海豚宝宝竟然会飞。哦，哈哈，原来那是个海豚气球啊。华丽，千万不要动你的旗帜，小海豚宝宝可就在你的旁边。你看呐、啊，它可真是一只又可爱又活泼好动的小海豚宝宝。啊哦，小海豚往河那边去了，这下糟糕了。那条河对小海豚来说太浅，要在它被困住以前把它带出来。
0: 嗨，阿宝船长。
4: 嗨，小海豚，莱德宝宝游进河里了。我是说，嗨，莱德，小海豚宝宝游进河里了。
0: 刚出生的小海豚宝宝？
4: 没错，它可能会被困在岩石或者浅水区。
0: 别担心，船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而且小海豚也很勇敢。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毛毛呢？
1: 准备出动了，莱德队长。

0: 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能这么快赶来。阿宝船长说有小动物出事了。
2: 他说的没错，我的肚子刚才有一点痛，
0: 不过嘛，我想应该只是饿了。
1: 船长说需要帮助的是小海豚宝宝。小海豚宝宝走错路，游进了河里，河里有很多浅水区和岩石，小海豚宝宝很可能被困住。路马，我需要你驾驶气垫船引导小海豚宝宝回到大海。
0: 开始行动吧。
1: 阿奇，我需要你在那条河里架起网，小海豚宝宝才不会继续往上游走。
3: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梯，你立刻去上楼阻止小海豚宝宝。
1: 我马上去。网架好了，我保证小海豚宝宝再也不能往上游游了。
0: 做得好，阿奇。莱德到处都找不到小海豚宝宝。嗯，我也找不到。这下找到了，快过来吧，小海豚宝宝，快点回到属于你的海湾。你的爸爸妈妈在担心你。
2: 他去哪里了？
0: 你是怎么到
2: 这里的？
0: 该怎么让小海豚宝宝乖乖回到大海里去呢？
2: 我不知道。你看，小海豚宝宝只想着玩，
0: 给他找个玩伴，比如狗狗们在海滩上玩的充气海豚，也许小海豚宝宝会愿意跟着他游进海湾。
2: 就这么做吧。
3: 莱德，小海豚宝宝就在这里，
1: 但这一片是浅水区，而且有很多石头，快点，不然他会被困住的。
0: 你别担心，阿奇，汪汪队已经在处理了。
1: 找不到我了，
2: 是吗？
1: 这下糟了，我被抢住了。
4: 那我就这样抓到了。
0: 天天，
4: 随时待命，莱德。
0: 我需要你立刻把充气海豚送到河这里来，要快。
4: 我马上去。
5: 充气海豚放在什么地方呢？
1: 他上次戴过毛毛的安全帽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4: 我觉得他一定就在我们附近。
1: 他不在这里。这个箱子里也没有。
2: 伙伴们，他可能在这里。
1: 你的新造型特别帅，毛毛。
2: 找到了。
1: 他竟然漏气了。
2: 莱德，我们找到充气海豚了，可是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0: 出什么事了？
2: 漏气了。
0: 那没关系，灰灰，用你的工具手臂补好洞，然后再给它充气。
2: 绿色代表走。各位，我们能救这只充气海豚。
1: 对啊，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比以前更大、更壮、也更蓬。
2: 浇水。
1: 现在把它补好了，
4: 那我们只要给它充气就好了。
2: 我刚好有工具可以用。

0: 班长，一次起就好了。完成，我们成功了。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做得很好，你现在到海湾去，看能不能找到小海豚的家人。
0: 我马上去。
1: 我把充气海豚绑到你的绳索上。绳索发射。好了，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0: 要跟他一起玩啊。天天，看到他们了吗？
1: 找到小海豚宝宝的家人了。
0: 很好，天天，看来这只小海豚和他的新朋友很快就要游出河了。
2: 那只小海豚呢？
3: 莱德，又找不到小海豚了。
0: 路马，
4: 刚才真是一次超级刺激的体验，我猜所有小动物都喜欢玩，小海豚宝宝也一样。

0: 小海豚宝宝安全了，现在海豚家族又聚在一起了。
1: 那在海豚语里是谢谢的意思。
0: 那既然是这样，只要你们遇到麻烦就呼救吧。你现在又在找什么呢？
1: 找鲸。
2: 听说有一个鲸家族要往南迁徙。
1: 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华丽。
0: 好吧，祝你好运，阿宝船长，在这快乐的赏鲸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付出。

0: 物。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家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
8: 干嘛？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
3: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3: 卓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叮咚！
2: 小鳄，
0: 啊，
2: 闭上眼睛。
0: 嗯嗯。
2: 嘿，嘿，好了。
0: 啊！哇！嘿，小鳄喜欢，小鳄也想学。
2: 嗯，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0: 嗯嗯。

0: 吉利呢？
1: 吉利，吉利！
0: 啊，
1: 他不在。
2: 吉利平时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1: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
3: 嗯，
1: 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0: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我们快去救他！
1: 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2: 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又是吉利的叮咚。
3: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叮咚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0: 嗯，你也看到怪物了？
2: 怪物穿哪了？
0: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3: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0: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这怪物也太大了，
3: 是影子，咱们也可以做。
0: 怪物放了吉利，我们不怕你。
4: 别走，怪物！怎么是你们啊？
0: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4: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0: 哦，原来你也听说了。
4: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2: 是吉利。
0: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2: 吉利，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5: 不，这不能吃！
0: 糟了，怪物要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2: 怪物，走开！
6: 吉利，我们来救你了！
7: 这是最后一个了。
2: 吉利，
0: 吉利，
7: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0: 抓走你的怪物呢？
7: 怪物？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2: 没有怪物，
0: 是叮咚。
7: 毒怪物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0: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3: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2: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
8: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
9: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10: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11: 争夺艺术品。
12: 哇，叮咚，叮咚。
8: 不对，00111，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2: 这个给我。
8: 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12: 谢谢吉利。叮咚，叮咚。
8: 记住，是艺术品。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嘿。

0: 你怎么了？
1: 芊芊，瞧瞧，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
0: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
2: 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1: 什么？
0: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3: 叮咚，叮咚。
1: 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0: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1: 糟了！是零零幺幺。

0: 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1: 叮咚，变好。
0: 现在都归你了。
1: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零零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零零幺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0: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零零幺幺，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4: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5: 带？要吧，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半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

0: 快线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伙伴雪糕号，
2: 加油！小鳄电控，比赛开始！
3: 小鳄最快，小鳄赢了！
2: 恭喜小鳄！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鳄吧？
4: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3: 小鳄，摸摸不疼？
4: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大船、钩子，太可怕了！
2: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帮了大忙，我们雪糕号也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哎呀，怎么是叮咚？夜空，你在哪儿？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4: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2: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鱼，别过来！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3: 咦，雪哥号怎么走了？
0: 他们是在躲我。
2: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
2: 雪糕还困住了，
4: 就
2: 这样，快起来，
4: 怎么会有水进来？哎呀！

0: 了，刚刚差一点。
1: 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2: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0: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3: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1: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4: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0: 做你的好伙伴。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高高叮咚徽章。
5: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害鲸鲨的常见危险。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搞破坏的老鼠。
0: 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7: 对了，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乐。
0: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了？
7: 而且有危险。
0: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7: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0: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出大事了，控制箱。
4: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
0: 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4: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哪来的老鼠？
0: 是谭同鱼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4: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0: 快跟我来。要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4: 哎呀，
0: 哎呀，快追。
3: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4: 老鼠在那里，
0: 快快抓住它。
3: 等等，那应该是
0: 勇敢的条条。
3: 小乌，怎么是你啊？
4: 捉迷藏好玩，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3: 条条，柯世相，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3: 那我们也加入。
4: 小鳄也要帮忙。
3: 你们快看。
0: 尾巴，尾巴，老鼠在这儿。
3: 糟了，我的脚被缠住了。
4: 别说小鳄。
7: 喂，我说你们没事吧？
3: 大爷，小爷，
8: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老鼠呢？怎么样了？
7: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

0: 们差点压坏老鼠了。
1: 啊，哪有老鼠？
2: 我也没看见。
0: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
1: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0: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1: 嗯，红树林有老鼠乐，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0: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2: 老鼠乐没精神。
1: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3: 太好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老鼠乐徽章。
4: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小卫士。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3: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3: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刚。

0: 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0: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呦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走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2: 凤凰队。

0: 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0: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0: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1: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0: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1: 好，
2: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3: 牛银龙必胜。
1: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4: 峰哥，现在是4-0。
1: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0: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1: 嗯。啊！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0: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4: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1: 王牌杀手！
5: 温宇安。

0: 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1: 这个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2: 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程杰的对抗。
0: 哎，叫你说话。
1: 嗯，
0: 听我，叫你说话。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
1: 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远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琳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1: 可是面对温远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3: 嗯，说得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4: 嗯，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雨安。
2: 妖刀温雨安，好霸气的外号。
4: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雨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地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3: 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雨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5: 感觉？
2: 感觉？
3: 温雨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0: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
1: 啊。
2: 嗯，
3: 这个就是温雨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雨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雨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雨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雨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雨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雨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雨安的妖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2: 你就是叶林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2: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3: 哼。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

0: 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哼。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
1: 哼！
2: 哎，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
3: 哼！喂，甜甜，我才是严虎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
4: 得了吧，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3: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1: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0: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2: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1: 我们很强，
3: 我们很强。
4: 教练，你说的对。

0: 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1: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2: 是
3: 是。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1: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0: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0: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啊。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
1: 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0: 老师，你谦虚了。
1: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
0: 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哈哈
1: 哈，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1: 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哼，你就是叶灵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源，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玲、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

0: 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两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0: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0: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2: 网络启动了，射门！守门员包出了点球。
0: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
5: 队长，
3: 队长，
6: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雨安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雨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0: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岩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0: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1: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2: 教练。嗯。
1: 啊。
2: 教练。
1: 燕玲啊，有什么事吗？
2: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1: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2: 嗯。
1: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2: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雨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1: 嗯，
2: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雨安一决胜负。
1: 一决胜负。
2: 嗯，
1: 燕玲，你错了。
2: 错了？
1: 这不是你和温雨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2: 啊，这……
1: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足球是快乐，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
6: 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到底上哪特训啊？
1: 不知道啊，
2: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3: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1: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养企鹅就是了。
4: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同学们，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1: 宣布
6: 什么？
5: 我宣布。
6: 什么？
1: 什么？到底是什么？
5: 到了，就知道了。

0: 边好多人踢球啊。
1: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2: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1: 不踢球？
3: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2: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5: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6: 哦，走了走了。啊？
1: 喂，
7: 哥哥。
1: 小西，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7: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啊，
1: 妈妈很累的样子？
7: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又来收租了？
7: 哥哥，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哦，小西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7: 哥哥放心，小西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1: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
8: 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7: 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
9: 我正在替十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这，
9: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5: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
2: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0: 教练带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我懂了。嗯，
10: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10: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1: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2: 赶快说，赶快说。
13: 对啊，
14: 快说呀。
13: 快说。
12: 燕玲，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10: 哦，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他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稻草了。
15: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2: 那什么方案最好？
15: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2: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13: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10: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6: 就这，这么简单？
10: 这就是团结，
0: 这也是合作。
13: 对对，这是合作。
2: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3: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2: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3: 第二部分
2: 玩游戏。
10: 玩游戏。
4: 玩游戏
1: 啊？
2: 嘿，对，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喽。
11: 走吧走吧。
1: 又是玩游戏。哼，
11: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10: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11: 满脑子就吃吃吃。
10: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2: 队长，你能猜？

0: 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1: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0: 秘密武器？
2: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3: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4: 来吧，
2: 来吧，天天，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5: 这就是教练安排的特训？
1: 这会是什么特训？
0: 必吃水果。
3: 那谢小雨肯定是第一名啊。
2: 没错，这就是我和田教练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团队特训。
0: 还真是。
6: 那这样有训练训练啊。
2: 小布，给大家讲解一下特训规则。
7: 小布收到。游戏的规则特别简单，每两个人组成一队，先由其中一人单手拿着长筷子，然后夹起盘中的水果送到队友的口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队吃得越多，哪队胜出。
3: 就这？
6: 这个特训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啊。
5: 是呀，有点小失望。
7: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期间，喂食的人只能使用单手拿筷子，而被喂食的人不能给喂食者任何帮助，身体都不能动，只能张嘴等待食物送到嘴中。
2: 大家都清楚规则了吗？
0: 清楚
8: 了。
0: 教练，我不明白。这种儿戏一般的训练有什么用啊？
2: 有什么用？
0: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布置，我们需要的是战术性的布置，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2: 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认为。
0: 你，
2: 一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我们岩虎队的队员从来就没有在训练当中当逃兵的，对吧？那好，请大家组队吧。
8: 是。
0: 队长，我看这个特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咱俩一队吧。
1: 没问题，
5: 咱俩一队吧。
3: 谢小胖，咱俩组一队吧。
9: 哦，好啊好啊，
3: 凭咱俩的默契肯定是第一名。
2: 季风，慢着，你先别忙着组队，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队友。
9: 谁啊？
2: 叶琳，你过来。
9: 大叔，你该不会是？
2: 是的，你俩一队。
9: 啊！
7: 开始。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种小把戏，我也不想跟你一组，但我在训练中从来就没有输过，放我过来吧。
3: 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来吧。
0: 我说你给我小心点。
3: 哎呀，没掌握好力度，不好意思啊。
0: 你是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再来过啊。失误，这绝对是失误。
0: 我们完成了。
10: 我们也完成了。
0: 哎呀，换我来。
3: 你不会故意报复我吧？
0: 站着别动，来。
3: 傻子才不动呢，你这就是报复。
0: 别动。
3: 你别乱来呀。
0: 别动。你给我站住。
11: 这两个人真是太无语了。
0: 别动。
2: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0: 别动。
3: 你再这样我就翻脸了。
0: 怎么怂了？
3: 谁怂了？可训练哪有你这样的，
0: 特训就必须按特训的来。来吧。

0: 这是违反训练规则，放手！
1: 不放！看你这次拿我没办法了！
0: 放手！放手！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追上你们了，嘿！哎呀，
1: 我是跑不动了，我不跑了。
2: 可以呀、啊，带球还能追上我们。季风，你带球技术进步不小啊。
0: 那是自然，这训练我可是一天都没偷懒。
2: 打住，别沾沾自喜，别吹。今天的参观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总感觉怪怪的。
0: 啊，怪怪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好玩，超级好玩。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
0: 就你高兴、
1: 我真希望教练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有的逛，有的玩，还有的吃。
0: 我就知道你是惦记那里的美食。
1: 还是峰哥了解我。

0: 对你来说，吃就是好活动，对你就像一辆火车，呜，
1: 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
2: 太形象了。
0: 哎呀，不过说实话，确实有些奇怪。马上就要比赛了，他不研究比赛前的战术布置，也不安排针对性训练，反而搞些旅游参观的项目。难道我们跟银龙队要比赛吃水果？
3: 是啊，我怎么把比赛的事给忘了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忘掉比赛，这可能就是教练的真正用意吧。
3: 忘掉比赛。
2: 自从我们去现场看了银龙队的比赛，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练习，但是在今天的特训中，每个人都笑了，每个人都很放松的样子。
3: 想想还真是这样，难怪我把比赛的事情全部忘了。
0: 大叔就是大叔，这套路也太深了。
2: 可惜燕翎中途就离开了。你给我小心点。
0: 他呀，别提他了，那个家伙脾气也太大了，目无组织纪律，我就骗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发脾气，简直就是耍大牌嘛。
3: 我觉得燕翎不至于那么小气。
2: 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0: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看不惯我。
3: 要不我们干脆去找燕翎问问。
0: 不去。
2: 哼，你是不敢去吧，怕见到他。
0: 我怕他？去吧，不过我是看你的面子啊。这里没人啊，静悄悄的。关门了，
3: 凳子都收起来了，关店了。
0: 这是什么情况啊？
4: 妈妈，
2: 小西，快开门，我是甜甜姐姐。
4: 甜甜姐姐，妈妈晕倒了。
2: 没事没事，姐姐在呢。
0: 快快快起来，用点劲儿。
5: 妈妈没事，小西别哭了。你们是燕翎的同学吧？
2: 是啊，阿姨。你怎么了？
5: 你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骑猛了，头有点晕，现在好多了。
4: 妈妈刚出院，一定是病还没有好。
5: 你这孩子，妈妈好着呢。
2: 阿姨，燕翎呢？
3: 是啊，燕翎呢？燕翎去哪儿了？
0: 这个家伙，妈妈都生病了还往外跑，足球训练也不参加，太不像话了。
4: 不是这样的，哥哥是去送外卖了。
3: 啊，送外卖？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怎么才到啊？
6: 哦，对不起，路上耽搁了。
7: 送外卖还玩球啊？算了算了，下次快点。
6: 谢谢，请您点个好评。
0: 这个家伙也不跟我们说，真是死要面子。
5: 燕翎这孩子，自从他爸爸车祸后就越来越要强。
4: 爸爸走了，我很想他。
5: 这次我住院，医生说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而已。小翎对我说，他要成为男子汉，代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支柱。可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0: 难怪他不肯陪我训练，原来他在送外卖。
5: 燕翎回来可能比较晚，你们先坐吧，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啊。
3: 不用了，阿姨，您刚出院，
2: 要好好休息。
5: 阿姨可以的，再说我还要做明天的用餐准备呢。
2: 阿姨，要不我们一起给您帮帮忙，打打下手吧。
0: 是啊，
3: 阿姨，给个动手的机会，让我们锻炼锻炼吧。
5: 好吧，就当锻炼一下你们了。你们想吃什么？
3: 甜心银耳莲子羹。
5: 好。你们知道吗？

0: 银耳啊，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莲子中的粗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用冰糖熬制之后摄入体内啊，可以有效地增加饱腹感，为机体的代谢提供能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还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能增加皮肤的弹性，消除颜面部位的细小皱纹。
1: 哇，这么神奇啊！以后我每天都吃。
0: 银耳需要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
2: 啊，要泡这么久啊？
0: 用压力锅煮也很快的，但是口感还是差很多。
1: 哎呀，谢小胖，你这个好吃的家伙就等不及了。要好吃的是不能急的。
3: 哟，季风，你还能悟出一番道理来呀，进步很大嘛。
1: 我每天都在进步呢，哪像他只记得哐吃哐吃哐吃。
0: 来，你们把莲子和百合泡上，甜甜跟我煮银耳。甜甜，我们要耐心等会儿。泡发好的银耳1个小时左右就会熬出胶质来，枸杞用冷水浸泡冲洗下。
3: 哇，真漂亮啊。
0: 现在我们煮西米，煮西米一定要等锅里的水烧开，放入小西米后改成小火，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慢慢搅拌。
1: 阿姨，我来搅。
0: 开始的时候会有些浑浊，继续搅，慢慢的就变得透明起来了。
1: 看，变透明了。
2: 哇，真的很神奇啊。
0: 可以了，稍微焖一下就好了。现在把煮好的西米倒入凉水中冷却备用，煮透的西米在冷水中浸泡一下更有弹性。
1: 好神奇啊。
0: 来，可以把莲子和百合放进去了。
1: 我来，
0: 可以加上冰糖了。
2: 我来加冰糖。
0: 现在我们就耐心的等吧，再熬煮1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上枸杞和西米就可以了。
2: 还要煮啊？
1: 这煮粥看起来简单，也不容易啊。
3: 好味道是需要时间才能熬出来的。
0: 对呀，火候不到，银耳莲子羹的味道就出不来。把枸杞和西米放进去，焖一下就准备开餐了。好了，大功告成了。
4: 耶，成功了。
2: 来了，上桌了。
1: 太香了。
2: 好吃。
0: 慢点，可别烫着了。
5: 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6: 我等一下还要出差一趟，哎呀，最近事情太多了。哎，季风这小子最近怎么样了？
7: 你还是抽空亲自去学校看看他吧，你跟他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6: 好吧。
2: 想不到燕玲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啊，她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和小溪，一边还要训练备战，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3: 是啊，难怪她最近的话越来越少了。
2: 哎，要不我们现在去买个彩票吧，要是中了大奖。
3: 你真是会做白日梦的。
2: 可是我们都没有钱啊。
3: 你这脑子净出些歪主意。
1: 对呀，他有钱呀，我有办法了。
2: 风哥，
3: 季风，
2: 你干嘛跑啊？
1: 我们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6: 我这就出发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1: 爸。
6: 啊？
1: 爸，你等下。
6: 小风，你怎么？
1: 我找你有事儿。
6: 你说吧，我正要去赶飞机，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
1: 我需要，现在能不能给？

0: 我点钱。
1: 钱？你要多少钱？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越多越好。现在就给我。
1: 你要干什么？越多越好。现在吗？
0: 嗯嗯。
1: 你当我是提款机吗？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之前你重回掩护踢球，我还以为你变了，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我错了，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就知道吃喝玩乐。
0: 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要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你就是这样看我的？
1: 我怎么看你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时间陪你胡闹了，我要走了，你回去好好想想。这孩子，气死我了！开车。
0: 你只关心你的生意，从来不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真正想要什么。你去赶你的时间吧，气死我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天没注意，这个小苗苗长得还挺快的呀。
1: 小溪，
0: 啊，
1: 你在干什么？
0: 叔叔，你是？
1: 你哥哥上哪去了？
0: 哥哥去送外卖去了，还没回来，我也在等他。
2: 小溪，
0: 哥哥，你回来了。
2: 嗯，
0: 你的教练来找你了。
1: 叶琳，
2: 教练。

0: 季风，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
1: 可恶！
0: 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
2: 谁？
3: 哎，风哥，水漂不是你这么打的。
1: 谁说我在打水漂了？我这是，
4: 我看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一个人玩失踪啊？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着急吗？
1: 对不起，其实我是去找我爸了。
4: 那你找到他了吗？哎，
1: 他现在估计早就飞走了。
5: 教练，你来找我是因为我训练提前退场吗？
6: 没有啊，听说你家的粥味道不错，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啊，嗯，啊，不错，你家的粥味道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莲子，香甜软糯。
5: 那当然。我们家的莲子粥选用的是最好的寸三莲，经过慢火炖煮熬制而成的。
6: 叶玲啊，你看看这些小小的莲子是不是也挺像你？
5: 像我？
6: 没错，你看这颗晒干后的莲子，外壳坚硬，即使用重物去砸也砸不烂。嗯，而你就像这一颗砸不烂的铁莲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是莲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只要用水泡发，莲心就能破壳而出，发出绿芽，绽放出无限可能。所以叶玲，我希望你也能像这些发芽的莲子一样，能够柔软一些，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身上，学会去接纳别人的善意，学会去敞开心扉，也学会去信任他人。
1: 我爸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也不相信我，从来就不在乎我。
4: 可能是你爸爸忙着赶飞机没空吧。
3: 对啊，风哥，也许等他不忙了，他就会好好听你解释了。
1: 不忙了。
7: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你讲故事了。
0: 好啊。从前呢，红毛与蓝兔他们一起去寻找其他的五剑传人。啊？喂，什么？出事儿了？好，我马上过来。对不起，爸爸有点事儿，不能给你讲故事了。
7: 爸爸，带我一起去游泳吧。
0: 爸爸现在要出差，回来再带你去吧。
7: 爸爸，明天和我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吧。
0: 爸爸在外地谈生意，让妈妈陪你去吧。
1: 我爸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好好的听我的想法，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果果，这次去海边好不好玩啊？太好玩了，爸爸，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下次我还要去。哦，那就要看果果乖不乖喽。果果乖，果果一定很乖的。好，不乖，我们家果果是最乖的。喂，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哦，看来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还不是为了我那混小子，我还以为他跟你踢球会有什么变化，可是没想到还。

0: 是跟以前一样，就知道要钱，太让我失望了。
1: 要钱？他要钱干什么？
0: 他没说，只说越多越好。
1: 啊，季斌，我想你是误会他了。
0: 误会他了？
1: 你有时间吗？我们需要谈一谈。
0: 可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1: 季斌，这些年你一直忙着做生意，但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生意。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究竟为什么来找你？
0: 我，
1: 你先过来吧，我们先谈一谈，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介绍一个好生意。
2: 爸爸，下次去哪儿呢？
3: 爸爸想想啊，那火锅下次想去哪儿呢？
0: 那好吧，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吧。
4: 季叔叔，你的莲子粥。教练，你的粥。
1: 谢谢你，叶玲。
4: 两位请慢用。
0: 关，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带你来这儿，当然是要尝一尝这里的莲子粥啊。快尝尝吧，很好吃的。
0: 关，我今天推掉了很重要的商务谈判，赶过来，就是让我喝这么。

0: 可他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每次希望他陪陪我的时候，他总是会以他的工作优先，各种理由。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也根本不好好听我说话，总是以他的偏见来看待我，教训我。
1: 你就是这么看待你爸的？
0: 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我们要不要帮帮峰哥啊？
3: 小声一点，他们两父子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1: 难道你爸爸就没有优点吗？
0: 哼，没有，他就是个商人，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生意生意生意。我真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就不能用钱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原来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0: 哎，你怎么来了？完了完了，这回惨了。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1: 刚听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挺失败的。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想法，以后我尽量改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次你为什么想要钱？

0: 但这家粥铺的莲子粥非常不错，我可以把这家的莲子粥做成即食罐头，这样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1: 真的吗？你真的要帮他们？
0: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家莲子粥的价值。
1: 啊，太好了。
0: 怎么样，这回满意了吧？
2: 满意，非常满意。老纪同志，继续加油！
0: 臭小子！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哦，
1: 这也太快了吧！
0: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1: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
5: 啊，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0: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0: 非常艰难。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2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4: 是。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
0: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1: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哦，
0: 找到什么弱点了？
1: 没有弱点啊！
0: 没弱点。
1: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0: 然后呢？
1: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0: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已经肯定？
1: 对，没有破绽。
0: 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知道吗？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嘿嘿嘿嘿，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3: 最佳射手。
4: 我正在提示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2: 啊，
4: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2: 哦，
4: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
3: 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哼，你就是叶宁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0: 是我。哼，
3: 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5: 温雨涵，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3: 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5: 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
3: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5: 峰哥，你看这个包。
3: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
5: 我说，
3: 早就应该说了。
5: 那就是。

0: 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1: 最佳射手之争？
0: 对，目前燕玲和温宇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
1: 决赛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
2: 嘘，
1: 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你想干嘛？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
3: 说得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1: 你在说什么？
3: 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1: 谢谢？
3: 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
1: 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雷，你竟然会说谢谢？
3: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
1: 冰块脸真的对我说谢谢嘞。
3: 我什么都没说。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点虎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来自花城的银龙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
1: 他们竟然来了。
5: 小子，你成长了多少，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4: 裁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燕玲，就让这场比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吧。
3: 正合我意。
1: 喂，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场比赛我会比你们俩进的球更多。喂，可恶，竟然看不起我。
4: 银虎队发球，银虎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王默拿球指挥着银虎队大举压下。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银龙队的球门。
1: 弟弟，哎，

0: 前，我们看看野虎队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不能够，必须摆平对方，再给队友制造机会。
2: 引力击球来了，射门。
0: 先是横向带球扯动银龙队的后防线，然后将球反方向传给十二号叶林，给叶林提供了一个射门的最佳环境。但是银龙队的温宇安没有上当，直接将球截下形成反击。我们看看银龙队这一步的反击能否成功。
2: 大家会跑，
3: 是
4: 哪里跑？那么快？不自量力，看我怎么过去。可恶！

0: 你上去赌一个，我在后面给你补位。
1: 好，
0: 苏明成，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出球。丢射门。

0: 害了，简直是一场华丽的表演。英文队的威廉连过五人，率先破门得分。看比赛不到九分钟，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0，英文队暂时领先。
1: 这才有意思，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场一开始，你们队就由温宇安打进一粒精彩的入球，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 他们进球了，
2: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3: 是，
0: 鹰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已经领先的尼罗队并没有保守的防御，反而是采取了前场紧逼的打法。看来尼罗队对胜利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
1: 加油！
2: 太棒了！太精彩了！嗯，
3: 只是前场紧逼吗？
4: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这还不单单是前场紧逼。

这是要把全攻全守，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末，你可要顶住啊！
1: 他这是
2: 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
3: 来吧！
2: 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1: 是。

我的机会来了。啊！聪明！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守全攻吗？

银龙队不断进攻战略漂亮，防守也同样出色。面对严虎队拿球队员，银龙队总有两名防守队员出现在他身边，而且其他位置的银龙队队员还会马上补位。人像是一架命中不断的齿轮，将严虎队的进攻挡在外面。

0: 轮转防守。
1: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0: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进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1: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倒脚来拉扯云龙队的防线，但是目前好像休想生悲。

0: 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1: 萝卜，
2: 好。接球，快防守！
0: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3: 太棒了！王木那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0: 可恶，居然被骗了！
3: 我们看看叶琳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4: 叶琳，威风凛凛！
1: 最佳射手。

0: 传球给我吗？喂，传球！
1: 与我玩这招！对付你们才不需要这些。
2: 看来叶灵还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但是银龙队对他的防守很严厉。
0: 可恶，为什么不传球？
1: 攻守转换，往回跑。
2: 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

没有射门，而是把球传给了后面的林振。银龙队又拿下一分。

0: 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魏源，
1: 江荣，江富斌。
2: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
3: 可恶！
4: 球了怎么办啊？
5: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1: 加油啊！
6: 喂，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7: 你
6: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7: 松手，别烦我！
6: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

0: 别动，别拉我！别动了，要开球了！
1: 老万，我们还有机会。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2: 这场龙虎大战看起来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比赛再次开始，银虎队开球。
1: 进攻显得有些急躁。
2: 燕子，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太快了！银龙队18号突然插入，接走了岩虎队的传球。
4: 可恶，又是你！进球更多，我看你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凡中产生。
3: 文远，你以为已经定了吗？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4: 来呀来呀，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嘿，
3: 你。
2: 可以，跟我杠上了！哼，我一定会超过你。好啊，来比一比。徐磊，传给我。好。岩虎队10号一个漂亮的传球。好球！
3: 加油！峰哥，加油！哎，峰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直逼中线。九号和十八号号称是配合传球非常完美，哎呀，
1: 配合的可以。别跑，我对手是我。那个新来的前锋比你差远了。
2: 什么？
1: 我说带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九号抢了先机哦。
2: 你
1: 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
2: 你
3: 是我的，
1: 你们的进攻太简单了，快来追我呀！
0: 一龙队球员一个滑铲破坏掉了他们的中场式配合，发起了新一轮反攻。
1: 来啊，抢我的球啊！
0: 哎呀，野虎队十号不难杀入，足球又回到了野虎队员脚下。一龙队队员很快翻身了上去，野虎队十八号停了下来，还在寻找突围的机会。
4: 小雨，
0: 野虎队九号和十二号都靠近了十八号，
2: 在这儿，
4: 快传过来，
0: 看十八号把球传给谁。
4: 谢小雨，这边，
2: 这边。
0: 野虎队十二号冲过去了。啊！野虎队十二号竟然抢走了自己队员的球。拿到球的盐湖队十二号直奔对手球门。

0: 用队员一个大脚，足球越过叶林，非常危险，真是好身手，烟虎队十号及时截住了球。
1: 叶灵，不要自乱阵脚。
2: 队长，我不会输给他的。
1: 叶灵，
2: 叶灵，
1: 叶灵！
0: 烟虎队十二号着急了，又向球的方向快速冲了过去，再次抢走了自己队员脚下的球。
1: 大家跟上叶灵，压过去。
0: 烟虎队十二号又一次单刀直入，越过中线，直逼禁区。
2: 球想射门，看我的！
0: 十二号还是没能逃脱对手的围堵，丢球了。
2: 冷酷。快阻挡！
3: 好。想拦住？来呀、啊，来呀、啊！
2: 文员，你休想再射门！
0: 在烟虎队队员的追捕下，鹰队十八号将球传了出去。好球！哎呀，怎么回事？哦，太意外了！鹰虎队十二号居然又截走了自己队员的球。鹰虎队十二号带球攻入禁区，看他能不能成功射门。
3: 快防守，不能让他接近球门。
0: 鹰虎队防守队员全部朝鹰虎队十二号包围了过去。
3: 想从我这里过，
2: 这次一定要射门，你阻止不了我。
0: 被鹰虎队队员缠住的十二号没有丝毫退缩。嘿，嘿，孤军闯入的鹰虎队十二号遭到了鹰虎队队员的密集围攻，陷入苦战。
3: 是最佳射手。
0: 银龙队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1: 快拦住他们！

0: 何？上半场结束了吗？
1: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0: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2: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0: 0-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3: 可恶，我们差点。

0: 你就能突破了。
1: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呀、啊？
2: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3: 沈兄踢得真没劲。
4: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
3: 我们又要输了吗？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队员已经动起来。大家好，这里是智力快车，我是陈怡，这位是丑丑。每次呢，我们会有六个小朋友出现在我们的彩虹大作战当中，他们将分为两队进行三关比拼，分数最高的这个队伍当然就可以获得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一枚哦。你的分数越高，那么你就会得到相应的礼物哦。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乘坐智力快车的各位小队员们，谁先来呢？
1: 蓝队。
0: 那好，我们蓝队开始。
2: 蓝队，蓝队，风向不会。
3: 蓝队，蓝队，拔旗前队。
4: 大家好，我叫梦想，今年六岁了，我是个帅气的大嗓门的先生。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去环游世界。梦想，梦想，不同凡响。哦耶！
5: 他说他发烧了。
0: 谁发烧了？
5: 啊，队长。
0: 队长，你生病了。那这样，一会儿呢，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告诉陈怡姐姐，你就可以下去休息一会儿，好不好？今天我们队长带病坚持路线，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真棒，坚强的男子汉。好吧，队长，现在你觉得该谁介绍了？那队员，咱们听队长的。
6: 大家好，我叫李初慧，今年我5岁半了。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小水水，自从我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就特别喜欢的喝水。大家也要多多喝水。
7: 大家好，我叫皮雨桐，皮是皮球的皮，雨是下雨的雨，桐是梧桐树的桐。我爸爸想让我长大了当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保护大家，谢谢。
0: 哦，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黄队。
8: 黄队，黄队，我有豪瑞。黄队，黄队，一欧最美。
9: 大家好，我叫王佑熙，今年我5岁了。我长大想要得诺贝尔奖。
0: 诺贝尔奖，
9: 我想要当科学家。
0: 哦，科学家，那这个奖科学家能得吗？
9: 很聪明的才得得。
0: 很聪明的科学家才能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吧？那什么样才是聪明的人呢？
9: 可以帮助任何有问题的人。
0: 哦，你的名字不是叫王佑熙吗？为什么叫一佑呢？
9: 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吃。
10: 哦，他们玩打劫。
11: 我有佑大和爸爸打游戏的时候，小怪物他小怪物发出一佑一佑的声音，所以我的小名就叫一佑啦。
0: 哇哦，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好随意哦。好吧，那我现在问一问场上的各位小朋友，谁的爸爸妈妈喜欢打游戏？
12: 我爸爸妈妈。
0: 哎，节目时刻到了。哎，咱们
13: 我爸爸妈妈
14: 还有我爸爸。
0: 一说爸爸妈妈打游戏，场面失控。等会儿咱们一个一个说啊。皮雨桐，你爸爸妈妈打游戏吗？
7: 我妈有时候打。
0: 有时候？什么时候打？
7: 在我看不见的时候打。如果我看见了，我就会把我妈的手机没收。
0: 对，我觉得还有宝宝在盯着妈妈说不许玩游戏啊。啊，严培俊。
15: 要是我爸爸妈妈每天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每天打东西。
0: 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在玩游戏呀？
15: 听见声音了。
0: 你装睡对不对？哎。爸爸妈妈让你们玩游戏吗？
15: 不让。
0: 有让的有不让的，咱们挨个说。好，徐景航你先说。
16: 我爸妈让我玩手机，但不能玩太长时间。
0: 为什么不能玩太长时间？
16: 会挤着眼。
0: 这个眼睛会有一种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小朋友来说一下玩游戏好不好。
2: 好。

0: 好玩倒是好玩，但是玩久了也对眼睛不好。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玩游戏，适当的玩游戏可以，但是要注意
2: 眼睛。
1: 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小朋友玩游戏呢，是怕伤害他们的眼睛。那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应该以身作则？哎，也要保护好您的视力，所以要适当的玩游戏。我们蓝队的队长是不是不太舒服啊？脑袋有点热，要不要下去休息一会儿？好吗？好吧，那你来下来休息一会儿啊。
0: 我们明天加油！
1: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皮虫，今天带病坚持，
0: 加油，
1: 爸妈。蓝队，现在有问题了，你们的队长暂时要休息一下。
3: 我是中队长，我要代替他。
1: 小水同意吗？
4: 同意。
1: 好，那就中队长暂时接任一下啊，队长的职。
0: 反正我随便。
1: 好的，刚才还有谁没有介绍自己呀？
5: 大家好，我叫徐子航，
0: 不是你
5: 今年6岁了，小名叫航浩，我是一个家务小能手，我的梦想是想当一个建筑师。
6: 大家好，我叫严培俊，小名瑞瑞，我是今年6岁了，我是一匹活泼爱玩的小骏马，我喜欢搭积木，同学们会叫我小土豆。
1: 为什么又叫你小土豆了呢？
6: 是因为我脑袋圆。
1: 脑袋圆像土豆。
6: 然后呢，我的梦想是警察。
1: 好了，现在蓝队黄队我们大家都认识完了，来，我们进入第一关，答
7: 答答。
1: 谁先来答题，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举手不管用，咱们要通过做游戏来争夺一下选题权。如果说游戏当中你获胜了，那么你们队伍呢可以选择自己先答题，或者让对方先答题，看看对方的实力怎么样。好，来，请上道具。我现在要求你们把这个被单叠整齐，叠好了就算赢。各位队友来站到你们的这个彩虹床前，3、2、1开始。
0: 变灯。
6: 好了，被子都
1: 哦，被套不能在地下叠，太脏了，放在床上。
8: 拿着床上来，
9: 两个脚，
8: 两个脚。
1: 严培训，我们是两个人参赛哦，
8: 把两个脚放在那里。
1: 哎，你看看啊，蓝队，我觉得他们的方法很对，可以抖一抖床单，哎，找到脚。怎么
8: 来，
1: 看一下。黄队用的是什么？在床上，我们哎，慢慢的来铺，找到这个脚。
8: 来，
1: 好，好好，你到这边来，你到这边来，
8: 来，加油，
9: 问他。
1: 对，你可以在旁边加油。哎呀，我看蓝队还是很有戏哦。哎呀，
8: 因为我们
1: 有戏，
8: 因为我们会叠被子。
1: 好，整理一下。
0: 好，那他呀，徐小豪。
1: 好，比赛结束，来你们看一看蓝队叠的怎么样？好，好棒。
10: 大家好，我叫张雨凡，今年10岁了，我是邯郸市博物馆里的一名小讲解员。我爱读书，爱画画，热爱文博知识，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24孝里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戏彩娱亲。当时呢，在周朝有一个叫来子的人，因为他年纪很大了，所以大家都称呼他叫老来子。老来子呢，在父母面前从来不提自己老了，因为他心说，如果他在父母面前说自己都老了，那么父母会感觉到他们更老了，让父母增加忧愁。老来子呢，就从不在父母面前说自己老了，并且呢，还专门穿上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来逗父母开心，让父母感觉他还是一个小孩呢。并且他经常拿两个水壶都打点水，用扁担前后各挑着水壶，到了父母所居住的客房那里，故意摔倒，水洒了一地，并且还装着小孩子的样子大哭。父母看着他自己的这一个像小孩子一样，也感觉自己很年轻，自然高兴，并且看到他滑稽的样子，自然大笑不止。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谢谢大家。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极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您。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卓然。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现在我们蓝队在这个争夺答题权游戏当中获胜了。那么蓝队，你们是选择自己先答题还是对方先答题？
1: 自己先答题。
0: 好，那我就从你们开始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梦想，你们队只有两个人，所以说你们两个人要分担三个人的题目，九道题你们两个人要把他们全部答掉。
1: 我答四道，
2: 你答四道。
1: 行，
0: 太棒了，你特别有担当。好，梦想，请听题。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什么？不知道。好，错。来，小水，春晓的作者是谁？就是那首诗春眠不觉晓。
1: 那我能提醒他吗？
0: 不能。好，时间到。草莓属于蔬菜对吗？梦想，
1: 不对。
0: 正确。小水，大的反义词是什么？
2: 小。
0: 正确。梦想，鲸鱼是鱼对吗？
1: 不对。
0: 正确。小水，胃是人体的呼吸器官对吗？
1: 不对。
0: 正确。梦想，教师节是哪一天？
1: 9月8日。
0: 9月8日吗？再想想。3、2。
1: 9月7日。
2: 9月5日。
0: 又倒前面去了。大家说教师节是几月几号啊？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1: 10号。
0: 哎，严培俊说对了，是9月10号。小水，3+5+2=6对吗？
1: 我知道，3+5=8，是吧？
0: 然后呢？
1: 8+2=4。
0: 再想想，5。那小水，8+2=4对不对？
1: 6。
0: 确定吗？
1: 我确定，
2: 应该对吧？
0: 正确，这一分太不容易了。最后一道题啊，大米是由水稻加工而成的，对吗？
1: 不对。
0: 回答错误。所以呢，我们蓝队最终得到了几分呢？
1: 5分。
0: 你们很棒，因为我们两个人答了9道题啊。刚才哪些题答错了？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梦想，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什么？
1: 太阳。
2: 太阳。
0: 对，太阳。那太阳和地球之间还有两个不发热的，叫什么？
1: 金星是和水星。
0: 那金星和水

0: 星它们是不是恒星？
1: 不是。
0: 它们是什么？
1: 行星。
0: 对，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
1: 太阳。
0: 对了，好，那小水，春晓的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
1: 孟浩然。
0: 那我们一起来背背好不好？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一更，花落知多少。
0: 作者是孟浩然。最后一题，大米是由水稻加工而成的，是对的哦。蓝队呢得到了5分，非常棒啊！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黄队的表现啊。黄队准备好，瑞瑞，请听题：火车有方向盘，对吗？
1: 有。对，
0: 正确。一欧，大熊猫是哺乳类动物，对吗？
1: 对，
0: 正确。航航，火星是恒星，对吗？
3: 对，
0: 错误。瑞瑞，国际劳动节是哪一天？
1: 3月15日吗？
0: 3月15日是好像是另外一个日子。
1: 好，5月3日
0: 不能算你正确呢，时间到了。一欧，鸵鸟会飞吗？
1: 不会。
0: 回答正确。好，航航，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呢？
4: 24个小时。
0: 回答正确。瑞瑞，杜甫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1: 杜甫是
5: 唐朝吧。
0: 对方还提示呢。正确，但是这不能加分，因为是对方提示的。
1: 好吧。
0: 好，一欧，香蕉是长在地上的，对吗？
1: 不对。
0: 回答正确。航航，最后一道题是你的。关羽是西游记中的人物，对吗？
1: 不对。
0: 回答正确。航航，我得问问你，那关羽是哪个名著当中的人物呢？
1: 我知道，
4: 三国演义吧。
0: 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没错。现在场上的比分是黄队呢在第一关当中得到了6分，我们蓝队是5分。我们蓝队加油啊，来，爸爸妈妈鼓励一下我们蓝队。蓝队加油加油。好，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关，
2: 强强强。
0: 这一关啊很重要，当你啊听我说题目的过程当中，不用等陈怡姐姐说开始，只要你知道答案，你马上可以摁抢答器，明白了吗？
1: 不知道答案你不能随便摁。
0: 对了，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但是你摁了抢答器，你没回答出来，对不起，我要扣分。接下来呢，我们要仔细认真的观看大屏幕。
6: 阳光下，胖乎乎的动物在地上似乎找着什么，它们摸索着，闻着，当发现有东西可以放进嘴里的时候，那双可爱的小爪子便用力按住，然后开始细细地品尝美味。
7: 在里面的生活中，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是小浣熊，在里面我们可以给它喂食物，喂给它们喜欢吃的东西。
8: 小浣熊都爱吃什么好吃的呀？
7: 小浣熊啊，它喜欢吃苹果啊、胡萝卜啊等等一切。
8: 那我要进去喂它们。
7: 你最好是不要进去了，因为你长得太像胡萝卜了。
8: 丑丑都进去了。
0: 电视看完了，我的题目就要来了，仔细听哦。请问刚才片子当中，饲养员告诉我们小浣熊最爱吃的是哪两种食物？好，黄队先抢了。
1: 苹果
4: 萝卜。
0: 回答完全正确。苹果和萝卜。那谁来给我讲讲小浣熊呢？有。
1: 小浣熊是哺乳动物。它生活在北美洲。不管拿到什么吃的都得洗了再吃，而且它是游泳高手，它晚上才出来，它是夜行动物。它必须生活在一个小河边，因为它得吃东西得洗才
0: 可以吃。
4: 还有它、它还有大爪子。
0: 对，
1: 它有大爪子，抓住然后放到水里搓一搓，然后再拿出来。它很讲卫生。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给黄队加上1分。刚才呢，咱们在片子当中看了小浣熊，小浣熊呢是。

0: 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呢这道题就是跟动物园有关系了，别着急，有选项。请问在动物园里哪种行为是错误的，就是不能。好，那你说说吧。我说我刚说有选项，你不要选项，那你来说说。
1: 抽烟。
0: 抽烟是不对，但是它不是在这个选项当中的。你再说说除了抽烟以外的。
2: 扔垃圾。
1: 随便扔垃圾。
2: 随便喂动物吃有毒的东西。
0: 没毒的就能扔吗？
1: 不能。
0: 对，也不能扔。
1: 饲养员叔叔的同意才能扔。
0: 那咱们吃的东西能给动物吗？
1: 不能。
0: 如果我的选项当中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么这道题你就答对了，好不好？可以加分。我们听听选项啊。 A 不能对动物大喊大叫。
1: 对的。
0: B 坐车的时候手和头不能伸出车窗。咱们看一些小型动物的时候可以走着走，那比如说一些这个野生动物园，咱们可能就要乘坐车了，对不对？
1: 狮子什么的。
0: 对对对，咱们
2: 反应。
0: 好，那么最后一个选项是将自己的食物投喂给动物。
1: 我们答对了。
0: 你说的没错，答对了。来，球球给他们加上一分。怎么样？小水是不是也应该相信自己啊？相信你们的实力，是不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们最喜欢的动画片。
3: 别高兴太早了。
4: 什么？高兴太早？
3: 我刚才听见悟空和八戒说话了。
4: 我看你是吓疯了，他们已经被我埋在沙漠里了。
5: 大王，大王，孙悟空和猪八戒跑了。
4: 啊？你真的听到了？
3: 是啊，我听到了。
4: 你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啊？
3: 他们要到观音菩萨那儿去借避风的宝贝。嗯。
4: 告诉你，只有灵吉菩萨那儿才有避风的宝贝呢。哪来的小蜜蜂？哎呀，哎呀，冻死了，冻死了！
0: 我的题目来了，师徒四人共经历了多少磨难？皇帝抢到了
2: 9981呢。
0: 哎呀，掌声证明了一切，回答完全正确。
1: 还不再加一分，加一分我们又那个了。
0: 那快点抢啊，咱们还有题，别着急。
1: 都怪我们俩不会呀，剃头你自己来呀。
2: 剃头真得来呀。
0: 我们的宝贝他有点不舒服，咱们让队长歇一歇啊。队长相信你们，你们可以做到，对不对？请问猴子在十二生肖中它排第几名？算一下，快。
2: 十吧。
0: 谁敢抢？
2: 十。
0: 好，蓝队。
2: 有吗？
0: 确不确定？接受这个九这个答案，排第9位。你要不要听小水的？
1: 尝试一次吧。
0: 尝试一次吧。回答正确。
2: 我知道回答正确。
0: 来。孟翔，你看看是不是也很厉害？你要相信自己，同时还要相信你的队友。这一关我们还剩一道题了，请大家仔细观看大屏幕。

0: 宝贝儿多大了？
1: 六岁。
0: 六岁啊、哦，那你学唱豫剧学了多长时间了呢？
1: 学了4年，3岁就来了。
0: 刚刚你唱的这个选段名字叫做什么呢？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2: 好，我的题目来了。刚才片子当中的小朋友学习4年的戏曲剧种是什么？有选项，别着急。A 京剧 ，B 豫剧

0: 乐剧，有没有人抢？
1: 他抢的。
0: 好，航航谁抢的？
1: 他抢的。
2: 他，
3: 我。
0: 好了，谁抢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答案。
4: 好，因为你来说。
1: 那你抢，
5: 他俩先抢。
4: 我要他摁的。
1: 这是京剧吗？
4: 京剧。
1: 不对。
0: 确定吗？
1: 不确定。
0: 那是什么？有时间限制哦。
5: 我确定。
0: 你确定什么？
4: 京剧。
1: 我选京剧。
0: 优呢？你确定是京剧吗？你们三个一致，那我就确定这个答案，你们选的是京剧了啊。梦想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不是。
0: 你来评判一下。
6: 但我觉得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剧呢。
1: 对，
0: 我刚才前面说，请你们仔细观看大屏幕，
6: 有
0: 仔细看了吗？人家答案都在上面呢。
6: 哪里都没看，
1: 根本就不是京剧。
0: 你没看到？哎，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场上什么局势啊？我们蓝队现在是几分？
1: 七分。
0: 七分。我们黄队是
1: 七分。
0: 八分。
1: 啊！
0: 如果黄队答错了，他要扣去一分，那就是说我们场上
1: 不确定。
0: 来不及了，你们刚才已经确定答案了。
1: 不确定，就是不确定。
0: 你们刚才已经告诉我了，确定京剧这个答案了，对不对？既然你们说没看清楚，那我们再看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来，
7: 宝贝儿多大了？
8: 六岁。
7: 六岁啊、哦？那你学唱豫剧学了多长时间了呢？
8: 学了四年，三岁就来了。
7: 刚刚你唱的这个选段名字叫做什么呢？
8: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0: 谁能告诉我他学的是什么？
1: 豫剧。
0: 对呀、啊，所以黄队你们答错了，扣去一分。现在出现了什么变化？
9: 平局。
0: 你看看，没有队长的蓝队，他们竟然和黄队打成了平手，太厉害了。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牌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

0: 片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来，我们一起进入
1: 全选选。
0: 好，进入最后一关。那黄队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蓝队呢，因为我们雨桐身体不舒服，那么我们又是评分，本来我们是分数低的一队先选，但是现在呢我们蓝队少了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让他们先来选？黄队的爸爸妈妈，我们来鼓励一下黄队能够把这个机会先让给我们蓝队好不好？真棒，你们是最好的宝宝，谢谢你们。来吧，蓝队第一个你们选什么？
2: 七类。
0: 好，你为什么要，你们俩都同意选棋类呢？
3: 我有的题我会，比如说中国最著名的围棋。
0: 那如果我不考围棋呢？
3: 那我就得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那咱们试试吧，好，看看是我们考的是不是这个围棋啊。围棋比赛中是白棋先下还是黑棋先下？
3: 黑棋。我听过，我上过围棋课，围棋课上老师说黑棋先下，然后白棋再下。
0: 嗯，那你还知道棋关于围棋的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它是从哪来的？
3: 围棋是从中国来的。
0: 古代的时候有没有围棋？
3: 有。
0: 你告诉我们这个围棋一共有多少个棋？
3: 一个是181，一个是100。
0: 黑棋是181
3: 个。嗯，还有一个180的，因为
0: 白棋是
3: 180。
0: 对，180个。
3: 这样的话，黑棋就会很快的赢。
0: 你跟爸爸下过吗？
3: 啊，下过。
0: 谁赢了？
3: 我爸每次都赢。
0: 爸爸厉不厉害下棋？
3: 厉害。
0: 爸爸厉害呀，还是这个围棋老师厉害？
3: 那没有选项，我妈厉害。啊？
0: 谁？你妈？
3: 我妈和我爸对战下棋的时候，每次都是我妈下用白棋下，全部都赢。她脑子旋转的特快。
0: 旋转的特别快。那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妈是金融炒股的。
0: 股票和围棋这差挺远呢。
3: 关键我上围棋课也是用了股票的钱呢。
0: 这个也挺重要的，我觉得。那你给我们讲讲什么叫股票吧。
3: 就像你买了一个种子，小朋友种在里面，要发芽，结果长成大树的话，只要是长成什么植物都算股票上涨，要是没有种出来就会赔钱。
0: 那你觉得谁能让这个就是股票这个树长起来？
3: 股票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牛，一种是熊。
0: 牛和熊怎么了？
3: 牛市代表上涨。
0: 牛上去了，
3: 代表下跌。
0: 熊下去了，那是不是你看见过妈妈炒股
3: 啊？比如我妈爱吃的周黑鸭就是股票，我和我爸爱吃的全聚德烤鸭
0: 也有股票。嗯，哎，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们家的股票就按你们个人的这个喜好口味来买。
3: 没有，
0: 爱吃什么我们就买什么。
3: 还有呢，但是妈妈不让我们说。
0: 为啥呢？
3: 因为她说家庭里秘密不能说。
0: 那这样，梦想，我不了解你们家秘密了。这样，陈怡姐姐现在呢也想买这个股票，我什么时候买？
3: 现在，
0: 哎，周末能买吗？
3: 能，没事儿。
0: 不影响。
3: 不影响。
0: 全天营业。
3: 都有股票了。那我拿我妈手机让你看看。
0: 哎呦，别，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咱们再那个。那要跌了赔钱怎么办？
3: 没事儿。
0: 啥没事儿？那我的钱。
3: 那我得问问高手了。
0: 高手。好吧。
3: 包括这高手。
0: 行，等你问完高手我再去问你好不好？那我们这个梦想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来加上一分。
2: 该我们选了。
0: 是的，该你们了，来吧，你们选吧。
2: 题。
0: 这道题目我告诉你们是，你来比划，我来猜。我们需要一个队员呢，来把看到题板上的东西比划出来，另外两个队员坐在你们的这个座位上来猜，他做的是什么？谁来比划，谁来猜？

0: 来吧，
1: 加油徐景航，
0: 来瞅瞅上题板，只要猜出5个体育项目就算赢了，
1: 过关，
0: 对，就算过关就可以加分了。3、2、1开始，第一个图片是什么？他在干嘛？
1: 举重。
0: 好，下一个回答正确。
1: 射箭，射箭。
0: 好，正确。下一个。

0: 回答正确。
1: 哎，这个
0: 对他来讲也有点难度，怎么？哎，
2: 飘木，
3: 飘木，飘木，飘木，
0: 回答正确。
2: 排球，
0: 这个这个是什么？
2: 篮球。
0: 好，回答正确。
2: 篮球。
0: 太棒了，我们黄队呢一共猜中了6个，所以呢我们要加上一分。
4: 林姐姐，
0: 哎，
4: 是我刚才提醒他们，
0: 那就谢谢你的帮助了，谁让你提示呢？好了，现在该你们了，该你们选了。
5: 我们选游戏。
2: 游戏。
0: 好，做游戏吧，来吧。丑丑，请把我们的比赛道具拿上来。
6: 啊，我知道了，
0: 这是什么？你们认识吗？
2: 呼啦圈。
0: 哎，你们俩谁会转呼啦圈？谁转的好？
4: 我们俩都不会。
0: 你别替人家做主呀！
6: 我只会转一小圈。
0: 你试试好不好？你们俩试试。
4: 这次
5: 就是很难
6: 啊，好重啊！
0: 来，宝贝，我们往后一点。
6: 也好重。
0: 来，加油！哇，好厉害哦，可以哦。
6: 我的腰啊！
0: 那腰啊！哎，梦想你来试试。
5: 试试。
6: 哎，我绕上啊！
0: 呀，来，咱们躲开点。
4: 我不会怎么弄啊？
0: 就是这样，把它甩一下。
6: 甩一下。
0: 嘿，我说对，那这样，哎，我来教你一下好不好？哎，你再试一下，加油，晃起来！哎呀，再试一下，
6: 晃得太过猛了吧？
0: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你将这个呼啦圈呢转起来，坚持5秒钟不落地。就可以有3次机会，这3次机会你们是可以来分配的，比如说你用1次机会，他用2次，或者你用2次，他用1次。
4: 那我1次好了。
0: 你1次，好，我们小水在后面等一下。第一次机会，3、2、1，开始。
2: 5、4、3。
0: 好，1次机会没有了。小水，最后2次都是你了啊！我给你数快一点，行不行？啊。
4: 刚才不是太慢了，
0: 来，3、2、1，开始，5、4、3、2、1，我们差1点点，再试一下，好不好？我给你数快点，好不好？你也加油，我也加油啊！来，3、2、1，开始，5、4、3、2、1，好，成功！哎呀，太棒了，太棒了！现在我们的比分是9分比8分，最后一道题是黄队的常识题，哎，这道题是这样。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需要多久才能出生？
6: 10月。
0: 要不要选项？
6: 10月。
2: 不，要
5: 选项，选
2: 要，要选项。
0: 我给你们选项 ：A. 1到2个月 ；B. 9到10个月 ；C. 20到21个月。
6: 9到10个月，
2: 9到10个月。
0: 好，确定吗 ？E.O.
6: 确定。
0: 答案是正确的。爸爸妈妈的掌声都响起了，哎呀，我们又平了，今天你们真是实力相当啊。那我们就得加赛了，各位，那我们就来说说水果，轮流来说水果的名字，说到谁说不出来为止，那谁没说出来谁就输了啊。来，蓝队开始。
4: 哈密瓜、西瓜。
0: 哎，你别都说了，一人说一个，轮流说。
6: 橙子、
4: 西瓜、
6: 苹果、
4: 葡萄。
0: 橙子说过了
6: 啊，没有
2: 橘子，
4: 橘子，
0: 好，橘子，
4: 香蕉，
6: 猕猴桃，
0: 3、2，
4: 桃子，
0: 桃子，柠檬，
6: 火龙果，
4: 苹果，
0: 苹果说过了，
6: 火龙果，
4: 火龙果，
0: 对方还提示呢，来，该你们了，
2: 百香果，
0: 百香果，对，
2: 香缇，
3: 还有扁桃，
0: 也对，
2: 还有苦瓜。
0: 苦瓜是什么？
2: 芒桃、
6: 核桃、
2: 水果、
6: 毛桃。
0: 毛桃是什么桃？
2: 那叫蜜桃的桃。
0: 来，3、2，
6: 毛桃是一种桃。
0: 桃子咱们说过了。
2: 该说什么了？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来，我最后5秒钟，我说过了，4、3，
6: 苹果。
0: 2、1，
6: 苹果。
0: 说过了，对不起。西瓜也说过了，
6: 我没有，
0: 你们没说出来，所以说我们获胜的队伍应该是蓝队。今天黄队的表现特别棒，你们是不是应该把掌声送给黄队？今天他们也帮你们答了不少题呢，是不是？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送给黄队一份精美的礼物哟，开心点！来，丑丑，把我们的礼物拿上来。

0: 错，第三个机器狗。
1: 哇，好棒啊！今天我们获胜的就是蓝队，恭喜你们！来，小朋友到我身边来，
0: 小孩。
1: 好，今天呢，我们蓝队的。对对对，没错，我们还有皮雨桐。那一会儿你们把奖牌带给他，好不好？梦想你一会儿就给他，好吗？他就在台下。哇，恭喜我们蓝队获得了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谢谢你，小水。嗯，梦想成真了吗？
0: 成真了，
1: 谢谢你。好，这个由你带给我们的皮雨桐。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拿礼物了。今天呢，我们加上附加题，我们一共得到了11分，所以我们蓝队可以获得11件礼物，恭喜他们！我们一起来拿礼物吧，来，跟我来，
2: 1、2、3、4，1、2、3、4，
1: 好，立定，我们站在这里，3、2、1，
3: 礼物来啦！哇，
1: 快去拿吧！
0: 哇，抢抢
1: 啊，不用抢，都可以拿，
0: 成功！
1: 哎，别忘了还有我们队长的呢。
0: 队长，那我去给他拿。
1: 谁帮队长拿一下？好啦，谢谢我们的蓝队，也谢谢我们的黄队。今天小朋友表现非常不错，那么有付出就有得到。哎，看着小朋友拿礼物，你们还在等什么呢？智力快车，陈怡姐姐在这里等你哦。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点的意思。我爱你，
1: 智慧树。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哎，那今天呢，我们要玩的游戏呢是和声音有关的啊。在玩游戏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1: 大家好，我叫姚佳诺，今年6岁了。
0: 啊，欢迎你。好，该你了。
2: 大家好，我叫张艺中，我今年5岁半了。哇，
0: 欢迎你们。好，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啊，把我们的手呢，哎，放在我们的脖子上，发出啊的声音。来，1、2、3，啊。感觉手摸到了什么？
1: 这个。

就是手摸到这个位置，然后感觉它麻麻的，是不是？所以呢，声音呢是通过震动产生的，对不对？那很多乐器呢也是用我们的嘴来吹，哎，吹奏它才会发出好听的声音，是不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种非常好听的乐器。

0: 摩尔，这个表演也太精彩了。这个曲子是用很多箫连在一起吹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啦，它的名字和箫很像，但是它可不是箫，它是一种新的乐器。
0: 那你快告诉我，这个乐器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叫排箫。排箫是我们中国发明的一种管乐器，它是由很多管子构成的，这些管子的底部用蜂蜡或者软木塞堵住，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吹管，再把这些管子按照由长到短或者由短到长的顺序排列连接在一起，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排箫啦。
0: 哦，排箫的声音也太好听了。
1: 排箫的音色轻柔细腻，所以人们也把排箫的声音称为天籁之声呢。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0: 摩尔，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排销的这些管子有的长有的短呢？
1: 哈哈，道哥，这个问题问得好，正是因为管子的长短不同，所以每根管子发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管子越短，音调越高，管子越长，音调就越低。
0: 原来管子的长短可以改变音调，发明排箫的人也太聪明了。
1: 那当然了，古人可是非常有智慧的哦。排箫最早起源于中国，在河南省博物馆里有一件世界上出土最早的排箫，它是一只西周初期的古排箫，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啦。它是由13根禽类腿骨制成的，最长的管子有32.7厘米，最短的管子也有11.8厘米长哦。
0: 哇哦，排箫这种乐器也太不可思议了。
1: 对呀，道哥，而且跟大多数的乐器相比，排箫还有很多的优点。排箫不仅非常方便制作，而且还非常容易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段排箫表演吧。

0: 什么乐器呢？
1: 排箫。
0: 没错，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千万别错过哦。
2: 我是道哥。
0: 还有我，我是摩尔。
2: 再见，
0: 再见。
3: 哇，了解了排箫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玩一个科学游戏啊，非常的有意思。首先呢，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一杯什么呀？
4: 水，
3: 还有一根什么呀？
4: 吸管。
3: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乐器，好不好？首先呢，大家跟我一起啊，在这个位置的中心位置，给它弯一弯啊，留个痕迹。然后呢，用剪刀呢，在这剪个小口，记住不要完全剪开啊，剪个小口就可以了。好。剪到这个位置，然后给它可以折过来，可以来帮助你啊，就这个位置，哎，用剪刀这样一剪，哎，可以，好，然后把它弯过来，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
4: 洞，
3: 有个小洞，是不是？
4: 是。
3: 好，把它弯过来，然后把吸管这个折叠处给它弯出这个闪电的造型。对，弯一弯，好，就是像红果果这样，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3: 像个小闪电的样子。然后呢，把这个下半部分呢放进杯底，像红果果这样啊。好，弯曲我们的吸管，听见了吗？哎，就会发出什么呀？嘘嘘的声音，是不是？好玩吗？回家可以再动手来试一试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做一个好玩的手工，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接下来呢，开始要做手工了。在做手工之前呢，红果果想要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是乐器吗？
5: 知道。
0: 来，
3: 你说。
5: 就是可以吹出声音，或者有打击乐器，就是这么打也能打出声音。
3: 哇，说的真好。那你们都知道哪些乐器呢？姐姐说说看。
6: 有钢琴，吉他，架子鼓。
3: 哦，那弟弟呢？
7: 有大鼓，
3: 铃
7: 鼓。
3: 哦，知道那么多。那姐弟俩在家有没有学过什么乐器？
6: 我学钢琴，
7: 我学架子鼓。
3: 哦，真的，真棒！你有学过乐器吗？
7: 我学架子鼓。
3: 架子鼓，现在架子鼓好受欢迎啊。
5: 嗯。
3: 小骨头，你会什么乐器啊？
8: 电子琴。
3: 真的，太棒了，好厉害呀！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卡纸来做乐器，好不好？
6: 好。
3: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来做一个简单的乐器，好不好？在卡纸上做出你最喜欢的乐器，好不好？
8: 好。
3: 来，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来吧。

0: 一会儿我们大家都来猜猜，我们每个人做的分别是什么乐器。把你喜欢的乐器做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装饰一下。好吧，我的已经做好了，你们做好了吗？
1: 我的也做好了。
0: 你的也做好了。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小咕咚做的吧。
1: 哎呀，看看电子琴。
0: 哇，鼓掌。有这个黑键和白键，是不是？
1: 对，然后上面还有飘出来的美妙的音乐。
0: 好，你做的是什么呀？
2: 我做的是排箫。
0: 排箫怎么演奏的？演示一下。
2: 也是吹的。哦，
0: 就在吹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西拉嗦发咪来哆。好，来看看红果果做的是什么？
3: 吉他。
0: 吉他，没错，红果果特别喜欢吉他，但还不太会弹，要好好练习。再来边弹边唱，哇，太厉害了。好，来看看姐姐。

0: 那给大家展示一下姐姐做的是什么。
1: 好精致啊。哎，小姑都能看出来姐姐做的是什么。
2: 嗯，
1: 她应该是打击乐器是不是？
3: 木琴。
1: 对了，真厉害，为你鼓鼓掌，是木琴吧？
3: 木琴啊。
1: 好，弟弟，
4: 我做的是大鼓。
1: 哦，大鼓。好，那大鼓是怎么敲打的呢？可以拿两个鼓槌来演示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敲打大鼓？
3: 扭秧歌的时候。
1: 扭秧歌。还有呢？
4: 表演的时候，他那个前面他会咚咚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3: 哎，舞狮子的时候。
1: 哎呀，你们太棒了！舞狮舞龙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庆丰收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打鼓啊？哎，我们来唱两只老虎，弟弟来打鼓，好不好？预备，起，
5: 两只老虎。
1: 接下来难度升级了，我们要做会发出声音的乐器。
3: 哇，
5: 神奇敲敲手，快乐动动脑，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刚才红果说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会发出声音的乐器，对不对？
3: 对，
1: 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而大家心中的这个会发出声音的乐器是不是都已经想好了呢？
3: 想好了。
1: 好，一二三，开始动手来做吧。
3: 开工啦。

0: 来说，先来看看小咕咚做的好不好？当当当
1: 当，咦，听一听摇铃，哇！
0: 用彩色的毛根把铃铛固定在吸管上面，非常的有创意，是不是啊？我们为小咕咚鼓鼓掌。哇！而且这个摇铃的声音非常好听，是不是？嗯。好，小朋友举起来。哎，这个很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板来着？快板，是不是？嗯，小朋友做的这个很像简易快板。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我来帮你演示啊。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
2: 拿着杆子去打枣。
0: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
3: 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
0: 为他鼓鼓掌，
1: 好厉害！啊，
0: 来看看红果果做的乐器，能猜出来吗？咚咚咚咚咚。哎，我记得刚才弟弟是不是也做的鼓？大鼓，你的大鼓发不出声音，是不是？嗯。我这个大鼓，你看，是不是有声音？气球做的大鼓啊。好，姐姐。举起来，我觉得姐姐做的这个乐器是最漂亮的。首先我们看它当中画了这个什么呀，
1: 西瓜，
0: 西瓜。然后我还刚才问她这个蓝色的条条是什么，听听她的解释。
1: 冷气吗？
4: 就是空调，边吹着空调边吃着西瓜。啊，
0: 原来这就是冷气。哇，好有想象力。然后呢，它周边装饰了一圈的这个小铃铛，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哇，这个好棒啊，我好喜欢。好，来看看弟弟做的。哎，他这个做的有点像那个沙锤。沙锤是鼓的，它是扁的，对不对？你可以晃一晃，弟弟。
1: 好听。
0: 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啊？
4: 沙沙沙的，
0: 沙沙沙的响声，为我们五个人鼓鼓掌，好不好？

0: 哇，我真的好激动啊！没想到每个人做出的乐器都不一样，而且声音都非常好听，对不对？为自己鼓掌！哇，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做一个好玩的手工作品，也是和声音有关的，对不对？ 好，我们所用到的材料有什么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这个纸杯，还有吸管，还有这个是扭扭棒，准确的说叫毛根儿，对不对？还有两个这个活动眼珠。首先呢，我们拿出这个毛根儿，在我们的手指上缠绕一下。哎，给大家看看，觉得它长得像什么？
1: 小蛇，
0: 对，长得像小蛇，是不是啊？没错，我们就是用这个毛根呢来做小蛇啊。好，然后呢，给小蛇呢粘上它的眼睛，哎，来粘上活动眼珠，就是它的眼睛了啊。好的，给大家看一眼，好可爱，是不是？可爱的小蛇。好，小蛇做完之后，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纸杯上面啊，让它立在小纸杯上面盘旋，然后。 我们在这个纸杯上面这个中间的位置呢，打了一个小洞，然后把这个吸管呢插进去，像红果这样啊，把它插进去，来吧，把吸管插进纸杯里面，哎，这个有点粗，我剪呢，给它解个斜一点的角，然后插进去就比较方便了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的作品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使劲儿发出呜的声音啊，一二三，呜。
2: 你们发现了什么？通过什么小蛇才会转动起来？
3: 声音。
0: 对，声音的震动，哎，小蛇才会怎么样？
3: 转起来。
0: 转动起来。电视机前小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纸杯小蛇的游戏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3: 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10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很久以前，在美丽的东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幸福又安宁。然而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躲起来，
1: 我是年兽，我要吃掉所有不听话的小孩。哪个好呢？那就都吃了。
2: 住手！
0: 这时候来了个勇士，
3: 大家不害怕，
4: 俺知道他的弱点，
3: 他怕红色的东西。
1: 就这小东西，
3: 春联。还有
1: 鞭炮，我最怕的东西，
3: 正是鞭炮。走你，
1: 我还会回来的。
0: 从此以后，到了年底，大家就聚在一起贴春联、发红包、放烟花，慢慢的就有了过年的习俗。

你们几个去铲雪，其他人去帮忙。

0: 熊大，这样过年嘛，求求你了，熊大。
1: 哎，好想吃饺子，挂春联，放鞭炮，收红包，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2: 不行，
0: 哎，为啥？
2: 首先，俺们可是动物，动物是不过年的，对吧？
3: 就是，过年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2: 再说了，前几天下大雪，把大伙的家都给埋了，俺再不扩建熊洞，大伙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0: 可是熊大，俺看也盖得差不多了嘛，剩下的交给别人做不就好了？
2: 啊，那咋行？这么大的工程，万一出点意外咋办？交给别人，俺不放心。
0: 闹出啥意外？
2: 好了好了，哎，快去把这些破烂扔了，快去！整天就知道玩，没看见俺都忙晕了吗？
3: 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们呢？
2: 你们去帮吉吉他们吧。
0: 讨厌讨厌，真讨厌！哎呀，熊大明明答应过要陪俺过年，

0: 现在又反悔，虽然攒了这么大一箱烟花，现在却要扔掉。俺就想过个年，咋就这么难呀？哎呀，走开！都说了，别翻。你是啥怪物呀？
1: 我就是那个一口一个小朋友，谁见着我都绕着走的年兽。
0: 你是年兽？
2: 正是在下。
0: 走开走开走开呀！
1: 那是红色的东西，完蛋了，我要挂了。
0: 成功了！
2: 赶紧说实话啊，红色其实是我们年兽的最爱。
0: 烟炮，这年总怕了吧？火柴，火柴。
2: 这有这个。
0: 谢谢啊，你人真好。

0: 这应该是今年的最新款，霹雳十八脚。哎，累不累啊？要不要来点饮料？
1: 熊大，救命呀！
0: 不用怕，我可是来帮你的。
1: 啥？帮俺？
0: 没错，我都听到了。你就想要过个年是不是？
1: 嗯，是啊。
0: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都怪熊大搞的那些破事儿，弄得大家都没时间过年。只剩下熊二你，孤零零的一头熊，冷冷清清，太可怜了。
1: 你这变得也不像呀，还比他瘦多了。
0: 总之，只要跟我签订契约，继承了年兽之力，你就能轻松解决所有事情。怎么样？这豪华大别墅够你们住吧？要什么够？你还可以建造整个游乐园。怎么样？怎么样？只要按下手印，接受年兽的传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2: 熊大，我们先走了。
3: 晚安，熊大。
4: 好嘞，大伙儿好好休息，辛苦了啊。
5: 再见。
2: 老少恭
6: 了。哎，王东强，辛苦你了啊。
7: 嗨，咱俩都这么熟了，说这话。
6: 你今年真不回去过年了？
7: 回啥回呀，年年催婚都给我催麻了，干嘛回去找不自在，还不如留下来给你们做个伴呢。嗯，
6: 你们人类还挺复杂。
7: 好了，嗯，这一身汗臭味，我得回去洗个澡了。
6: 那你就干脆啊。那边是熊二。

0: 他谁？熊二，你头上
1: 啥？
0: 你头上这是啥呀？牙，好痒啊！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你又是谁啊？
2: 郭总，你长头发了？
0: 啥？
2: 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
1: 好帅呀，再也不是光头了。
2: 哎，你看看，哎，还长脚了。
0: 哇，给我摸摸，这咋回事啊？
2: 摸摸我的，熊大，你快来摸一摸呀！哎呀，手感好好呀，就像小绵羊一样。
0: 是吗？不是，这是重点吧？熊二，这到底啥情况啊？
1: 这个，俺也不，

0: 快走。
1: 兄弟，俺怕。
0: 放心，俺会保护你们的。呀！
1: 兄弟，你没事吧，兄弟？

0: 他们到底啥人呢？还会法术？
1: 早知道俺就吃点宵夜再出门了。哎呀，太饿了！
2: 真是的，把我发型都给弄乱了。哼，粗鲁！
3: 三鬼正气！
4: 看正义咋突然这么可爱呀？
3: 这再下几口了，不好意思，刚刚吓到诸位了，请不要误会，其实我们都是大好人。
5: 哎呀，总兵大人，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这样黑着脸会吓坏小朋友的，来学我
3: 下一个。
1: 想回家。
5: 行了，可以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带去哪儿？
5: 天地混沌之中，常人无法到达的一处秘境。诸位，请看。

0: 欢迎来到年关城。大约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追随着元兽来到这里定居，慢慢地就有了这座城市。这里特殊的磁场和矿场，让我们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萌发出了异能，我们称之为许姓之力。
1: 哎，你说这咋回事？哇！哎，
2: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区域。
1: 关啥城？
0: 是啥？不是啥？
1: 啥？
0: 你读过书没有啊？
3: 没有。
0: 在混沌之初，诞生了连和煞，他们相生相克，好像阴阳两极，争斗不休。煞凶狠残暴，他召唤爪牙降临人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联手和他的追随者们奋起反击，将煞制服。不过煞是煞不死力，所以联手和他的子民们就建立起这座关煞城，将煞封印在此地。

0: 世界毁灭，所有人都得死。哎呀，你不要吓到人家了！放心，每年除夕，我们英勇帅气的强主就会出马，他们借助玄天离大胡将强聚集的联手之力，冲进去与沙赞洞，咻！乒乒乒！我们的大英雄联袖又一起强攻守护人间。等一下。
1: 这不是那个大骗子吗？
2: 飞檐，飞檐，里面碰见的那位是我们的连城主，这位是他的双胞胎妹妹穗城主。
3: 原来是这样，
0: 俺还以为年兽是个大坏蛋呢。
3: 原来是好人呐！
1: 哎，等一下，你说那些
0: 跟俺没有啥关系啊？
3: 有天大的关系哦！三妹继承了连城之力，这今年的煞既然得有三妹来封印了。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犄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0: 让我从头讲。
11: 头发整洁
10: 很重要，
11: 面部清洁
1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10: 很重要，
11: 着装整洁
1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2: 老金，把十号接口插上。
13: 十号接口插入，正在校准中，能量频率正在和输出逐渐同步。
12: 三号，能行，这次一定能行。
14: 王安全。是怎么看管藏书阁的？为什么城主会拿到秘法卷轴？
12: 我不知道啊！放开了，郭小王！哎呀，你快点把小王放下来，他这几天一直在这里帮忙啊！不要伤了和气嘛！老金老爷，快来帮忙说说啊！
15: 我们多走。

0: 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1: 听到了，他们加了三天班。
0: 哎呀，不是，他竟然让俺们跟那么可怕的东西战斗。
2: 这伙人不会是杀新型诈骗团伙吧？哎呀，咱们还是赶紧把这破能力还给他们。先等一下，
3: 把他放下来。
2: 等一下，
4: 我要是把这个能力还回去之后，我这头发还在吗？
5: 当然不在了。
4: 好嘞，
3: 你放下。
2: 为了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我建议
4: 还是留在这吧。
6: 就惦记你头上那两根破毛吧。
0: 不过熊大，他们这些人俺们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
2: 要不俺们就先答应他们，他们不是说要训练俺们吗？等俺们变得足够强了，
4: 我们就找机会打翻他们，然后跑路。
2: 只能这样了。
7: 小王，你没事吧？
8: 你真打算训练这几个蠢货？
3: 哎呀，没有啦，他们只是半应计划嘛，只要过年之前把连城主找回来，一切就能重回正轨了。
2: 你们放心，俺一定会带你们安全回家的。
8: 熊强组合加油。
9: 你们身上有连兽之力，应该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激活各自的属性之力啦。所谓属性之力，包含雷、木、水、火、土。你们必须要在极端的环境中训练，才可以让你们的属性之力获得快速的觉醒。

属性的核心之力系。

他强的核心能力，醒来。

0: 熊大师有一些核心能力是零，
1: 啥玩意儿？
2: 这个嘛，那是与战斗无关的能力，他的其他能力极其弱，连普通人都不如。哼，他不用脸了，废物。
1: 我还是非有我，偏要练给你看。

0: 下风。
1: 熊哥哥，这里这里，要不我再陪你练会儿。
2: 改天，改天好。
3: 他是不是虚呀？
1: 这么大块头，怎么那么菜呀？
4: 很不菜，很不菜，
2: 很不菜，不菜。
5: 好香呀，我这口味儿的。

0: 没事吧？眼镜，我眼镜呢？给啊！多谢多谢！好险呐！要是被树给砸死了，那要让全城的人都笑话我了。谢谢你救了我，还不知道是哪……哎，熊大，灵身仙很特殊的能力，也叫回溯之力。几千年来，能够掌握这个能力的城主，至少只有。哎哎哎，
1: 这听着也没啥用啊！哎，我明明记得是在这里。哎，找到了，就是这本，就是这本，这本就是回溯之力的训练手册。这个，哎，
0: 不是不是，俺就是想要那种，武功秘籍能提高战斗力的。
1: 熊大，灵可是年兽的专属能力，只要练好，肯定有妙用的。
0: 那好吧。
1: 自从去年碎城主仙逝之后，年关城简直乱套了。
0: 啥？碎死了？
1: 啊，你不知道吗？就在去年最后一次祭拜煞之后，碎城主就……
0: 大家都说年城主是因为害怕才要逃走，但我想，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2: 哎，王安全，这上面写的啥呀？
1: 啊，你看不懂上面的再也没关系，这上面不是有画吗？你照着图画上的动作练就好了。
0: 这里写的是借助玄天仪练习能够加速训练效果。
1: 玄天仪，就是之前那个……没错，玄天仪可是我们年关城最重要的法器，它能极大的增强年兽之力。 历代的城主们就是靠着玄天仪，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把煞给击退。
3: 王安全，我找你。
1: 啊，来了，你慢慢看，我先走了。哦，对了，熊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3: 王安全，快点！
1: 我先走了。

0: 喂，有人吗？俺只是来这儿练功的，不会干坏事的啊。
1: 这些动作是引导式，可以让内心进入一种平静忘我的状态，然后你才能跟万物进行沟通，开始回溯。这个手高点，这个手这样。等你运用熟练了，引导式起手也就不一样了。

喂，谁？我说你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是你？这个骗子，你为啥要害俺们？这啥情况啊？啊！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会出现两个年兽？啊！我也不知道你降临的意义是什么。你不像年兽，反而像个人类。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弱点，这啥情况啊？随着煞的力量越来越强，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太近了，妮妮。
1: 刚刚那些就是回溯吗？
2: 这好像也没啥用啊。
1: 历代的年兽就是通过这个增强力量的。
3: 俺现在不就是年兽吗？那还不就可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借一点儿也不算过分吧？俺熊大咋能干这种事儿啊？太可耻了！
1: 可是现在的俺该用啥来保护他们呢？
3: 俺一定要把光头强和熊二平平安安的带回去。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有用啊，他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0: 糟了！别！不要！不要！求你啦！哎。

0: 别过来！
1: 玄天已出问题了，必须把年城主找回来。

0: 了些什么？
1: 快快
2: 快！必须把年城主找回来。
3: 熊大咋的了？
4: 不知道啊。
1: 你们几个快点来帮忙，我们是要去找严城主的。
5: 快点，杀气大量溢出了，快走。

了吧？上哪儿找他呀？这。

0: 这么好。
1: 拜拜！
0: 你好狠呐、
2: 看你往哪儿跑！
3: 没完没了，
1: 张娘娘、李伯伯，手气怎么样啊？
4: 您够来了，
1: 来出两棒，我才不跟你们打呢！你们出老千，
5: 别跑了，城主，别管成真出事了，
1: 听不见，听不见。
6: 哪儿去了？分头找。
1: 看到那群小兵了没？哎，天天都想抓我，可就是抓不着。
2: 你快赶回去，年关城出大事了。
1: 不要，不回。年关城那些破事儿，谁爱管谁管？
2: 你不能这样，俺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0: 驰骋这个地方我是玩够了，接下来我是去山城呢还是去聊城呢？想好了就去山城。
1: 玄天驿炸了。
0: 你说什么？
2: 玄天驿炸了。
3: 你当兵
4: 这边这边
3: 三元者快点出去一定是
5: 完蛋了，
6: 剑的怎么办呢？
7: 不要玩压了，快说什么情况啊。
8: 情况简直是稀巴烂呢，必须启动核心修复才行。
7: 那岂不是需要连兽之血？要快点找到年城主才行啊。
8: 还有呢，总管，仓库的器灵都不够用了，得派人多去收集一些。
7: 哎呀，真是雪上又加霜，现在哪里还有多余的人手嘛。哎，
0: 熊大呀熊大，你可真行啊你，那可是千年的玄天仪，就这样被你给毁了。如果杀跑到人间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你知道吗？
9: 那俺也不是故意的呀，俺就是想借点。哎，不对，你才是你给我城的城主，你才是年兽，这明明就是你的责任啊。要不是你跑了把能力丢给俺们三个，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0: 我跟你回去，修玄天仪。真的？
1: 先说好啊，我只修玄天仪，别的事情我可不管。只要你能修好，其他俺来想办法。
0: 成交。

0: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再等我一下吧，你再不过来两天，我就……你躲什么？
1: 哎，你！来六串，
2: 这不是回宁关城的方向吧？你认不认路啊？
3: 回去之前还有件事要做呢。
1: 还有啥事儿啊？再有两天就过大年了。
2: 钱够来了，刚出炉的，快吃！
1: 又跑哪去了？真是服了你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想大声就说，讨厌！
1: 年年，你跑哪儿去了？
5: 喊什么喊？
4: 显眼包，跟我走。
1: 这破烂，
6: 你懂什么？这些是捕捉器灵的工具。
1: 器灵？
6: 还好我存了两套设备，九年关城那点器灵哪够修玄天仪啊？来，带上。

0: 些发光的地方，就是气灵所在的位置。
1: 你还没说啥是气灵啊？
0: 当一个物品被人们经常使用，并吸收到来自人类积极有爱的正面情绪，它就有了气灵。
2: 人类，快回头思凡了！
3: 我不等，我打一个会儿。
2: 老子数到三。
0: 使用气灵揣子就可以轻松地把气灵从物体里吸出来。
1: 要不俺来吧。
3: 闭嘴。
0: 发什么呆呀，快抓呀。
1: 这是气灵，好像小张啊。
0: 等这大招满了，修补玄天仪的气灵就收集齐了。好了，咱们去找下一个。
1: 哦，

0: 石桌器灵，
1: 这颜色对呀、啊。
0: 哎，我研究研究。
2: 喂，干活了？
0: 啊，好了好了，那你来。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和我们抢麒麟？哎呀，又是谁呀？
3: 熊大，
4: 熊大，
3: 俺就知道你不会串了货就跑的。
2: 大骗子！
0: 别整天大骗子大骗子，我叫年年。
2: 呸！大骗子！
5: 你们咋在这儿啊？
6: 年关城的侍卫都去抓完安全了。总管就派我们来找麒麟，你看还收集了不少呢。
5: 多亏啊，是害了我儿子。
7: 放心，安全没事的，只要及时治疗就好了。
5: 真的？哎，太好了！
0: 你们还要聊到什么时候？

0: 是猪队友。
1: 这个器灵执念好重啊。
2: 为什么会这样？
1: 不知道啊。不会是这家人出了什么事儿吧？哎，要是有灵之力就好了。
3: 啊，灵？
4: 都不去看啊。

0: 小仙人。
1: 你要玩的真厉害。
0: 爸爸妈妈，你们这次可不可以多待几天啊？
2: 毛豆啊，毛豆，你爸妈明天就要回来了，回家过年，你开心不？
0: 三年都没回来，干脆别回来了。
2: 你这瓜娃子，你说什么呢你？
3: 现在找不到人了，你别急啊，现在全村的人都去找了。
2: 哎呦，我能不急吗？我跟你们一起。

0: 那孩子有危险。
1: 幸亏我速度快，我先走了。
2: 哎哎，等等啊，郭头强，
0: 没人。

0: 上了，俺们是来救你的，逃走。
1: 有危险，快快快，跟我来！
2: 双腿都要跑断了。
3: 熊大，你先换毛豆了，
0: 照照镜子吧你！
3: 你一头熊还敢跟我比颜值？哼，那我就也可爱给你看！
0: 还没上车，还没上车！哎呀！
3: 不是变可爱了吗？

0: 救人！
1: 不，不这样，先生。
2: 你个小屁孩，你跑山跑过大半夜的，你知道多危险吗？要不是俺们救了你，你小命都没了。
0: 我要找我爸爸妈妈，他们好不容易才回来的，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了。
3: 好了好了，不哭了，毛豆。
0: 毛豆想爸爸妈妈。
3: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爸爸妈妈的。

是不是也花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咱们走吧。
1: 哦，
2: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3: 屁股也受压力，
4: 快来帮忙！
5: 来吧。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真是太舒服了。哎，
1: 念念，你是不是经常来人间呀？是啊，我喜欢在人间闲逛，这有太多好吃的好玩的了。这里的喜怒哀乐都无比真实，平常而又鲜活，就像你们三个一样，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多有意思呀！是不是啊，熊二？是不是啊，小哭包？
2: 啊，没哭，那是。
3: 眼里竟沙子了，哎呦，这沙子可真会挑时间，专挑你感动的时候出现。哎呀，
4: 你们都欺负俺！哎，说话别跑啊！你快把我追追，我眼里眼睛沙子了。妮妮，对不起啊。俺之前误会你了。
5: 哎呀，都是小事儿，你别往心里去。熊大，你就是太紧绷了。
4: 不过，俺还是有点不明白。
5: 你为啥要放弃年兽之力啊？你不是那样的人。
4: 因为我觉得谁来做这件事儿，都比我做得好。我只会把事情搞砸。
5: 你咋会这么想呢？俺觉得你挺厉害的，没有你说那么差劲儿啊。你，哎，完全。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俺们。有的。嘘。俺们去收集了器灵。
2: 对，我们也是路过。你看看，我们收集了一大堆了呢。也是刚好听到有声音，顺便过来看看。
0: 你要干什么？被发现了，那就正面打一场吧。等一下。看来只能用那招了。

0: 哎，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呀？要不然俺们和总兵再好好聊聊呗。
1: 聊啥呀？他可是要杀人的，俺之前就说过他肯定不是好人。
0: 把人交出来！兄弟，你快跑，这是交给我们。
1: 我在哪？来抓我呀，老人家！没事，不疼。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2: 真打中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哈、啊！

0: 只天狗地厚的家伙。
1: 等一下，放开他，我跟你回去。师父。

0: 这是哪个上校这么重啊？
1: 是总兵大人。
2: 哦，那就合理了，活着就好。

0: 仙界，耗尽鲜血，甚至付出生命。我明白你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这件事儿只能你来做。
1: 这次我不会再逃了。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年兽，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0: 我知道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逼我一把。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玄天仪的事儿，你都明白了？玄天仪不能和他们共鸣，所以爆炸了。他们始终不是真正的年兽。
1: 每一代年兽，都为了守护年关城和人。

0: 我还给自己做了个项链，好看吧？好大一条鱼呀、啊！
1: 我和孙毅天天长大，我也渐渐发现了我们的差别。

0: 根本就不行，还是得靠碎城主。
1: 就是，训练的时候就看出差距了。
2: 我逃离了年关城。

0: 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再出什么戏来。
1: 宗兵，
2: 怎么了？
1: 医馆。
3: 等把年兽之力归还之后，你们就可以回狗熊岭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我们这次可是为了救你而来的，不安全，之前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你呀，瞧把你激动的，你还有伤，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是没事，你都三十好几了，就算年年不收回能力，你的头发也会掉光的。俺的意思是，你曾经拥有过，至少比没有强。
1: 所有人都抢！

0: 我没看清。
1: 王安全，你在干什么？
2: 虽然玄天仪的力量只能为年兽所用，但是我苦心研究多年，发现它可以用来驾驭煞的力量。真的有用，我的推论是正确的，我会成为最强的人。玄舟没了，玄天也废了，只剩你这个废物年兽。就让我来送你一程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区区一道小门，咋有这过头枪？怎么拦得住？一枪爷！
1: 我就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我早就该杀了你。
2: 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那些事情就是我做的。你手下那两个侍卫也是我杀的。

直求你收我为徒，可是你看不上我。我很快就会比你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然，老板。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你个卑鄙小人！
1: 你在这装什么好人的熊大？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是你炸了玄天仪，是你要逞英雄把我救下来。你跟我一样不甘人下，你跟我一样都是卑鄙小人。

我逃离了年关城，把我的责任都丢给了岁月，最后害死了我的妹妹。

我成功了！我终于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了！

安全说的没错，俺只是罪魁祸首，俺只是不甘心，明明俺一直都是三个里最厉害的，到了这儿却变成了最差的，最后还变成了别人的帮凶。 所以，年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责任，都是俺的错。

0: 那个手链怎么会在这儿？这咋回事？
1: 初代年兽的故事，但是时间过于久远，已经看不清了。隋为什么会来这儿？偏偏这个时候，熊大，你快用回溯！隋要告诉我们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快！

0: 这个我完完全就顶不住了，还来这么多爪牙，完蛋了！熊大，熊大，熊大，娘娘，
1: 怎么去那儿了呀？他已经走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下的方法。

0: 真是太可靠了，
1: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2: 俺们也去帮忙。

0: 我还想试试把王安全拉回来。好嘞。
1: 好长一个冰溜子啊！光头强，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吗？

0: 头发。
1: 熊二，他们俩说你胖。
2: 你们居然有种，再说一遍，
3: 毁了我的头发！你说谁胖？我的头发！
4: 你懂啥？哼，这叫肥美。闪电，九连鞭。

0: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1: 我还没发力呢。
2: 光头强，你的。
3: 闭嘴！不许笑！
4: 你俩别闹了！
3: 快救俺呐！说谁猜呢？
0: 熊大，你没事吧？
5: 啊，没事。光头强，熊二，这次靠你们来保护俺了。
6: 好，我们上。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
2: 凭什么？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凭什么？我从小就比所有人都努力，我就想跟大家一样，成为保护年关城的大英雄。我每天都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我比谁都努力。可我还是被派去做了一个没用的、可笑的文员。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江总兵，我求了他那么久，他却把我当个傻子。每个人都把我当笑话。
1: 完全不是的。俺明白你的感受。自从俺来到年关城，俺发现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但是后来俺想通了，俺就是有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啊。直到真正放下了执念，才看清楚俺身边还有很多可靠的伙伴，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3: 来，小王，歇会儿，该吃夜宵了。
1: 俺知道

0: 回不去了。
1: 王安全，不要。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7: 收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电源给冲了？
1: 我给领导发半年短信呢，你自己冲吧。
0: 家务你也不做，孩子你也不管，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家里那么个废物？
2: 我废物？你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你知道外面的钱有多难挣吗？我怎么就娶了你了呢？
3: 你们怎么回事？弄这么久，我们要回去过年呢。
4: 这位乘客，是天气原因。
3: 你什么态度？都说了是天气原因，我们也没办法。我不想回家过年吗？
5: 你都三级好几了，还不找男朋友？你看看你同学都升三个好几了，你连个鬼都没有带回来。
6: 我走，我走，行了吗？
0: 我也好不容易回来过年，你看
5: 走。

在混沌之初诞生出了年和煞，煞主导天灾和毁灭，而年带来希望和新生。早期的人类部族间不停地征战杀戮，催生出大量的负面能量，让煞变得无比强大，也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年树赶来想要阻止他，却已经不是煞的对手。

被救之后，年兽发现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们，他们虽然非亲非故，却可以互相关爱，互相扶持。这些人聚集时产生出的奇异能量竟然治愈了他，这也让他想到了打败煞的方法。他显化出巨大的兽形惊扰人类，年兽要吃人，同时又在人群中散播自己弱点的谣言。他害怕红色的物品和爆竹，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放下了矛盾，团结协作，最终赶跑了年兽。所有的勇气、欢笑、友爱等等这些

念情绪都化作一股能量汇入到年兽体内，足以助他冲破煞的黑暗，还人间以光明。在初代年兽的努力下，人们最终习惯了新年相聚。

0: 你妈妈做的米果。你们年轻人呢，有自己的想法。阿爸也老了，但是只要你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放心了。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记得打电话回来啊，爸爸妈妈也会想你的啊。
1: 啊，知道了。
2: 媳妇儿，那啥，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多干点活让你歇歇咋样？
3: 我知道你在外边也不容易，我想好了，以后咱俩一起加油好不？
4: 哎呀，反正我也回不去了，干脆大家一起在火车上面过年。来了来了，我这里是腊肠子，大家一起吃。
5: 哎呦宝贝，
4: 如果你还要躺下嘞，来来来，先躺先躺先躺，太客气了。
5: 我这里有吃的嘞，
6: 我这里有。哎呦，
4: 还有果子好东西啊。
6: 吃一点吃一点。
7: 乘客们乘客们，我们这趟车给大家准备了饺子，都快来尝尝。
8: 我来帮你吧。
7: 你上前面吧。
8: 好，
7: 来，大家吃饺子了。
9: 快进来吧，
0: 走吧，吃饭了。
5: 爸爸，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0: 你不费又要带我去看动画片了。
5: 爸爸，妈妈。

0: 还想跟你说，你是打心底真正的关心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包容他们的缺点，感受他们的忧伤和快乐。如果有人问俺谁能拯救世界的话，俺觉得那人一定是你，因为你比谁都爱这个世界。
1: 或许我们都错了，只有能和人类共情的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年兽。

从古至今几千年，人们开心快乐的情绪早已如同江河湖海一般汇聚在一起，成为了年兽新的能量来源。

0: 权。
1: 不愿臣服凯旋，不愿臣服凯旋，不愿臣服凯旋。
2: 年年。
3: 你，哈
4: 哈，谢谢你，熊大。
5: 俺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2: 烟怀。

0: 听众朋友们，新年
1: 到了祖奶奶家，记得叫人啊。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们都知道我有个著名的儿子，大头儿子。在我眼里，他是个特殊的存在。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感受到他神奇的魔力。他叫米花，别怕，爸爸在。爸爸
1: 在。爸爸在。爸
2: 爸在。爸爸
1: 在。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小头爸爸最好了。
3: 嗯，好不好玩？嗯。
1: 小头爸爸最棒了。
0: 大头儿子，老师在等你呢。

0: 快进去吧，大头儿子！嗯，走吧，大头儿子。狮子早点来接我。最终，昆虫伙伴们一起打败了大怪兽。
1: 世界恢复了和平。小头爸爸，你说大灰大那么大，昆虫那么小，真的能打赢吗？
0: 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2: 那小头爸爸，我也能比你更厉害吗？
0: 当然，别忘了，你有勇士之剑，还要多喝牛奶，将来肯定能比我厉害。哦，对了，还要早点睡觉。

0: 大头儿子，你又乱跑。
1: 小头爸爸，自己走。
0: 别乱跑。

0: 哎呦，我的设计图！
1: 以后不能进我的书房。
2: 哼！啊！这些大头儿子都不要了。
3: 放心吧，经理，我马上就能拿到图，等会儿公司见啊。
2: 啊，哎呀，又捣什么鬼呀、
4: 啊、给你个惊喜，我出去玩喽。
3: 大头儿子还想着我。
4: 这个怎么样，你也喜欢？好，那我们就开工。
2: 啊，大头儿子！
4: 啊，
2: 大头儿子！爸爸的工作图册是不是你剪坏的？
4: 大爸，
1: 我都看到你的脏手印了，别想逆赖，跟我回去。还会修大坝，走。

0: 快把图还给爸爸。
1: 小罗爸爸，你出去，这是我的房间。
2: 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今天我必须得好好跟你谈谈。
1: 放开我！

0: 你朋友，那只壁虎，它就是我的朋友。那可是携带细菌的野生动物啊！你送走，我要去找小闪电。
1: 大头儿子，
0: 这星期第8次了。哎，小闪电，小闪电，小闪电，小闪电，你在哪儿啊？小闪电。

0: 你们可以为自己孩子量身定制他们喜爱的主题乐园，全程开启家长管理模式，让家长完全掌握话语权，缩小进盒子，好玩又安全。
1: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款玩具一定会大卖。
0: 你还在等什么？恭喜您被平台抽中成为幸运用户，快填写您的快递地址来试用我们这款神奇的盒子吧。迷你乐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2: 就他了，
3: 大头儿子，当当的当，
2: 大头儿子，这是最新款的高科技玩具，爸爸定制了你最喜欢的主题。
4: 我要去找小闪电。
5: 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2: 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缩小进去后里面就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主题乐园。
6: 缩小？
5: 是啊是啊，听上去太神奇了。缩小安全吗？
2: 绝对安全，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我特意为大头儿子定制了他最喜欢的壁虎主题乐园。
6: 壁虎乐园？
5: 那你们父子俩好好玩，我去买东西了。
2: 来。
7: 通过认证，登录成功。

0: 见识过这么有趣的地方吧？这可比你在花园里玩泥巴棒多了。今天让你好好的大开眼界，爸爸为你创造的神奇世界。你慢点跑。
1: 龙宝，乖妹，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大头儿子，他们俩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朋友，爸爸特地选他们来做我们迷你盒子的引导员。

0: 听爸爸的没错吧？爸爸给你选的都是最有趣的。
1: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
0: 爸爸为你定制这个神奇盒子，搜罗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种类的壁虎，这里就是一个壁虎乐园，保证你玩的不想出去。接下来我要给你展示一只最吓人的壁虎，身长达到2米3，跟恐龙差不多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见证世界上最恐怖的大壁虎。是不是被吓到了？还有更可怕、更吓人、更凶残的壁虎呢！来，你看，多可怕的壁虎！它不会咬人，被它咬了之后会浑身淤青发黑，长出流脓的大包。
1: 才不是呢！壁虎的毒性很小，根本伤不了人，牙也很小很小，没有咀嚼功能，只是为了固定食物。我的小闪电就从来不会咬我，它可温柔了。
0: 你看，你看，他们的牙。
2: 来人！
1: 小头爸爸，他们可不是壁虎，他们是龙宝和乖妹，在重庆云阳发现的普安云阳龙和磨刀溪三峡龙，我还有他们俩的玩具呢。咱们参观恐龙园时，你给我买的，怎么会忘呢？哎呀，龙宝乖妹，你们快告诉小头爸爸，他把你们当成壁虎了。
0: 你看，他们跟壁虎长得有多像啊！
1: 小头爸爸。恐龙和壁虎你都分不清，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让我害怕壁虎，讨厌壁虎，
0: 不，
1: 因为你不喜欢小闪电。
0: 不，不是的。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

0: 记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改食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改食高钙奶片系列。
9: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0: 不是。
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1: 雅克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王博士，我相信你是个天才，但我们更相信数据。
1: 数据，没错没错，我已经遵照各位老板的要求，在网上随机抽取了100个试用家庭。哎，看吧看吧，他们都给了这款玩具10分好评。
2: 你确定都给了10分吗？
1: 这个，好像只差一户。
2: 是的，还差最后一户。如果这户也打10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3: 你别急别急，这只是一小部分，里面还有更好玩的呢，跟我来。
4: 我不想玩了。
3: 可里面还有好多更可怕的壁虎呢。
4: 壁虎才不可怕，我要出去找真正的壁虎，我的小闪电。
3: 不不不不不，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大头儿子，你还没有看到爸爸其他精彩的设计。
4: 我要出去。
3: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别跑。
0: 最后这个10分截止到今晚8点，时间就是金钱，你抓紧吧。
1: 怎么还差一个10分呢？搞定现在这99家已经费死劲了。
3: 别跑。
4: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亲爱的用户您好，请您在离开前给本玩具打分，最高10分，最低0分，您的评价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4: 怎么回事？
3: 大头儿子，这是让家长打分的，不需要孩子打分，让爸爸来吧。有那么不好玩吗？挺有教育意义的，10分可以的。
4: 零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听我的，
3: 大头儿子听话。哎，这是爸爸定制的。哎呦！
5: 非法操作，强制退出。

哦。

没变大就掉出来了。哎，这玩具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在哪儿？

头的，你在哪儿啊？

0: 下来，放我下来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头儿子，总算找到你了，可吓死爸爸了。你没受伤吧？快让爸爸看看。
1: 没事儿。
0: 咱们快回家吧，这儿太危险了。
1: 我还没玩够呢，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小闪电。
0: 什么？我不同意。
2: 棉花糖。来了来了，
3: 太好了，
2: 慢点儿，
3: 下来，
2: 真乖。哎
3: 迷你乐园送到了吗？
2: 送到了送到了，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0: 棉花糖，我是小头叔叔呀，能看见我吗？
2: 好的。
3: 棉花快点，
0: 别走！

0: 扑回去，我还要去找小闪电呢。
1: 蜜花，
2: 哎，这是什么呀？
3: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0: 别紧张嘛，小头爸爸，蚂蚁不会伤害我们的。

哎呀！哎呀！

0: 小闪电，我找你找的好辛苦，你是不是怕我爸爸在一直躲着我？
1: 什么小闪电？明明是大野兽。
0: 小闪电，别怕，小头爸爸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现在这么小，也不会再伤害你了，对吧，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这里太危险了，牧羊羊的一大群蚂蚁能把咱俩给埋了。
0: 谁说蚂蚁要把我们埋了？
3: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你看他们多可爱啊！怎么不会？除了蚂蚁，还有追我们可怕的肉虫子呢。好了，大头儿子，现在听爸爸的话，回家吧。刚出锅的包子买回来了。哎，人，怎么又把玩具搞得弄一地？
4: 你想出去玩？注意注意，用户非正常退出，用户身体未复原，用户非正常退出。
3: 难道他们俩还是缩小的，就掉到外面去了？

手牵手的提婆，草丛深处传来悠扬的虫

0: 这是我的秘密大冒险，
1: 咱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2: 小闪电是带我来修大坝的。
1: 什么大坝？
2: 就是这个大坝。看到那个缺口了吗？就是被你踩坏的。
1: 还真是我的脚印。难道是真的？
2: 这下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小猪爸爸？你踩坏了我辛辛苦苦修了一个星期的大水坝。
1: 可这也不像大坝呀，
2: 这就是大坝。哼！哎呀，哎呀！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他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他，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还差的这一户会是谁呢？关键时刻给我找麻烦。
1: 博士，安全评测报告出来了，数据显示迷你乐园退出机制不稳定，有3%发生意外的概率，产品有漏洞。
0: 漏洞解决了，哼，这次我必须成功。
2: 好吧，可你修这干什么用啊？
3: 花园里的自动浇水喷头总是弄得到处都是水，小闪电的家会被水淹，有了我修的大坝就不用怕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等咱们回家复原变大之后，爸爸再给你回来接着把水坝修好。
0: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我得赶紧得到这个十分，赶快拿到投资款。哎，
1: 已偏离航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向前行驶50米。
0: 哎呀呀呀呀呀！

0: 已偏离航线，敬请掉头，向前行驶50米。
1: 我走走。
0: 导航结束吗？哦，
2: 到了。
3: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快跑！快跟我回去。
4: 可是回家的路都被淹了呀。
3: 快，我们得往高处走。
4: 小闪电，跟上。
3: 先救到图画本上。
5: 女士，你好。
6: 这社会人怎么这么啰嗦啊？
7: 会员购买请按二，人工客服。
5: 你不是？对不起，我走错了。
6: 没错没错，你是迷你乐园玩具的售后吧？来得挺快的呀，赶紧找找我的儿子和老公，你们的产品怎么回事啊？
5: 进屋说，进屋再说吧。
6: 我老公和儿子从迷你乐园盒子里掉进花园了，请你赶紧把他们找到。他们现在那么小，万一怎么办呀？
8: 我的徒儿子，我的师弟。
9: 女士，冷静点，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我对这次的意外感到很抱歉。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
6: 真的吗？太好了。
10: 拿开。
6: 对不起，我家的猫咪比较活泼，阿发安静，真没礼貌。
4: 快救他！
11: 小闪电，你真棒！

0: 不好，拖滑板要散了，快，一起往岸边滑。哎，哎，
1: 小心！
0: 大家保持平衡。儿子，不要动，看我的！哎，哎呀，
1: 哎，哎呀，爸爸，哎呀，哎呀，我们成功了。爸爸刚才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游泳队的吗？
0: 没错，爸爸，我可是校队的主力队员。
1: 糟了！
0: 小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太危险了！
1: 那是小头爸爸的设计图。我想照着你的图来修水坝，但是又怕你骂我，就没敢告诉你，对不起。
0: 原来你拿我的设计图是为了修大坝。
1: 小头爸爸是最棒的工程师，我也想像你那样。可是水坝坏了，设计图也没了。
0: 设计图在这儿，有爸爸在，你不用担心。别忘了，这可是爸爸的专业。用土把尺子固定住。
1: 好嘞，小头爸爸加油！哎，
0: 位置对准了。
1: 小头爸爸，我们成功了。
0: 大头儿子，没那么简单，你看。
1: 水溢出来了，要决堤了。小头爸爸，这怎么办啊？
0: 治水光靠堵可不行，我再教你一个办法。把这些吸管连接起来，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引到花园的排水沟里，用疏通的办法来泄洪。
2: 放心吧，我很快就能帮你找到他们父子。
3: 那太感谢了，请快把他们找回来吧。
1: 我太开心了，我的昆虫伙伴们也开心。小头爸爸，快点儿！小头爸爸，这里就是小闪电的家，也是我和小闪电的秘密营地——闪电司令部。等我们的身体变大之后，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正式批准你加入闪电司令部。
0: 是，大头司令。
1: 小头爸爸，以前我总是听你的，以后能不能听我的？
0: 好好，以后大事儿都听你的。
1: 太棒了！

0: 呢？什么是大事？
1: 你现在还小，所以你的事儿是小事儿，要听爸爸的。等你长大了，你的事儿就是大事儿了，到时候就听你的。
0: 嘿嘿，

0: 女士，您的丈夫和孩子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就安排把他们两个人带回来。太感谢您了，千万别弄伤他们。谢谢老板，我已经联系到没打分的这家用户了，他们玩的实在太开心了，等他们玩够了，一定给打分。
1: 王博士啊，你看看这个照片，有人拍到缩小的玩具用户出现在户外花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看就是
0: AI 制作的假 照片，我分分钟能做出好几张，您可千万别信，我的玩具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外。嗯，
1: 王博士，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玩具的安全评测报告？马总，抱歉。
2: 这段时间太忙，把这事儿忘了，请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把报告补给您。哎，没有安全评测报告，难怪这玩具那么不安全。哎。
0: 别担心，女士，我不会伤害他们俩的。他们已经被你伤害了，这玩具肯定有安全漏洞，否则我老公和儿子不会莫名其妙的掉进花园。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有安全报告就绝对安全吗？有守门员就不进球了吗？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3: 问题还是有的，有万分之三发生意外的概率。

0: 我就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优雅与智慧结合、一日成才计划的创始人。
1: 成功是可以速成的，一日成才走向成功。成功就是猴子岛，不不，是天才岛岛主。过去差点成功，现在马上成功，未来更加成功的王成功博士。说真的，再也不想回猴子岛了。
2: 是王成功。啊，那个大坏蛋！啊！往这地方躲起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大王，你小心！

0: 儿子，从现在开始，你得听爸爸的。可是，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闪电司令部，我是司令。
2: 我不是在跟你玩游戏。
3: 不要去人。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豆爸爸，快上来！

0: 快出去，危险！哎呀，你怎么又不听爸爸的话？
1: 目标宠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并不想伤害你老公和儿子，可要是你依旧不听话，他们也是叫花鸡的下场。给我抓住他！不用绑成这样吧？哼！我。

0: 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次绝不能再让你们一家毁了我的事业。你这个骗子！如果我老公儿子真的无法复原，我绝对不会。
1: 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2: 小闪电，我们去松树林，到处都是黏黏的松枝，手还有最危险的地方。
1: 危险？那危险的地方咱们可不能去啊！
2: 是危险，但是可以把那些飞机甩掉啊！
1: 这太猛了，不能去。
2: 坐稳了，老虎爸爸。

0: 你吓死我了，小头爸爸，好疼啊！
1: 大头儿子，别怕，我不会让你再有任何危险了。对了，小闪电呢？
0: 小闪电他……哦，他怎么了？
1: 他在闪电司令部等咱们。
0: 啊，闪电司令部？哎。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然后一起回家救妈妈。小头爸爸，人多力量大，还得找朋友们帮忙，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王博士。小闪电，小头爸爸，你干嘛？
1: 这里很安全，爸爸要去救妈妈，你哪儿也不许去，我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0: 你答应过我的，大师听我的，我知道怎么救妈妈，不要丢下我，我已经。

0: 你就是个小孩子，现在必须听我的，爸爸去救妈妈。你等我回来。
1: 不，不是的，我有办法救妈妈，
0: 找小闪电，还有昆虫朋友们帮忙，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什么昆虫朋友？王博士那么大，我们那么小，根本不可能。
1: 不是的，小豆爸爸，是你说的，只要齐心协力，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0: 好了，别再闹了，这都是你的幻想，我从没说过。不，小豆爸爸，就是你说的，你说过的，我们等小闪电回来一起。小闪电，他不会回来了。
1: 你胡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0: 儿子，他回不来了。
1: 我不信，你骗我，你骗我，说我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你等我回来，答应爸爸好吗？

围裙妈妈，我来了。说话不算数，你给我讲的故事都忘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我自己也可以。

来吧，大喜鹊，别以为我怕你，没有爸爸在，我一样很勇敢。你，小闪电，你没事，太好了。哎，对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大喜鹊，谢谢你救了我的小闪电。小闪电，我们不理小豆爸爸了。我就知道小豆爸爸说你回不来是骗我的。小闪电，大喜鹊，咱们一起去救围裙妈妈。

幸福与魔镜之懒得换纱窗。

0: 一起打败了大怪兽，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错怪你了。有了。
2: 那些飞机又来了，大喜鹊交给你了。太棒了，走，我们去救围裙妈妈。

0: 美君妈妈，美君妈妈，美君妈妈，美君妈妈，
1: 自投罗网，
2: 回去妈妈，冰箱上面有一个，我们先把它解决掉。

0: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撑。
1: 我来帮。

0: 你们出来吧，现在看你们的了。哎，别害怕，他们是我的朋友。哎，大头儿子，迷你乐园盒子是大骗子王博士发明的，他现在就在咱们家。慧萱妈妈，我都知道了，我先救你。哎，小头爸爸呢？
1: 他说话不算数，我不理他了。放开我！哎呀，
2: 小头爸爸，一会儿知道该做什么了吗？嗯，
1: 最好老实点。
0: 哦，是小头爸爸。
2: 小头爸爸有危险，你快去！
0: 嗯，回去妈妈就拜托你们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难道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往事不要再提。 现在是我二次创业的关键时刻，快点！废话，快把我放开！放开，没问题啊！但你要答应，给我的迷你乐园打10分。你的玩具有问题，这个10分我不能打。怎么会有问题？99家用户给出了10分好评，大家都很喜欢。
1: 可是你的盒子太危险了，我们能被意外弹出，说明其他用户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0: 这怎么能怪盒子？明明是你们非正常退出导致的。别忘了，只有我才能把你们变回来。只要你肯打10分，一切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好好考虑一下。
2: 不是，非正常退出服务无法复原，只有1/10的可能性。
0: 别再坏我头事。
2: 哦，对了，我还可以送你们全家迷你乐园的终身会员，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大？

0: 厉害了，总算捡到一根，还剩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1: 小头爸爸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这个十分我绝不能打。
1: 为什么？
2: 即便你能修改漏洞，但给孩子的玩具应该让他们来打分，到底好不好玩得听孩子的。
1: 不对吧，小头爸爸，买玩具的时候你怎么不听孩子的？还不是家长管理模式打动了你的心，是你要把大头儿子拴在身边，我的产品只是满足了你的诉求罢了。
2: 王博士，我应该感谢你的这款产品，它让我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对待大头儿子。哦，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1: 你看看，你都已经通过我的玩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难道不该打个十分吗？
2: 可你的发明不过是利用家长的焦虑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渴望。不要一错再错了，王博士，现在悬崖勒马。
1: 给我闭嘴。
3: 放开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小闪电！
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
3: 小闪电！
1: 恶心的壁虎，给我闪开！来来，
3: 敲甲虫上！
1: 给我回来！可恶！
2: 大头儿子！
3: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昆虫朋友们都来了，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2: 好，爸爸听你的。
1: 快给我出来！
2: 嘿，我在这儿呢。

0: 妈！
1: 我嘿，来抓我呀！
2: 小闪电，看你拿来。
3: 不准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
0: 走开！讨厌的虫子，都给我进来吧！你们往哪儿跑？

0: 给我的产品打10分，就给你们复原。想清楚啊，可别再错过机会啊。
1: 怎么办，小豆爸爸？
2: 认证成功，欢迎驶入迷你乐园。

0: 请给予我们最热情的十分好评，谢谢。
1: 小豆爸爸，我们没有打败大坏蛋。
2: 大头儿子，你表现得很棒。嗯，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1: 小豆爸爸，
2: 我就不该买这个盒子。我总以为你还是小时候，什么都要听爸爸的。
1: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2: 爸爸明白，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是小小的男子汉了。可爸爸还像以前一样，总想把你紧紧抓在身边不放手。大头儿子，这次爸爸听你的，你来打分。
3: 按下去，快按下去，成功的时刻终于到了。
0: 用户评价零分，项目失败。
3: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再次毁了我的事业，我也要毁了你们。
4: 是否确认恢复出厂设置？
3: 你们将被无限缩小，直到消失。再见！不，永别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在缩小。小头儿子。拉住我的手，我们才能够正常退出。快！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
5: 抓到你了，大头儿子。

0: 认证通过，正常退出。
1: 我们变回来了。
2: 王成功。
3: 幸亏赶来的及时，多谢你们喽。
2: 围裙妈妈，你太棒了！
4: 儿子，小头爸爸，
5: 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6: 大家好，我是小头爸爸。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7: 我有一个最好的爸爸，威风的妈妈。
8: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啊？

0: 现在的孩子可真难对付。如果这一户也打十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 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这个视频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视频。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4: 回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活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欢迎朋友们好。
3: 你从哪来呀？
4: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5: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4: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原谅我吗？
5: 好了，
4: 一二三四，
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8: 自己动摇，
9: 快乐无
1: 边。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0: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1: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2: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3: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4: 探险、
15: 拯救、
16: 保护，
17: 海底小纵队。
7: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18: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8: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

0: 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长官，
1: 开门检查一下毒气弹。
2: 刚刚有个长官已经进去检查了。
1: 什么？不好，开门！
2: 哎哎，
1: 仔细搜，绝对不能放跑一个。
3: 是。护国忠来了，这次一定要干掉他。
4: 不行，这里都是毒气弹，千万不能随意开枪。而且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销毁这批毒气弹。这样，你们俩下车，我留下，销毁这些毒气弹。
3: 是，同志。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4: 对呀，我们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呢？要走，咱们一块走。现在不是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俩有方法吗？我有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只能保全我自己，而且我需要你们俩在门口配合我。这样，一旦我销毁这批毒气弹，咱们三个就在刚才的霞飞路13号汇合。
3: 好，那你注意安全。
4: 好，快去。

0: 他们牺牲了，小汉同志说，他只能保一个人。原来他是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完成任务。
1: 国忠，怎么回事？
2: 局长，不好了，那帮共党分子把我们存放秘密武器的仓库给炸了！
1: 什么？炸了！幸好我们运出去一车。
2: 晚了，晚了，晚了！我原本打算在最关键的时刻才拿出来的武器。
1: 军长，事过中晚，道理一步。
2: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国忠，你给我听着，一定要派人给我看护好这些秘密武器。
0: 这可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咱们这次成功捣毁了存放毒气弹的仓库，多亏了韩杰伦同志。要换了咱们老虎队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2: 韩杰伦同志真的是太英勇了。为了完成任务，他光荣的牺牲了。哎，咱们俩赶紧回去，向队长汇报具体情况。
0: 是啊。

0: 徐蚌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金司令已经下达指示，誓与共军决一死战。 是徐州机场。根据金司令指示，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地空协同的立体作战。空军部队，我军已征调两个轰炸机大队，一个侦察机中队，还有一个运输机大队，想从空中压制敌军火力。陆军部分，我们已新增了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团，还有一个汽车团、步兵旅。 将协同作战与提高陆军作战的协同性。太好了，有了这些精锐武器，我们定将共军一举歼灭。嗯，飞机将陆续抵达机场，共军势必会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共军胆敢以身犯险，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机场之外。属下明白，国忠誓死守护徐州机场。嗯。
1: 保卫徐州机场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是，
0: 鲁尚文，
3: 到，
0: 随时准备，等候支援。
2: 是。

0: 进来，这是机场。嗯，
1: 师长，政委。刚才天上的飞机，看到了吗？
2: 敌人有了轰炸机协同作战，势必会增加我们的伤亡，削弱我们的作战能力。
1: 离这儿最近的，就是徐州机场。
2: 机场附近，
1: 龙潭虎穴啊。
2: 机场布置重兵，那是肯定的，但是事在人为。师长，政委，老虎队有信心完成这次的任务。

0: 一慌则乱。
1: 机场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
0: 军座放心，滴水不漏，插翅难飞。

0: 师长，政委，
1: 怎么回事？
0: 还不清楚，目测敌军轰炸的方位应该不在咱们这儿，应该在百姓的聚集区。带上义务兵去看看。

0: 声停了，看来轰炸结束了。
1: 军长，目标袭击错误，被轰炸的根本不是共军，全是区域内的百姓。
0: 什么？
1: 我们现在急缺飞行员，这批飞行员就是集训的成果，他们的飞行素质根本不过关，连基本的飞行勘探都不会，全靠肉眼分辨。
2: 军座，就算是如此，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这次轰炸只是诱饵，炸死谁效果都一样，哪怕炸死的是老百姓，效果也许会更好。
1: 不住！你说的是人话吗？
2: 两军交战，死伤难免，为党国牺牲，这些碌碌无为的老百姓应该感觉到光荣才对。
1: 你，
0: 好了，都别吵了。程文，你出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1: 是。

回家好不好？

0: 盛文，你怎么了？义父大人，爸爸，盛文回来了，来坐。
1: 盛文，岳父大人，我好难受，我对党国实在是太失望了，他们居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0: 盛文呐，有些事情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不必太自责了。是啊，盛文，你也别太难过了。
1: 盛文呐，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就好。这人呐，有时候真的没得选择。唉，我老了，以后这个天下还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0: 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怕是再也见不到了。爸爸，
1: 岳父大人，您那么年轻，那一天你一定会看到的。可那一天，天下是姓共，还是姓蒋呢？
0: 岳父大人，您说的没错。现在的局面，我们的党国失去了民心，以后的天下一定会是共产党的。嗯，
1: 你能及时的醒悟，我真的很高兴。盛文呐，你还年轻，不要把大好的前途耽搁了，选择一条 光明的路去走吧。
0: 知道了，岳父大人。

安置好了吗？很庆幸找到他父亲了。每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恨我自己。我恨我为什么不能以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我知道，这不是我毛宝一个人能办到的。和平。 也不是一次两次的胜利能得到的。可这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他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就不惭愧吗？他怎么能把那炮弹就这么投向那普通的老百姓呢？

0: 我们人这么少，能行吗？今天不是打仗来的，是来探底的，人少，好撤退。
1: 明白。
0: 还有，一会儿以炮声为号，只要炮一响。

0: 咱就集中火力打。我到底要探探这国民党到底埋伏了多少人。
1: 是。
0: 都给我听好了，今天不能恋战，见好就收。趁着天黑，咱四散撤退，国民党一心中不会追的。嗯。小白，放两下，让他们热闹热闹。
2: 好，同志们，给他们放几炮。
3: 是。

0: 共军出现了。
1: 太好了，玉儿终于上钩了。
0: 共军分别出现在机场的东西两侧，敌军数量暂时不明。
2: 没关系，吩咐下去，坦克营准备，炮兵准备，东西两路把共军给灭了。
0: 是。

0: 共军撤退了，什么？撤退了？共军人数并不多，顶多一个营的兵力，要不要乘胜追击，把他们给灭了？
1: 不，
0: 共军狡猾，明知道机场附近有重兵把守，竟只带了一个营的兵力，这夜黑风高，谁知道他们耍什么花招？记住，敌不动我不动，加强夜间巡逻，做好防御工作。
2: 队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咱们根本就杀不进去。哎，
0: 料想到机场附近有重兵把守，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有坦克营，
2: 并且这个炮兵营的火力啊，也不容小觑。
0: 不能强攻，看来只能智取了。
3: 这么说，你有办法了？
2: 暂时还没有。
3: 敌人防御的火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1: 既然如此，咱们就得避免与国民党正面交锋。

0: 出其不意。
1: 哎，啥意思啊？说清楚点。
0: 在咱们刚才撤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乘胜追击，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他们对咱们心存畏惧，而国民党呢，一向高傲自大，首战告捷。这时候，他们应该再论功行赏，但与此同时，他们会加强机场外面的防御，不会出现一丁点的纰漏。反而这个时候，是咱们最好的机会。
2: 我没听懂，说明白点。
1: 我也没听懂。
3: 江小白的意思是，外紧内松，从敌人的内部攻破。
0: 没错，他们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机场外面的防御，每天脑子里都在想着与我们共产党大军进行激烈的战争。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4: 精密部署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没错，一旦成功，这将会使我军的伤亡降低的最小。但是
2: 什么呀？哎呀，江小白，你赶紧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3: 但是，所有参加行动的同志，绝无生还可能。
0: 没错，
2: 队长，我不怕死。我茅草根这条命是你给的，能够战死沙场，将功补过，我死而无憾。队长，让我参加。
4: 没错，死得其所，又有何惧？我钱海英也请求参加。
5: 江小白请求参战。
6: 我们也请求参战。

咱老虎队这次又是头阵，不像原来了，十几个人，想打头阵还得争还得抢。现在百十来号人，那气势，凡是硬仗大仗，全是咱老虎队的。 这十几个人，到百十来号人，不知道打了多少仗，换了多少茬兄弟。可这兄弟，是一茬比一茬勇，一茬比一茬猛，有点当年咱老一团的气势。

想你们了。明天就要打机场了，真希望你们都在我身边。哎，你看这说着说着金豆还掉下来了。哎，这机场不好打呀，国民党这回下了血本了，全是重武器，还有坦克呢。说实话，我有点担心。

我不是担心流血牺牲啊，你们队长没那么没出息，我是担心咱这老虎队好不容易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明天这场仗打起来，还不知道能回来多少兄弟呢。

我还是那句话，猛虎出山，逢战必胜。

0: 草根，你起这么早干啥呢？
1: 没有，你见队长了吧？
0: 没见着啊。
1: 每天训练，这队长都起得挺早的呀，今天没见他。
0: 有事啊？
1: 哦，没什么事儿。
2: 也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吸引敌人的注意，你们潜入机场，炸毁飞机。
3: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3: 哎，打仗嘛，哪有不危险的呀？
2: 可是我觉得还是哪儿不对劲儿。
3: 老姚，不是你二团怕了敌人的坦克和大炮了吧？
2: 你说什么呢？我姚公权什么时候怕过？我告诉你，毛宝，我们二团要不把这帮兔崽子打得屁滚尿流，我就不姓姚。
3: 好，那我们老虎队拭目以待，到时候我请你们喝酒。
2: 我们二团可不是孬种，这酒你请定了。
3: 那就这么定了，你们二团凯旋归来之日，就是我毛宝送酒庆祝之时，到时候咱们不醉不归。
2: 这还差不多。
3: 我跟你说说我那天看到的情况。
2: 好。
3: 徐州机场附近不光有坦克部署，还有敌人的炮兵火力，周边地势平坦，机动性强，非常不利于强攻。
4: 这还得太紧张了。

0: 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小陈，哎，你们毛队长是不是来过这儿啊？
1: 是啊，毛队长正在屋里，跟我们姚村长开会呢。啊，行，谢谢啊。啊，哎，走。王宝，这计策好啊，保准让那帮国民党不敢轻举妄动。
2: 老姚，尽量多的给我们争取时间，成败与否全拜托你了。
1: 你放心。
3: 你们不成功，我绝不撤退。嗯，哎，你在门口等着我。
4: 行。呵，
3: 两位聊得挺带劲儿啊。
4: 何队长，这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二团来了？
3: 毛队长，又开始打岔。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4: 我先走了。
3: 我刚来你就走啊？
4: 这事儿说完了，我不走。
3: 人姚团长忙着呢，你也走。
4: 姚团长，我要参加这次任务。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我说行就行，我还要找政委申请呢。我看你行不行，不行也得行。
3: 我说宝宝，何队长，你们聊，正好我找政委有点事儿啊，你们聊。
4: 哎，姚团长，你们聊，我的事还没说完呢。
3: 何仙女，我告诉你。 平时怎么任性都行，这次就是不行。这是战场，不是儿戏。你们民兵队只负责后勤保障，不能到前线捣乱。

0: 快吃点吧，我们都吃完了。
1: 队长，你是不是已经做决定了？
2: 队长，我们大家伙从参军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能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我们无怨无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誓死追随，绝无怨言，
3: 绝无怨言，绝无怨言，誓死跟随，誓死跟随，绝无怨言，誓死跟随。

0: 部队的骄傲，准备行动。
1: 。盛文，我真的好幸福啊。你在想什么？有什么烦恼的话说出来吧，心里会好受一点。
2: 徐州城已经被围很多天了，城中的将士们士气都很低落，士兵们已经开始缺粮了，很多都已经饿死在了街头。可是金司令和张军长他们还是想和共军决一死战，难道他们就没有考虑过将士们的生死吗？
1: 是啊，这场仗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军是打不过解放军的。你说张伯伯他会投降解放军吗？如果他投降的话，或许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2: 张军长怕是比我还要顽固。
1: 盛文，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已经向着共产党了？

0: 南战役之后，我遇到了我儿时的伙伴毛宝，他跟我讲了很多共产党那边的事情，我就意识到我们的党国已经失去了民心，所以我们才会一败再败。
1: 但是你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啊。
0: 不是我不愿意承认，是我承认了又有什么用？靠我陆胜文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阻止党国迅速衰败的命运的。
1: 如果无法改变党国，那就改变自己，趁早改变自己的道路。
0: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投奔共产党？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支持你。
0: 我知道共产党是对的，但是党国对我陆胜文有恩，我是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1: 党国是对你有恩，但是胜文，你报答的已经够多了。
0: 好了，小林，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好吧，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原地等候命令，隐蔽。
1: 别紧张，不要你的命，只要你这身皮，把武器缴了，换衣服。
2: 是。
3: 啊，好了。
1: 队长，人都已经压下去了。
2: 真丢架啊！
4: 你看，当初让你留这身皮就留对了，现在派上用场了吧？
2: 果不其然，队长说对了。
5: 副队长。
1: 你穿着我们解放军的衣服是副队长，我们队长是正的。你现在穿上国民党的衣服，你成师长了。
2: 嘿，我们队长这衣服是什么级别的？哪儿那么坏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你队长。<笑>是，以前穿哪身军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是一条心，是一个战线上的，对吧？
5: 对，
2: 没错。最后你不还是弃暗投明了吗？这就说明啊，黑白是非，你自有定断。哎，假如都像你这样。 有觉悟，那咱们这个仗也就不用打了。
1: 江小白，你这身皮也不错呀，符合你油嘴滑舌的腔调。
2: 队长，这明明是知识分子的打扮，怎么就成了油嘴滑舌了呢？

0: 不好，
1: 是。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别动！不许动！别动！别动！交接不上，整个饶命！整个饶命！别紧张，不要你的命，只要你这身皮，把武器缴了，换衣服。
1: 是。好了，队长，人都已经压下去了。
2: 这就下啊！
1: 你看，当初让你留这身皮就留对了，现在派上用场了吧？
2: 果不其然，队长说对了。副队长。 你穿上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啊，是副队长，我们队长是正的。你现在穿上国民党的衣服，你成师长了。嘿，我们队长这衣服是什么级别的？哪儿那么换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你队长。<笑>是，
1: 以前穿哪身军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是一条心，是一个战线上的，对吧？
2: 对，
3: 没错。最后你不还是弃暗投明了吗？这就说明啊，黑白是非，你自有定断。哎，假如都像你这样。
0: 有觉悟，那咱们这个仗也就不用打了。赵满，你这身皮也不错呀，符合你油嘴滑舌的腔调。
1: 队长，这明明是知识分子的打扮，怎么就成了油嘴滑舌了呢？
0: 队长，我在国民党那边待了那么多年，对他们的体制也非常了解。要不，
2: 收到。
0: 听师座训话。
4: 大家一会儿注意啊！一会儿到了哨卡，大家千万不要紧张，保持镇定，不要让敌人看出破绽。
0: 同志们，任务艰巨，小心谨慎，服从师座命令，准备出发。
5: 是。
0: 小白，我们这次的计划。

科长做的是我们师座，还有美国请过来的航空专家，奉金司令之命，来检查飞机的炸弹装置，支援徐州机场。

0: 教授，施总。先前我们没有接到通知，还请各位稍等片刻，容手下核实之后再给您回信。
1: 放肆！我们师座不远万里奔波至此，连口饭都没吃，你让我们等？
0: 小的也是奉命行事。
2: 算了算了，不要为难他们了，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3: 我是金司令亲自委派，你们国民党就这样对待长官吗？上一次的飞机试飞，就是因为投弹失误，没有炸到共产党，反而炸了很多老百姓。上峰很生气，马上就要进行大批的空炸了，特此派我对所有的飞机进行检查整修。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在此居然给我拦关设卡！
0: 可是我们上面有规定。
1: 什么规定？如果现在下达作战命令，耽误时间，你担待得起吗？还愣着干嘛？放行！
0: 是。放行！

这共军终究是坐不住了。唐根营吗？立即出击！

0: 怎么回事？长官，好像有人袭击机场，飞机就在前面，你们自己去检查，我去门口看看。
1: 一定要保护好飞机，守住机场。
0: 是，跟我走。

0: 军长，上尉，稽查那边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多带些人再去看看。
1: 是，军长放心。

0: 抓紧时间撤！撤！团长，这些铁盒子果然跟过来了。薄薄的鬼点子还真是好用啊！团长，你说他们会跟过来吗？
1: 他们要是敢跟过来，咱们就炸他个人仰马翻；要是不敢跟过来，咱们就跟他耗着，给薄薄争取时间。战壕底下埋这么多追击炮弹，在下包，可不能让同志们挨冒会一场。
0: 那就看他们敢不敢跟过来了。

0: 陆长官，
1: 刚才发生什么情况？
0: 共军来突袭机场，我们派坦克纵队已经追击过去了。
1: 好，你一定帮我好好保护机场。
0: 是，
1: 我去前面看看。
0: 陆长官，
1: 还有什么事？
0: 有一队人带着美国专家来检查飞机，等他们走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护送一下？
1: 不好，所有人下车，保护机场。
2: 李座，您真是英明啊，共军的这次偷袭定让他有去无回，

宝宝。

0: 警报，咱们得确定炸弹爆炸，完成任务以后再撤。
1: 是。

0: 哎，团长，这坦克怎么停下来？
1: 看看再说。

0: 着几个铁盒子给我炸了！
1: 是，
0: 金鱼人掩护。

0: 不过今天能见着你，也算是意料之外。
1: 保姆，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派人去拆炸弹了，炸弹马上就要拆掉了，任务你们完成不了了。
2: 队长，不能让这帮孙子把咱们辛苦捆好的炸弹给毁了，我去阻止他们。
3: 不能去，
2: 草根儿回来，
3: 掩护草根儿。

我已经派人迂回过去，将你们包围了。只要你肯投降党国，我保证一定会善待你。

拿下徐州，就看我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至此，咱也得把机场给炸了，绝不能丢老虎队的脸。

0: 何队长，明霞，毛宝怎么样了？手术很顺利，庆幸的是啊，子弹没有击中心脏，但是毛队长失血过多，能不能挺过去，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什么意思？什么叫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的造化呀？毛宝不能有事，你一定要救救他。何队长，该做的我都做了。
1: 都是怎么励精励壮的啊！什么誓死保卫机场、坚决完成任务啊！现在呢？机场被炸炸了！你们有什么啊？你们有坦克，有大炮，有最精锐的武器、最精良的部署，可是到最后，却被几杆破枪耍得团团转。
2: 局长。
3: 属下失职，我也以死谢罪。
4: 军长，机场被炸，我有责任，请军长责罚。你们死不足惜，你们都死不足惜。可是这机场毁了，徐州也就毁了。
5: 你们喝，别客气。
3: 这顿我请。多谢多谢。
6: 那你们说说，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3: 离开？离开徐州城，我们去哪儿啊？是啊，在徐州城里，我们好歹有个房子。出了徐州城，我们就要去讨饭了。
6: 是啊。
4: 那你们不怕解放军打进来吗？
3: 这个倒不怕，虽然我没见过解放军，但是我听说解放军呢，对老百姓好着呢，从来不拿老百姓的东西。 而且我还听说，共产党的干部啊，爱民如子。哎，你错了，应该说共产党那些当官的，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当做亲人看待了。哪像那些国民党啊，就知道欺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所以啊，他们要完蛋的。
7: 你们两个还是少说两句吧，莫谈政治，莫谈政治啊！
3: 你怕什么呀？我们这实话实说嘛。
7: 记者同志啊，我看你还是别记了。你说你把这徐州城的情况写了，又能怎么样？又不能发表。哎，就算能发表，如果被国民党的高层发现了，你的访问可就保不住了。
3: 不，
7: 我就是要把这徐州城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
3: 哎呀，姑娘，
7: 我可真是为你的小命担忧啊！
4: 我不怕，你们接着说，还有什么多说点。
3: 哎，我听说。 解放区的，哎，这徐州机场的飞机都被共军给炸了，我们这徐州城啊，看来真的是守不住了。

0: 还守什么守？等共军打过来了，咱们就赶紧逃啊！
1: 逃命？当逃兵是要被枪毙的。
0: 啊，当官的都跑了，我们这些小兵就不能跑？

0: 又是这个可恶的老虎队，迟早有一天我让他们血债血偿。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差一点就把毛宝一枪给毙了。
1: 那一枪他应该会伤得不轻。
0: 二哥，你还对不起他了。你记住，这是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谁对不起谁。你们以前是好兄弟，但是现在你们却是敌人，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国忠，现在在你心里难道除了战争就没有一点感情了吗？
0: 感情？二哥，在战场上你跟他们讲感情，谁会跟你讲感情啊？
2: 沈文哥，沈文哥，我听说徐州机场被炸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小明。
0: 二哥，你好自为之吧。
2: 真没想到，这胡国忠竟是这种人。
1: 他现在就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名义上我们是结拜弟兄，实际上他处处提防着我，甚至想要我的性命。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陆胜文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2: 嗯，胜文哥，那您可一定得小心他呀。
1: 嗯，我知道。小林，
2: 嗯，
1: 你先回去，我一个人先静一静。
2: 可是你一个……
1: 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0: 这是干什么？都是兄弟，把枪放下！
1: 他早不是我兄弟了，他现在是国民党军官，他已经认国民党反动派当大哥，他早忘了兄弟情，忘了同乡情，他现在是个没人情味的路上文。你今天要是对解放军开枪，你的手就不干净了，你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你这样，怎么有脸面面对父老乡亲？
2: 如果无法改变党国，那就改变自己。
3: 趁早改变自己的道路。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投奔共产党？如果可以的话，我支持你。毛毛，你不会有事吧？对不起，我陆世文，对不起你和何仙女，我知道。 你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陆世文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希望您不会有事。

老宝，你答应过我活着回来，你没有食言，但是你也答应过我，你说你会娶我当媳妇儿。记着呢。

我还记着小时候，咱们村头有一棵大枣树，那年那棵枣树上结了好多枣子，你看到树尖上的枣子大，非要爬上去摘给我。我跟盛文在底下看着你，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突然你就从树上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跟盛文都吓坏了，到处喊人。突然你又站了起来，那种哈哈大笑。马宝，你这次也是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你起来对我笑一个好不好啊？

王市长和骆政委都来看你了，还有凤凰、小白，他们都等着你醒过来给他们当证婚人。你看看你现在，你说你跟个病猫一样躺在这儿，你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0: 顺文，你回来了。嗯，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小林，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啊。无论你多晚回来，我都会为你留一盏灯的。让你担心了。
1: 怎么了，
0: 小林？嗯，我今天真的好难受。胜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你不必太自责了。我说的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
0: 我今天开枪打了我最好的兄弟。
1: 你开枪打了你最好的兄弟？
0: 他是老虎队队长毛宝。
1: 你把他打死了？没有，
0: 我打伤了他。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开那一枪。小林，我现在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各为其主，各谋其政。盛文，你是个。

0: 有情有义的人。如果毛宝真有你说的那么好，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希望他没事。
1: 但愿如此吧。小莲，我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事。
0: 好，你说。
1: 共军占领徐州城，怕是指日可待了。我想让你和岳父离开徐州，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我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0: 我绝不答应，任何事我都能答应你，唯独这一件我做不到。
1: 小林，你不要任性了，徐州城马上就要沦陷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牵挂了，我不希望你有事。
0: 盛文，你还记得成亲那天我对你说的话吗？此生契阔，与子成说。

0: 陆承恩，你现在越来越没礼数了，在我面前如此无礼，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军长吗？陆承恩，
1: 如果你敢投靠共军，我张天全也不会放过你。徐州被困，国军士气低落，市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亲自先擒王，只要能干掉他们的师长，这次行动我们就胜利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根圣纹在底下看着你，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突然你就从树上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跟圣纹都吓坏了，到处喊人。

站了起来，对着我们哈哈大笑。马豹，你这次也是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你起来对我笑一个好不好啊？

王市长和骆政委都来看你了，还有凤凰、小白，他们都等着你醒过来给他们当证婚人。你看看你现在，你说你跟个病猫一样躺在这儿，你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0: 盛文，你回来了。
1: 嗯。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小林。
0: 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啊。无论你多晚回来，我都会为你留一盏灯的。
1: 让你担心了。
0: 怎么了？
1: 小莲，
0: 嗯，
1: 我今天真的好难受。
0: 盛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你不必太自责了。
1: 我说的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1: 我今天开枪打了我最好的兄弟。
0: 你开枪打了你最好的兄弟？
1: 他是老虎队队长毛宝。
0: 你把他打死了？
1: 没有，我打伤了他。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开那一枪。小林，我现在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各为其主，各谋其政。盛文，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如果毛宝真有你说的那么好，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希望他没事。
1: 但愿如此吧。
0: 嗯。
1: 小林。
0: 嗯。
1: 我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事。
0: 好，你说。
1: 共军占领徐州城，怕是指日可待了。我想让你和岳父离开徐州，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我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0: 我绝不答应，任何事我都能答应你，唯独这一件我做不到。
1: 小林，你不要任性了，徐州城马上就要沦陷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不希望你有事。
0: 盛文，你还记得成亲那天我对你说的话吗？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小林，谢谢你，但是你和岳父一定要离开。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努力保护好自己的。
0: 盛文，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0: 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内部更是矛盾重重，既然大势已去，我们为何还要做无谓的牺牲？盛文，我没有别的愿望，我只想跟你和爸爸一起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1: 你是想让我投降？

0: 叫投降呢？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们只是在选择正确的道路。
1: 我陆胜文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就算是死，我也要穿着这身军服死。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你和岳父大人完全可以遵循你们的意愿，选择离开，或者是投诚。但是，不要试图说服我。
0: 胜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1: 好了，小林，也不要再说了。明天一早，你收拾一下，和岳父离开徐州。
0: 陆胜文，我绝不会离开你的。
1: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我们谁也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我们今天是没想跑，不过今天能见着你，也算是意料之外。王总，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派人去拆炸弹了，炸弹马上就要拆掉了，你们任务完成不了。

0: 毛毛，来人啊！来人，毛毛有反应了！
1: 队长。

0: 心里险，你肯定是太累了，看错了。你回去休息休息，我们来照顾毛队长。我没有看错，他刚才明明就动了。何队长，你别急，毛队长一定会醒的。
1: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他真的动了。明祥呢？明祥，去叫明祥。
2: 我去。
0: 何队长，你先休息会儿吧，你太辛苦了。
1: 宝宝，明祥，猫宝刚才动了，他用手指头握我的手了。

0: 手指微动，有可能是神经性反应吧。
1: 什么意思啊？那毛宝能不能醒过来？
0: 目前来说，情况不容乐观。

0: 这个战地医院条件有限，药品短缺。好在病人求生意识强，能不能挺过来就要看他自己了。宝宝，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1: 哎，姚团长，你在这儿干啥呀？
2: 给我起开！
1: 宝宝，你给我起来！你是英雄，不是孬种。宇宙城还没打，你小子躺在这里装病是吧？你给我起来！
3: 姚团长，你别起来！
1: 姚团长，
3: 病人需要休息。
1: 不要管我！

怎么说话不算数啊，老伯？你既然咱们一起合作，一起上阵杀敌，这些年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生生死死，在我姚公权心里。 早已经把你当成亲兄弟了。你跟我争先锋，为的是啥？哥哥，我心里当然清楚，你想死在我的前头，但是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要死，我也要死在你的前头。

这事没事就抖，我承认我抖不过你。你小子，战胜蒙比侯还轻，但是哥哥心里从来没有怪过你，因为我知道，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新中国的太平盛世。所以，你不要再睡了，宝宝，你给我起来，咱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起迎接胜利。 宝宝，你醒醒，你起来。

0: 醒了。
1: 宝宝，伯伯，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啊。

0: 袁老师，那这是我这段时间采访过后写的一组报道。沈凌啊，你写了这么多，我把这段时间徐州城的真实情况都写出来了，包括城外解放军和老百姓的情况，我也都写了。反映真实情况很好，只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我知道，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发这种稿子。 尤其现在徐州城被围困成这样，老百姓们都苦不堪言。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让外面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吗？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去报道虚假的新闻，那有什么意义呢？沈林，
1: 你说的对。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就是应该如实报道。
0: 袁老师，我在徐州上中学的时候，您可就帮着我发稿子了。这回也一定要帮我啊！
1: 好的，沈林，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帮你把这组新闻稿在这两天发表出来。
0: 谢谢老师。
1: 哎，职责所在。不过啊，沈林，
0: 嗯，
1: 你发表这篇报道，要不要署个笔名嘛？就不要署真实姓名嘛。这样，报纸出来了，对你也是一种保护吧。
0: 不，老师，如果我连署上自己真实姓名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那我还算什么记者呢？ 你说对吧？况且，好歹我爸爸也是徐州市副市长，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吧。
1: 好吧，沈林，
0: 嗯，
1: 我佩服你的勇气。
0: 谢谢老师，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0: 嗯。

0: 请坐。
1: 国忠来了，找我有事。
0: 军长，我要请战。
1: 请战？
0: 对，请战。虽然共军现在包围了徐州城，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就要争取。我们国民党在济南战役被共产党打败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奔逃。虽然碾庄为战役，我们和共军浴血奋战，差点击退共军，但是还是让共军取胜了。分析失败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够团结，将官贪生怕死，导致下面的士兵人心涣散。
1: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现在这个时局怎么才能挽回呢？
0: 我想挑一些不怕死的，对党国忠诚的勇士，组建一支敢死队，由国忠亲自率部主动出击，打共军一个措手不及。
1: 好，国忠啊，国忠啊，我没有看错你，在党国最危难的时候。

0: 时候你能挺身而出，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如果此次行动成功，我会向上级申请，让委员长给你颁发宝鼎勋章。
1: 谢君座栽培，国中不在乎什么宝鼎勋章，只希望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0: 好，
1: 这次行动我必须要带上一个人。
0: 你要带上陆胜文？
1: 对，陆胜文，我要带着他。如果他真心为党国，凭他的本事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任务。如果他想投靠共产党，他就会阻止我们这么干。
0: 不过你这么考验他，他心里会很清楚的。
1: 军长，我虽然和他是结拜兄弟，但是我胡国忠是真心为党国，可他陆胜文却同情共产党，这样的兄弟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0: 好，你带上他，不过要让他活着回来。
1: 是，局长。
0: 去吧。国忠啊，就算这一场仗胜了，这战争也不会结束，我们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陆胜文，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就要打这一仗。只要我们干掉共军的领导，我们就能为党国立大功。
2: 胡国忠，我们不能这么干。
1: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张局长都同意了，难道你要违抗命令？
2: 你，
1: 陆胜文，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我枪里的子弹就会打到你的头上。

0: 军长，是你下命令让胡国忠这样做的吗？你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
1: 陆成文，你现在越来越没礼数了，在我面前如此无礼，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军长吗？
0: 你永远是我的军长，是我们敬重你。
1: 哼，我看你是把共军那边的粟裕和王强当成你的领导了吧。
0: 盛文是党国的人，
1: 如果你还忠于党国，就和胡国忠去执行任务。
0: 军长，不能这么做。
1: 必须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不可能突围出徐州，就不可能反击共军。
0: 军长，
1: 陆盛文，如果你敢投靠共军，我张天权也不会放过你。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去！

0: 你真的要和胡国忠一起，带着敢死队突袭共军吗？最后一搏了，这也是张军长的意思。最后一搏，你是想为这个党国尽忠，然后不回来了是吗？
1: 陆声文，我们结婚才几天呢？你知道前两天你带兵去阻止共军炸机场，我有多担心你吗？我沈林从前不信基督的，但我现在深深的信了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祈祷，为你祈祷。我祈求上帝能够佑护你，保佑你回到我身边。
0: 确，对不起，你的确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的爱情和婚姻。
1: 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国家、这个党已经是什么样子了，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你还要这样白白去送命？
0: 小林，你别说了。
1: 不，我要说。我沈林从前一直认为，如果我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我一定会无条件支持。

0: 我知道我错了，盛文，我真的不能再支持你的事业了。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么自私，我想要你好好活着。盛文，爸爸已经跟我说了，我们可以投诚，共产党不会为难我们的。秀莲，我心里很愧疚，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你。
1: 但是张军长对我陆守文有恩，他的命令我不能违抗。但我危在旦夕，我不能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而舍弃了大家。
2: 你就是执迷不悟，
1: 陆守文。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走吗？
0: 小林。
1: 这是最后一次，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陆胜文，你给我站住！胜文，胜文，陆胜文。
2: 小莲啊，
1: 小莲口吵架了。盛文他不听我的，他还是要去打仗。这个盛文呐，有时候也是一根筋，也不知道张天权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爸爸，你说他会不会回不来？
0: 不会的，盛文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1: 现在的形势您比我清楚，共军的实力已经在国军之上了。
0: 盛文哥他们还这样去硬拼，后果只有一个。你说这个盛文呢，思想怎么就转变不过来呢？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且，共产党得民心，这蒋家的天下是该还给人民喽。进去吧。

0: 那，这段时间徐州城也没什么新闻了，也不知道这外面到底什么情况。
1: 放心吧，校长是不会轻易放弃我们的。
0: 嗯，
1: 况且金司令还在，我们还是有取胜的希望的。徐州被困，国军士气低落，市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0: 怎么了？沈林，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这徐州城叫沈林的也有好几个呢。
2: 当记者的有几个叫沈林的？他怎么能写出这种报道？这是岂有此理！去，把他给我叫来。
0: 天权，你也不要生气嘛。要不我们先把事情调查清楚，明天再叫小林过来吧。
2: 不行，现在就让他来见我。
0: 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喂，沈林在吗？我是他美姨啊。
1: 啊，美姨啊，那个小姐出去了。
0: 啊，小林她出去了，这兵荒马乱的，她怎么乱跑呢？啊，他们家管家说小林出去了，
2: 让他去找，说我现在就要见他。
0: 啊，那麻烦你现在去找一下小林，让他到我们家里来一趟。
1: 好，
0: 张军长找他有急事。
1: 哎，好，我现在就去找。
0: 啊，好，好，好，那辛苦你了。
1: 哎，不客气。
0: 哎。

他们家管家现在就去找小林了，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啊，沈博，你这么。

0: 是他们错了，我做了如实的报道。作为战地记者，我无愧于心，希望能唤起他们的良知，让他们觉醒。没事，沈博，您先回去吧。我一会儿自己去找张伯伯。
1: 小姐，还是我陪您去吧。
0: 不用了，沈博，我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啊，您先回去吧。
1: 来，小姐，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你惹祸了，赶紧向你张伯伯认个错，啊！张伯伯，您找我？这是你写的？
1: 是。你好大的胆子！
0: 张伯伯，我胆子不大，我只是按照实际情况报道了而已。难道张伯伯、张郡长，你没有看到现在徐州城里的情况吗？小林呐，小林。
2: 我看着你从小长大，还竭力撮合你和陆胜文的婚事，可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啊！你们两个全来气我。
0: 张伯伯，我知道您恨每一对我，对胜文都很好，我也很感激你们。但我沈林是一名记者，我就要拿着笔去战斗，去如实报道。如果我这报道写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者有违事实的地方。
2: 张伯伯，您可以指出来。不管怎么说，你就不能这么写。小林，你也好好说话，赶紧向你张伯伯道个歉啊！张伯伯，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作为一个晚辈，恳请您，真的不要再打下去了。这徐州城是守不住的。
0: 请您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也为了咱们国军的将士考虑考虑，他们也不想再打下去了。您让他们回家吧。
1: 你给我闭嘴！
0: 张伯伯，那就算是为了美姨，为了您在国外的孩子考虑考虑好吗？这场仗，国民党真的是打不赢的。咱们再这么打下去，只会输得更惨。您作为一军之长，应该下令立即停止战斗。
2: 这样能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啊！张伯伯，您知道吗？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得民心，这个天下迟早……
1: 你别再这么说了，信不信你再说下去，我把你当同工分子抓起来！
0: 好了好了，别说了啊，小林，快回去吧，赶紧回去！
2: 张伯伯，您考虑考虑我说的话。
3: 老王，哎，政委，你怎么来了？快坐。来，喝水，你也坐。恢复的怎么样？早恢复好了。就是这段时间闲得慌，想法有点多。
1: 想法多？想什么了？
3: 他怎么就这么顽固呢？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他就看不明白吗？早点投诚，对双方都好，还能减少伤亡。哎呀，太顽固。嗯，都是中国人，不管哪方伤亡惨重啊，我都觉得可惜。是啊，真希望这场战争他能早点结束。哎，这可不像你啊，你不是喜欢打仗吗？政委。 您别看我毛宝的平时老往前冲，可我现在真是恨透了这场战争了。每场仗打下来，我这老虎队就要牺牲几名战友。看着同志们牺牲，我这心里真跟刀绞的一样。
4: 我明白你的心情，老虎队的骨干。

0: 牺牲了好几个，是吧？老五队组建时候的五虎将，现在都打没了，下面又要打徐州城，肯定还会有同志牺牲的。
1: 我会和师长商量，给你补充兵力。
0: 不，政委，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
1: 如果牺牲能换来和平的话，真希望第一个牺牲的就是我。啊，你这伤还没好，晚上开会派个人吧。哎，
2: 别呀，政委，我这伤早好了，我现在打枪都没问题，一枪一个准，枪枪都使唤。
1: 好。
2: 我们敢死的人少，但是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 不会引起共军的注意。我们带了足够的弹药，只要我们能够靠近共军的师部，就够他们受的。
1: 不，这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共军的师部不会那么轻易让我们靠近，他们一定会有层层的关卡。怕什么？擒贼先擒王，只要能干掉他们的师长，这次行动我们就胜利了。弟兄们，跟我上。
0: 有心事儿啊！我是在想晚上这军事会议啊，师长和政委肯定要安排作战任务了。我这伤刚好，估计这任务是轮不到咱老五队头上了。
3: 我估摸着，师长和政委啊，肯定要下达任务，狠狠地揍他一顿。
4: 马宝，
2: 哟，何队长，
3: 你们也在？
2: 何队长。
3: 队长，那你和队长先聊一下，我们先出去透个气啊。怎么又给我熬汤了？又把谁家鸡祸害了？别老麻烦人家老百姓。谁麻烦老百姓了？这可是我亲手做的鸽子汤，你别看这鸽子小，这处理起来比大鹅还麻烦呢。
0: 看你脸上这灰。
3: 赶紧趁热吃吧，来坐。哎，我这伤早好了，以后别给我开小灶了啊，让其他战士看着影响不好。行了，知道了，快喝吧。
0: 来，你先喝。我喝什么呀？我这身体可好着呢，
3: 我又没受伤，快喝吧。
0: 你先喝，干嘛呀？你还怕我在这汤里下毒啊？我又不是武大郎，我还怕你给我下毒？就算你是潘金莲，我也认了。仙女儿，这段时间我受伤，你老照顾我，熬的气色都不好了。这汤啊，给你喝，来。
3: 哎呦，我喝什么汤呀？
0: 你不喝，我不喝。
3: 你
0: 张嘴，快点。

0: 待会儿凉了。
1: 仙女儿，
0: 嗯，
1: 你这厨艺又好了，真香。
0: 我是谁啊？我何仙女上得了战场，下得了厨房，你毛宝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我毛宝运气好，我不打灯了我就找着了。仙女儿，你对我毛宝真好。等淮海战役打完了，部队还会往南打，这样就离咱们老家越来越近了。等打胜了仗，我就带你回老家去。然后，
2: 毛宝，毛队长，
1: 啊，
2: 来呀，出来！
1: 你看你这汤做的多香，把他们两个馋鬼都

0: 哎，老姚，老叶，怎么样？伤怎么样？
1: 哎呀，早好了，多大点事儿啊！哎，进去。
2: 哎，我们就不进去了。

0: 怀孕了。
1: 是。
2: 小林怀孕了。我怀孕了。
0: 他们要放了我。
3: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劝说张天权投诚。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

0: 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特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鹏，大鹏，嗯，
1: 你搞什么鬼啊？这么神秘？
0: 大鹏，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1: 嗯，
0: 请你帮我把上面的题目全部做出来。
1: 哎呀，做题呀，小菜一碟。
0: 嗯。
1: 哥哥，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0: 这你就别管了。
1: 啊，哥哥，你实话告诉我，这是期中考试卷，对不对？
0: 被你猜着了。
1: 啊，你是怎么弄来的？
0: 这个，那个数学老师是个马大哈，他的东西从来就不收拾好。大鹏，你别忘了啊，你答应了要帮我的。
1: 可是这个方法怎么行呢？这不是和作弊差不多吗？
0: 嗯，不一样不一样，我绝不把这张卷子带到考场上去。今天你做完了之后，我一定好好把每道题都弄明白。考试的时候我还是自己考的呀。
1: 嗯，可是这对别的同学来说很不公平啊。
0: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一辈子的积蓄全被没收吗？哼，
1: 又来了，一辈子的积蓄。
0: 哎呀，好大鹏，我答应你一定认真地弄懂每道题，而且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1: 不行，你忘了上次语文测验传纸条，转转大叔是怎么教训咱们来着？
0: 嗯，
1: 哎呀，
0: 我保证这次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1: 不行，这还是作弊呀。
0: 那好，后天考试我就交白卷好了，反正我也不会，你也不帮我，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们都受表扬，就我挨批评，我爸爸非把我整惨了不可
1: 啊，
0: 还想要名侦探柯南呢，一顿竹笋炒肉还差不多。
1: 嗯，
0: 大鹏，我以前从来没求过你，就这一次求你了，行吗？
1: 嗯，真的就这一次？
0: 对对对对，就这一次，以后再不会了。
1: 那好吧，这可是最后一次啊。
0: 真够哥们儿。
1: 你呀，平时用点功不比什么都强吗？
2: 我今天发现有人做了一件很不乖的事儿啊。
3: 啊，什么事儿啊？
4: 为什么呀？
5: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是四年级期中考试的试卷，本来应该在考场上打开，谁也不知道里面的题目是什么，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谁平时学的怎么样，考试就考的怎么样。但是如果有人提前就把试卷弄到手，先做好了，考试的时候照原样搬就可以了。你们说这还叫考试？

0: 对那些不知道考题、认真复习的同学公平吗？
1: 不公平，
2: 不公平，
3: 不公平。
0: 嗯，这事儿是谁干的呢？
4: 这个事
0: 是谁干的呢？
5: 不是我
4: 干的。
0: 你们说，这是谁干的呀？
5: 谁呢？
4: 谁呀？
0: 到宿舍里等我，快去。侦探柯柯，科学家大鹏，好啊，都很好。上次语文测验传纸条的事儿还记得吗？这才几天呢。好吧，我也不为难你们，这次偷试卷的事儿肯定是某一个人干的。这样吧，只要谁告诉我是谁干的，我就立刻放他走，只找那一个偷试卷的算账，怎么样啊？啊，你们的脑筋都转一转吧。好，好，好。既然谁都不开口，都给我趴床上去。快去！快点！哼，我整不了你们。来，嘴还挺硬啊。你瞧着。说不说？哎，快说！
4: 是可可，我听见他先叫了一声，肯定是他吓哭了。
5: 可我怎么觉得像是我哥哥呢？不会是哥哥挨打了吧？
6: 要我说，肯定是可可干的。
4: 可是试卷上的字明明是大鹏的呀。
0: 说不说？
7: 壮壮大叔，别打了，都是我干的，我不怪大鹏啊。哎呦，求你了，
8: 壮壮大叔，您别打了。
7: 壮壮大叔，
8: 试卷是我做的。
7: 壮壮大叔，求你了，我都怪我不想费力气，就想得高分，我太傻了。壮壮大叔，求你原谅吧，原谅我吧，对不起了，壮壮大叔，别打了。
8: 壮壮大叔，都是我不好，没有耐心教可可，又没有阻止他偷试卷，我错了。
0: 好了。知道自己错了，并且能主动承担责任，就还是勇敢的孩子。可可，你只要把偷试卷的心思用在学习上，我相信你的成绩一点也不会比大鹏差。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8: 可可，你怎么样？哎，可可，刚才壮壮大叔打的不是你啊，那你哭什么呀？
7: 我是听见你哭，所以才哭的呀。
8: 我听见棍子响，你接着大叫了一声，棍子又没打在我身上，我就想壮壮大叔打的一定是你，想想你挨打的样子一定很惨，我就哭了起来。
7: 我也是啊，我听见你吓得那样，以为挨打的人是你，一听见你哭，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真恨自己想出来的馊主意，连累你替我挨打。
8: 那壮壮大叔
7: 打的是什么呢？

0: 鬼了。小刺猬，你还好吧？
1: 哎，弯弯，你怎么把小刺猬带到学校来了？学校里是不能养动物的，知道吗？
0: 我知道，可是这是我爸爸给我的，我不能带回家。
1: 那为什么呀？
0: 我妈妈不让，她讨厌
1: 她讨厌小动物。

0: 是不是？我妈妈也不喜欢小动物，好多大人都不喜欢小动物。
1: 是啊，但是壮壮大叔答应我，让我先悄悄养着。
2: 哦，弯弯，你的小刺猬它吃不吃果冻啊？
3: 哎呀，多害怕呀，满身都是刺儿。
2: 给小刺猬。这是我最爱吃的青筋果冻了，你吃吧。吃吧。
4: 开饭喽！
5: 开饭了！
6: 走了，
7: 吃饭去了。
8: 太好了，有一个果冻，这是我最爱吃的小零食了。这还一个盒子，盒子里会有什么好吃的呢？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是不是要打入孩子们的内部，果然以身好吃的，然后马上离开呀？
9: 我不是，是弯弯的爸爸把我当做礼物送给弯弯的，真的。
8: 什么礼物？
9: 是啊，弯弯的爸爸和妈妈分开了，怕可怜的孩子孤单，弯弯的爸爸买来我作为礼物送给他女儿的，所以我就在这儿了。
8: 做礼物是不是也挺舒服的呀？有吃有喝，比我可强多了。我也想当礼物，还没人要呢。
9: 可是我很想妈妈，我想回家。
8: 来吧。什么？你要回家？哎呀，你可真笨呐！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啊！你听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啊，听我告诉你，来。
9: 太好了，谢谢。
8: 走吧。快去。
1: 小刺猬，我给你带回来一个苹果。
0: 我还有一个香蕉，
2: 一个胡萝卜，
1: 我还有半个馒头。
10: 我就是小刺猬呀。
11: 嘿，小骨头，别胡说八道。
2: 看我不叫你！
8: 哎呦，行了，我的腰。
1: 没了，就吃饭的那么一会儿功夫，他到哪儿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0: 妈，你别哭，我帮你找好吗？
1: 不是，
12: 妈妈，你的小刺猬一定是变成鬼了。我听人家说，刺猬是大仙，会变成各种样子吓人的。
11: 大仙来了，我是刺猬变的鬼。
8: 可可，别闹了，你别胡说了。刺猬不会变成鬼的。
4: 弯弯，明天是你的生日，你妈妈给你送了件毛衣，说回家再给你补过生日。拿着。弯弯，你怎么了？
1: 弯弯爸爸送给他的小刺猬变没了。
4: 弯弯，你要是喜欢小刺猬。到时候转着大叔再给你买一个，你说好不好啊？
1: 不，转着大叔，小刺猬真的会变成鬼吗？
4: 哎，怎么会呢？那是迷信。
1: 是吗？
9: 妈妈，你在哪儿啊？
8: 哎，你们看，我们看看这个介绍吧。
11: 快看，
1: 爸爸。我好想你呀，小刺猬，你在哪儿啊？
0: 弯弯，你自己嘀咕什么呢？咱们该睡觉了，走吧。
12: 妈妈看见鬼了！
11: 怎么
12: 看见鬼了？
0: 走，咱们去看看吧。
11: 我，
0: 怎么不敢了？还是大侦探呢？
11: 谁？
1: 去吧，去吧。
11: 什么呀？谁说的？我去就去。
8: 小心点儿。

0: 怎么了？
1: 床底下什么都没有。
2: 还说呢，他把我给打了。
0: 哎呀，吓死我了！真是的。
3: 打了。
0: 团团，你看看这是什么跟着你呀？
1: 这不是我的皮带吗？
4: 哎呀，反正吓死我了！可可气吗？我跟你说一下，
3: 加油，加油！今天晚上我
5: 怎么还不睡觉啊？快去睡觉去！快点睡觉，
1: 快走吧，
5: 快点！熄灯睡觉。
3: 吓死我了。

0: 好困呐！哎呀，我要睡一会儿。
1: 怎么，孩子们昨天晚上都没睡好？是不是没睡好啊？
2: 我们屋的毛豆把我们折腾得根本睡不着觉。哎呀，
0: 团团非要和我一被窝，晚上净说梦话。
1: 我呀，听说图书馆有一本书，名字叫做《刺猬研究》，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3: 我早进来了，我给你们念念吧。野生的刺猬是不适合做家养宠物的。刺猬是洞穴动物，白天刺猬生活在洞穴中，晚上就要出来觅食。到了冬季，刺猬身体卷成球状，需要在洞穴中冬眠一个冬天，直到春天才能醒来呢。
4: 这么说，我的小刺猬夜晚出去是觅食去了。
3: 是啊，
2: 冬天快到了，它不回来，说不定是在森林里找地方冬眠去了。
0: 根本就没有什么鬼嘛，我早就说过。
1: 是啊，鬼就在你们的心里。弯弯的小刺猬是不会变鬼的，它只是不愿意成为宠物，回森林去了。
4: 是这样啊。
5: 爸爸只是想让你快乐，小刺猬也许是想他的爸爸妈妈了。他可能回家了。
4: 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会来看你的，弯弯。哎，你看看窗外，这就是爸爸想对你说的。
0: 才打了19分，太臭了。
6: 哎呀，真是
0: 哪儿臭啊，我怎么没闻着啊？我是说我的飞镖打得太臭了，不是真的臭，真是外星人连话都听不懂。
6: 你是说你的飞镖打得不准，对不对？
0: 是啊，马上就要开始飞镖大赛了，我打得这么臭还得什么冠军呢？
6: 哥哥，你别急，我能让你百发百中，变成一个神偷手。
0: 真的？
6: 真的。你看着啊。嘎巴嘎巴蹦。给你拿这三只飞镖头头看。
0: 哇，真漂亮，太棒了。嘿。真准！再来一次，让我试试。太奇妙了！

0: 能打中哪儿。
1: 哇，太棒了，有了导弹飞镖我肯定能得冠军。
2: 哇塞，这飞镖可真是个好东西呀，我要是把它偷来去跟团团换蛋糕吃啊。

0: 哎，他们都睡着了，我正好下手。这三只飞镖和那三只是一模一样，不过本事可就没这么大了。
1: 嗖啪，哦，50分。嗖啪，哦，又是50分。我撞着大树早就说过，这次比赛的冠军肯定是团团。
0: 是吗，团团？你真的想当冠军吗？
1: 我得不得冠军和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冠军的奖品不是超级草莓大蛋糕吗？我现在好像都闻到蛋糕的味儿了。
1: 小蝌蚪，你要干什么？
0: 我嘛是想帮你得冠军呢。
1: 帮我得冠军？你怎么帮我呀？
0: 你看呢？你看看。
1: 飞镖啊，我自己也有。
0: 哎呀，你的飞镖比我的可差远了。
1: 怎么差远了？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你那些只不过是普通的飞镖，我这三只可是百发百中的飞镖。
1: 百发百中？我才不信呢。
0: 不信你就试试嘛。你就打这个靶子吧。
1: 我试试。试试。
0: 怎么样？准不准呢？
1: 这次是蒙的，不算。再打一次。
0: 再打就再打。
1: 百发百中啊。
0: 那当然啦，你用我的飞镖参加比赛，保证你得冠军，知道吗？
1: 行，那就把你的飞镖借给我吧。
0: 借给你也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得了冠军以后，那块超级草莓大蛋糕咱们俩一人一半。
1: 什么？你要那么多呀？那可不行。
0: 不行。你要是得不上冠军，连半块蛋糕你都吃不上啊。
1: 那好吧。
0: 这还差不多。给你拿着。
2: 说我有七彩飞镖吗？
3: 好，张大鹏同学第一次得了42分，成绩不错。下一个，陈小柯同学。
4: 来了。
5: 哎呀，他才得了10分，太少了。
6: 你可快投啊！
3: 第一次得了30分，下一个饭团同学。
4: 来了。
2: 我看了，你的飞镖是怎么搞的？根本就不灵嘛。
7: 我也不知道。
3: 好。

0: 团团啊，你怎么也用七彩飞镖啊？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没什么。团团他作弊
2: 啊！
3: 团团作弊！
2: 可可，你说团团他作弊？
0: 对，他偷了我的七彩飞镖。
1: 我没偷。
2: 可可，你为什么说他偷了你的飞镖啊？
3: 是呀、
0: 啊，您看他的飞镖和我的一样。
2: 嗯，确实一样啊。可可，你有几只飞镖啊？
0: 三只。
2: 可你现在不是有三只飞镖吗？怎么说团团偷了你的飞镖呢？
0: 反正团团的飞镖有问题。
4: 哎，转转大叔、我觉得是有点奇怪、团团打飞镖的水平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高了呢？
2: 是有点奇怪啊。这样吧，我宣布飞镖比赛现在暂停。我早就说过，好孩子首先要诚实，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团团，你说说这七彩飞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是小骨头给我的、他说七彩飞镖能百发百中。
0: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小骨头偷走了我的七彩飞镖，又换上了三只假的。
5: 嗨，这个不干好事的小骨头，我非得找他算账不可。
2: 可可，那你说说这三只七彩飞镖为什么能百发百中呢？
0: 因为
2: 你们
3: 七彩飞镖是我给可可的。转转大叔我看可可飞镖投不准，特别着急，就给他变了三只百发百中的七彩飞镖，这是不是助人为乐，应该受表扬呢？转转大叔，
2: 受表扬？卡拉，你破坏了比赛规则呀！
3: 比赛还有规则？我怎么不知道呢？
5: 卡拉，在我们地球上，任何比赛都是有规则的。参加飞镖比赛的选手必须使用相同规格的飞镖进行比赛，否则就违反了公平竞争的比赛原则。
2: 是啊，卡拉，你给飞镖施了魔法，等于作弊，应该受惩罚。黄牌警告一次，罚一个星期，不准吃绿卡卡。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2: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3: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4: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
2: 抓到你了，你是山鸡灵。
5: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2: 疼！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3: 波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5: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3: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2: 好吃。
3: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2: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2: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7: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2: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7: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3: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2: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

0: 我和花仔在枫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1: 对对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2: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3: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2: 没问题。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5: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4: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2: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0: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2: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5: 真厉害，
2: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5: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4: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5: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1: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4: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5: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4: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1: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4: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1: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4: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4: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5: 谢灵通，是这边吗？
1: 破坏者，是破坏者。
5: 在哪儿？
1: 那边，那边。
4: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6: 你们要干什么？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0: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5: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7: 你们想要干什么？
4: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7: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6: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补好当新家了。
7: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4: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7: 我的孩子！
5: 好险！
4: 花仔，你没事吧？
1: 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7: 谢灵通，等等我！
4: 站住！别跑了！
1: 找到了！
8: 妈妈，妈妈！
7: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4: 花仔，花鸡，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0: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他们会。

0: 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1: 难怪他这么凶悍暴躁。
2: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蛋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蛋鸟的蛋。
3: 你是谁？快走开！
2: 八戒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1: 等等，

0: 我不会伤害你的。
1: 哟哟，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哟哟哟哟，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2: 快停下！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好奇家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蛋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3: 兔兔兔，那边。
1: 好的。
3: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1: 小心点，谢灵通。
3: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7: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3: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8: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3: 我只是来摘花的。
8: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1: 谢灵通，
3: 糟了，兔兔，快走。
7: 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3: 有只狂在追我吗？
9: 坚持住，谢灵通，平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0: 是，队长。
9: 花仔，提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0: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9: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跑！
1: 没啊！
2: 麒麟童附近了！爸爸，爸爸！
3: 宝宝，怎么了？
2: 白鹿复活了，太
3: 惨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4: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5: 皮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6: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3: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6: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5: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7: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5: 那真是太幸运了。
8: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6: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9: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5: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明白了。
3: 好吃。
6: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9: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5: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7: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10: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你们好，我叫大鹿。
6: 你好大鹿，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10: 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11: 没错。
10: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11: 当然没问题。
10: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5: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交回来材料
10: 吗？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5: 哪儿来的别人？
12: 嗨，小白。
5: 嗨，你们好。
1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5: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10: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3: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侄子。
5: 不好，我的宝宝们！放轻松，我接住。
6: 我接住了。
5: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小事小事。
7: 大鹿、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5: 我也这么想。
1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8: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鹿、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13: 好的。
8: 这棵树不错，非常高大。
7: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我们马上走。搬家！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8: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

0: 地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嗯，就像这颗，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1: 啊！是你吗？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0: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鹭筑巢的树了。
2: 花仔，
3: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4: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1: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背后！
5: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4: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5: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2: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哦，那、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4: 不客气。
0: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1: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5: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6: 拜拜哟，大坏娘。
1: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3: 马上搭建。
1: 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7: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8: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0: 是金丝楠木的花。
3: 送给你，亲爱的。
7: 谢谢，亲爱的。
0: 原来不是给我的。
1: 仙灵灯，给你。
0: 谢谢你，兔兔兔。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干？

吃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 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音。
2: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3: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4: 有意思，
2: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3: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5: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6: 八音鸟学名叫宗噪梅，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3: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4: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3: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2: 八音鸟的声音。
3: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4: 好的。
3: 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2: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3: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2: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3: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2: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1: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7: 他在房间。
8: 他在厨房。
1: 他到底在哪里？
8: 哦，我想起来了，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7: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1: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7: 张教授，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8: 别担心，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这里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他们的歌声真好听，我都想跟着唱起来了。
2: 好主意，说不定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3: 真的吗？
2: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
3: 八音鸟出现了！
9: 啦啦啦啦啦！
2: 收音机也在那里。哦，
10: 这么大的一个蛋糕，队长一定会喜欢的。
1: 难怪你们一早都不让我进来，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0: 队长，
1: 我还没找到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1: 这个，
1: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出门了。
12: 我的天哪，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1: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8: 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1: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3: 是。
14: 我是八音鸟奇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3: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2: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4: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2: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6: 宗噪梅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4: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0: 警报！
1: 警报！
2: 警报！
3: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4: 旺仔，我们快去看看。
2: 好的。
3: 警报！
0: 警报！
3: 警报！
2: 警报！
0: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5: 我们一起来！
6: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4: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叶鸟。
3: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7: 来抓我呀！
6: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哎，
7: 抓不到我！
3: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4: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3: 什么？
4: 舅舅，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3: 好。
8: 就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3: 雀鹰上当了！
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6: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2: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4: 啾啾，
0: 雀鹰又回来了，
3: 现在怎么办？
4: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叶鸟。
6: 那是什么？
8: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6: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4: 不能撞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2: 突突突！
4: 疼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2: 突突突，你没事吧？
4: 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9: 谢谢你救了我们。
4: 是队长来了，
2: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0: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达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兔和花仔的位置。
2: 是，队长。
1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8: 是，队长。
11: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0: 还有救援工具。
1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9: 是。
4: 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章鱼手表没有反应。
2: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4: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2: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4: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9: 好。
10: 花姬，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2: 是。
11: 这是突突兔的声音，
12: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13: 真好听。
10: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突突兔。

0: 队长，我找到蚂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文明，欢迎。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
5: 会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8: 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点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哇，太好了，是成语猜猜猜，我最喜欢猜成语了。
3: 是啊，每次都能看到好故事，还能学到新成语。
2: 是的是的，我现在已经21、22、23，我已经学到了28个新成语了。哈哈，
3: 你已经学了这么多了，我怎么不记得？
2: 有，你看我给你数啊，那个画龙点睛、与人为善、爱屋及鸟，
3: 等等，爱屋及什么？
2: 就是那个爱你的房子，连你房子里的鸟都爱，
3: 那叫爱屋及乌
2: 啊！对，就是乌鸦，哈哈。
3: 毛毛，你这光知道成语多，可是你都没有好好掌握。
2: 我掌握了个大概齐，但是我掌握的多呀。哈哈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2: 瓢虫先生你好。
3: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啊，好期待呀，我的成语库里又会多一个成语了，那就是29个，对，29个成语了。
4: 啊，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5: 有一天，
4: 小福去森林外参加了一个摄影聚会，可回来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3: 怎么了，小福？是你的作品没选上吗？
2: 那是没有给你们准备午饭，你饿了？
6: 不是，这次聚会大家带来的摄影设备都特别专业，摄影包都那么大，只有我就背了一个相机。
2: 你就因为这个闷闷不乐？
6: 是啊，我决定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专业摄影师，我先走了。
7: 小福，我想给姑姑寄照片，你能帮我拍几张吗？
6: 不好意思，欣欣，我的闪光灯不够好，没法拍照。
7: 现在是白天，不用闪光灯也能拍照吧？
6: 那不行，我可以不用，但是我还是要有最好的闪光灯，否则就太不专业了。
7: 好，
6: 我得去买最好的闪光灯了，再见，欣欣。
8: 专业的三脚架就是不一般。
9: 小福，

0: 你在这里啊，我正找你呢。
1: 虎哥有事吗？
0: 我想拍几张虎虎生威的打拳照。嘿呀嘿哇
1: 哈嘿。抱歉虎哥，我还得去买新的镜头呢，实在是没空拍照。
0: 哦，你原来的镜头就很好啊。
1: 不行不行，太不专业了，我得换更专业的镜头。这些镜头真专业，要是能买到其中的一款，我就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可是他们都好贵呀，这可怎么办？嗯？啊？对了，我把相机拿去卖掉，差不多就够买新镜头了。
2: 小福，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打算把相机卖掉，好买一款最先进的镜头。
2: 哦，可是没了相机，你用什么拍照呢？不拍照的话，你还是摄影师吗？如果不是摄影师了，你买镜头又有什么用呢？
1: 对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3: 哎，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小福，和和说的对，就算是没有专业装备，你拍的照片我们也都很喜欢。
1: 真的吗？
2: 你想要变得更专业也不是坏事，只是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摄影师不是只有看起来不错的衣服和设备的。
1: 我明白了，和和阿卡，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吧。
2: 不不不，既然要拍就大家一起拍啊。
3: 爆炸性消息，小福要给大家拍照片了。
1: 欣欣笑得可爱一点，好，大个儿身子稍微侧一下，虎哥举拳头再有力点，完美，大家看镜头笑一笑，大家一起喊森林一家亲，
4: 森林一家亲。
5: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6: 呵呵，你快想啊，你想出来没有？
0: 没有，不过我总觉得小福的行为和你的行为有点像啊。
6: 什么什么？我又不拍照片，我俩有什么像的呀？
0: 你看啊，小福本来是为了拍好照片，结果却变成了追求好的拍照设备，最后并没有达到拍好照片的目的。你呢，本来学成语是为了更好的用汉语表达意思，现在你却只是为了增加你成语库里的成语数量了。
5: 和和说的没错，看来这个成语你很快就要猜到了。
6: 哼，一说起我你话就多，我多积累成语难道有什么错的吗？
0: 数量多了，但是你都不理解，说不准确也是没用啊。
6: 好了好了，就你知道，就你掌握，那你赶紧把这个成语猜出来呀。
0: 你听好了，这个成语是舍本逐末。
5: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舍就是舍弃，本是指树根，也就是根本的意思，逐就是追求，末是指枝节，舍本逐末就是指做事情不从根本的主要的地方下手，而只在细枝末节上用力气。
6: 好吧，你们说的对，我记住了，回去我就把我成语库里的成语都再复习一遍。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的成语库又多了一个成语了，这回该我了。哎，
7: 他一天要睡14到15个小时，但其实只有4到5个小时是真睡，大多数时间应该算是在假寐，或者叫做闭目养神。
6: 呵呵，你不会睡着了吧？
0: 我在这儿闭目养神呢，听题。
7: 他是善于攀爬跳跃的动物，他的体内各种器官的平衡功能比其他动物更完善，当它从高处跳下来时，身体失去平衡，神经系统会迅速地指挥骨骼肌以最快的速度将失去平衡的身体调整到正常的位置。
6: 说了这一大套，不就是跳的时候摔不着吗？切，我也行。
0: 真的吗？
2: 不过好像有一丝灵

0: 从我的脑海里闪过，真够能装的。
1: 他好奇心非常重，
2: 好奇害死猫。
0: 你说对了。
2: 哦天哪，不会是猫吧？
0: 不信你就往下听。
1: 他行走时不会发出声音，因为他的爪子上有厚厚的肉垫儿。另外，他的爪子上还有锐利的指甲，能够缩进和伸出。
2: 肉垫儿？
0: 对呀，猫科动物的专利。
1: 他是夜行动物，为了在夜间能看清事物，需要大量的牛磺酸，所以他喜欢吃鱼和老鼠。
2: 明白了，虽然现在好多猫都不吃老鼠了，但我依然认为它就是猫。
0: 本性难移嘛，该吃还得吃。
2: 喵。
1: 它长着胡子，而且胡子是它特有的一种感觉器官。每根胡子根部都有神经细胞，当胡子碰到东西时，就能把刺激传到大脑，让它判断事物和环境。胡子还能帮它测量物体的距离和宽度。
2: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它就是猫。
0: 小费，他们好像一直就和你们不对付哦。嘿嘿，
1: 好了，现在公布正确答案，它就是猫。恭喜你们答对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很熟悉猫这种动物吧？
2: 耶！
1: 猫已经被人类驯化了3500年，但它并不是像我们狗一样被完全驯化。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0: 这回我来。
3: 欢迎大家，我是道格拉斯，你们可以叫我道基，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嘿嘿，瞧，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你们也可以加入哦。嘿嘿，动物全明星中所有的问题都与动物相关，我们的两组选手将参与答题。嘿嘿，我们的宝宝队由奥教授和我的儿子宝宝组成。大师队包括我们的猪小妹和狐猴大师。
4: 嗨，你们好啊，我的朋友们。
3: 答题团队已经就位了，现在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与我们今天的问题相关的动物吧。
1: 所有这些动物都有共同之处，你知道是什么吗？非常简单，无论小海龟还是大野兽，它们都是从蛋壳里钻出来的。今天节目的主角就是这些动物们。
3: 哦，那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个家，在那里，在树上荡秋千，香蕉就在我的眼前。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
1: 哦，开始吧。第一个环节，我画你猜。
3: 我想那可能是一只眼睛，这肯定是一条长尾巴。嘿嘿，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哦，选手们也没看出来，大家看起来被难住了。那是腿吗？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师队，坦鲁加画的是什么动物？
2: 好吧，如果它很大的话，它可能是一只恐龙。
4: 啊，对，说的对，是背上有刺的恐龙。啊，
5: 我想你描述的一定是棘龙。
2: 对，说的对，就是棘龙。
3: 哦，好吧，嘿嘿，宝宝队。
5: 很好，那么大的嘴巴很可能属于鳄鱼。哦，我能够想象得到张着大大的嘴。
3: 你说的是鳄鱼？哦，你们认为是什么呢？让我们找出答案。这是一条鳄鱼。嘿嘿。

0: 让我们恭喜宝宝队。耶、yeah! 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两队的得分。嘿嘿嘿，让我想想，鳄鱼有时候可以产下90颗蛋，所以奖励你们90颗星星。耶、yeah! 现在该启动计分器了，交给你了，大猩猩。哦不，糟糕，大猩猩啊，我想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故障。好啦，嘿嘿嘿，启动啦！耶！哈哈。接下来，这是哦，我把它放哪里了？不，等等，我想想。下一个问题，哦，谁的骨头？
1: 没错，第二个问题，谁的骨头？
0: 现在有请我的朋友大猩猩出场。他带来了一个神秘的骨头，那是某种动物的头骨，但这是哪种动物呢？哎，你忘了什么吗？那不是骨头，

0: 那也不是骨头。你在干什么？
1: 太奇怪了，
2: 是不是很奇怪呀？
0: 啊，终于把骨头拿来了，抓紧时间。它的头很平很长，看那些牙齿，看起来参差不齐，像一排小刀。这是一个凶残的食肉动物的头。嘿嘿嘿，问题来了，这是谁的头骨？下面是给你们的选项。这个头骨是蟒蛇的吗？科莫多巨蜥，或者是鳄鱼，你们觉得呢？宝宝队，
2: 我们觉得它就是科莫多巨蜥。
3: 是的。
0: 哦，大师队，
4: 我们觉得是蟒蛇。
0: 哦，我们看看谁答对了，答案是科莫多巨蜥。耶！科莫多巨蜥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它们用滑溜溜的舌头嗅闻食物的味道，猎取比它们大十倍的动物，然后用它们锋利的锯齿状的牙齿把猎物的肉切成小块。奖励宝宝队42颗星星。嘿嘿嘿！现在继续我们的比赛，嘿嘿。
5: 第三个环节，动物现身。
0: 这是个简单好玩的游戏，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辨认出神秘动物是什么。好了，伙计们准备好了。不过要记住，一旦猜错，其他队伍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将可以看到整幅图，所以胜败在此一举。屏幕后面的神秘动物是谁呢？准备开始。哦吼吼，哦，谁抢到了？大师队。
4: 嗯，这只是猜错，不是海鸥就是信天翁。
2: 海鸥，海鸥，海鸥。

0: 哦。
1: 我们决定了，是信天翁。
0: 什么？他们答对了，我们看看吧。猪小妹，她不是海鸥，所以你很幸运，是信天翁没错。来看它的翅膀有多大，你知道吗？当它们展开的时候，它们也许有你家的汽车那么长。它们喜欢吃鱼，飞行时也能睡觉。答得非常好。
1: 哦耶！
2: 击个掌，哈哈。
0: 我们的获胜者产生了，恭喜宝宝队，你们是今天的赢家。
1: 这回该我了。哈，真不赖，又到了喝咖啡的休闲时间。哎，小费，小费，
3: 你好，小费。
4: 欢迎光临费奇咖啡屋。老规矩，你的猕猴桃汁，你的矿泉水，还有今天的动物圈。
3: 谢谢。
1: 动物圈，看看有些什么可笑的事儿吧。
3: 就想腻乎你。

0: 我来喽，啊，亲爱的，我来了。你别自己在那儿不理我呀，嗨，自己多没意思呀，你不觉得更孤独吗？我来陪你喽。孤独是可耻的，腻乎在一起多好啊！哎，就像这样，我想腻乎你，就想腻乎你。
1: 真烦。

0: 毛毛，你干嘛呀？
1: 啊，就想腻乎你。哎
0: 呀，别闹！
1: 哎，不领情，哼！
0: 你要学考拉腻乎我，我还要领情。
1: 腻乎？你知道什么叫腻乎吗？知道腻乎后面藏着的是什么吗？啊？腻乎表面上是黏着，是纠缠，甚至是欺负，但后面藏着的是喜欢，是欣赏，甚至是依赖呀。哎呦喂，哎呀，来吧，来吧，让我喜欢你，欣赏你，依赖你，腻乎你呀。
0: 不要，不要，哎呀，你起来，不要，哎呦。
2: 你好，我是胶囊查克，
3: 我是小兔菲菲。
2: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最毛绒、
3: 最滑稽、
2: 最疯狂
3: 以及最可爱的视频，一起
2: 开怀大笑吧！
3: 哇，我好开心哦！
2: 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我们毛茸茸的兔子朋友。
3: 起你的香皂，扑嗒扑嗒扑嗒扑嗒，我们将在浴缸里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玩得开开心心的。
2: 呼哈，看来今天我们会一饱眼福啊。菲菲，你在干什么？
3: 哦，你闻到什么了吗？
2: 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闻到。
3: 哦，我觉得是你，查克。
2: 我吗？你怎么敢说我呢，菲菲？我上周洗澡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3: 查克，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臭狗狗。

0: 洗澡，
1: 好主意。
0: 你能递给我一条毛巾吗？
1: 哦，你不需要毛巾。一起看看这只小狗。

0: 哦，你吃的都干了吗？
1: 哦，是的，干干净净，还有香香的味道。
0: 哦，嗯，查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的裤子。啊！哦，好吧，查克穿好衣服，让我们看看老虎洗澡时发生了什么。
1: 没错，你刚才拉我的尾巴了吗？
0: 啊，我吗？也许是一只厚脸皮的猴子，他们在洗澡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乐趣。

0: 起洗澡一定很有趣吧？
1: 这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降温方法。
0: 哦，洗澡是一个很好的热身方式。我们来看看这些超级酷的雪猴吧。哦。
1: 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在那么凉爽的大雪中，他们一定很舒服。
1: 天哪，我想我永远都不想出去。
0: 嘿，你不是唯一一个。看看这只不想从浴缸里出来的小狗。
2: Not turning on the water.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for a walk. Come on. Come on. Get the bathtub. Come on. Come on. Do you want to go for a walk?You gotta get out of the bathtub then.

0: Get out. Come on. Let's go.
1: 我要再洗一次澡，但是你已经很干净了。天哪，节目要结束了，可是我不想让洗澡时间结束。那好吧，我们该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次再一起收看《开心笑料房》。嗨，菲菲，那是什么味道？
0: 味道。哦，你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哦，查克，哦，是的。
2: 你可能是对的，这回我来。是真是假，学问很大，慎重选择，按钮有仨。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有请。
3: 嗯，有陌生人的气味，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4: 看到你了，黑色外壳，全身红彤彤的小螃蟹。
3: 嗯，好吧，既然被你发现了，咱们边走边聊。嘿嘿，注意保持距离啊。我可不喜欢和陌生人靠得太近。我叫白氏心内吸血，名字不好记没关系，你可以叫我小白。我属于吸血家族，听我的名字，吸血。我们就生活在溪流里。不过嘛，想见到我没那么容易。我生活在海拔500到1000米的海南岛山区，到这儿的溪流里来找我吧，嘿嘿。再见啦！
2: 问题来喽，白氏心内吸血生活在溪流里，是真还是假？请选择，计时开始。
4: 真的，肯定是真的。他自己也说，属于吸血家族。嘿，吸血不就是生活在溪流里吗？
5: 有道理，海蟹生活在海里，河蟹生活在河里，湖蟹生活在湖里，
4: 所以吸蟹一定生活在溪流里。你们觉得呢？
5: 基本同意。要不要再问问小福的看法？
4: 啊，好啊。
5: 啊，小福你好，快来帮我们确认一下。白氏心内吸血说他生活在溪流里，你觉得是真的吗？
6: 和和毛毛你们好，我来看看。
7: 啊，有趣，这种螃蟹我还是头一次看到，画面里没有看到他们在溪流里的样子，也许他很谨慎，不想暴露自己的家在哪里。好伙伴们，直觉告诉我吸蟹生活在溪流里，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只吸蟹长得真漂亮，我要好好的观察一下。
2: 5、4、3、2、1，时间到，请做出选择。
4: 毫无悬念了，我们的选择是
5: 白氏心内吸蟹生活在溪流里，这个说法是真的。
2: 嘿，公布答案，别被吸蟹的名字欺骗了，白氏心

0: 内栖蟹是一种树栖螃蟹，平时都生活在树上，以积水的树洞为家，白天偶尔会在洞口张望，但很少出来活动，天黑后才出来下到地面或者溪流中觅食。这可是一位爬树高手，在树干上运动时，白氏新内栖蟹是竖着爬行的。很抱歉，你们选择失误，要接受惩罚了。
1: 居然全猜错了！哎呀，生活在树上的栖蟹有趣。
0: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再会。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